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2: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3: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2: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着钱啊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2: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0: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有没有觉得这几句词很熟呢？这是徐志豪演唱的《长恨歌》，但是他是用台语的形式把它演唱出来哦。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

好，八点将近十二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先前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现在改成北上头城到南港外线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所以要往北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好，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的一个行车速度。目前从高工局1968网页看起来，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顺畅。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好，现在在雪隧南端的车流看起来也都还 OK 哈，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北上车子稍多，但是车流都是正常顺畅的。好，这个是国道五号的一个情形。那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没有再接到任何的一些新的讯息哦。那先前在八点钟之前，在壮维的大福路三段423巷口这边哈，有发生了三辆机车的事故，应该排除了吧哦。好，上班时间啊时段的车子比较多哈，有些时候道路比较小哈，在比较拥挤的路段呢，像用路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那其实，在那种车子不是很多的路段哦，也是要更要小心，因为车少，大家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去注意到说会不会有其他方向有来车哈，在行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8点13分，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这是日前呢南方澳南天宫呢出借给苏澳五公堂一尊身价30多万元的

金箔妈祖神像了哈。在这个武功堂苏姓公主呢卷入绕境活动丢包神明绕跑争议之后不知去向那不过这个妈祖失联风波呢已经出现了转折啊。南天宫主委林奇山也证实，这个苏姓公主已经有跟庙方联系，允诺28号前就会把妈祖给护送回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起争议啊。好，苏澳的武功堂原本是定于20号在彰化的鹿港举办绕境庆典，就没有想到受雇的镇头李森摄影师一行人到场，却没有看到苏姓公主现身。那从苏澳呢请去的多尊神明都留在现场啊，被放鸽子的镇头呢扬言要成立自救会索讨100,000元的费用，结果就引发了轩然大波啊。好，那这个绕境争议爆发之后呢，南天宫人员打电话给苏姓公主，但是电话并没有接通。后来派人去找啊，也发现这个苏澳武功堂大门深锁，这个金箔妈祖的行踪沉迷啊。好，不过这个苏姓公主已经呢，这个有这个回电了啦。好，这个苏姓公主告诉这个庙方的工作人员说，她目前人在彰化哦。那金箔妈祖暂时供奉在花莲一处私人公庙，会依照约定呢请回南天宫。好，那这个南天宫主委林奇山也表示呢，已经跟苏姓公主有通话了，也希望她履行承诺，在约定期限内把妈祖请回来。如果到时候逾期没有还的话，庙方说会报警，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0: 8:16，因应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车潮，宜兰县警察局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以及启动交通快打机制，并规划了与警管及时路况连线，全力来维护连假的交通顺畅。请听一下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公布四大交通疏导重点作为。首先，警方将透过警广进行前置预录和定时连线播报最新路况，并要求各分局每2小时回报辖内及时资讯。
2: 在假期中，我们不定时由本局指挥所轮值的干部与我们警广全国台及我们宜兰分台这边及时来连线做最新的路况说明，各分局每2小时要回报辖内的即时路况，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我们会与警广这边来做最新的推播。
1: 其次，连假期间，宜兰县警察局将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加强与平陵及南澳交控中心联系，监控国五匝道车流，只要回堵超过2公里，将适时调整号志秒数。同时，针对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疏导，并规划机动巡逻的交通快打机制，确保遇有突发车祸等状况能迅速到场排除，保障民众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好，为了防堵非洲猪瘟，宜兰县全面禁止使用厨余养猪。那中秋佳节将近，防疫所也加强查核养猪场，并且提醒民众肉品应该认明合法来源，厨余切勿呢这个随意丢弃或喂猪，违者最高呢将重罚400万元。请听一下报道。中秋节烤肉聚餐频繁，宜兰县动植物防疫所会同相关单位加强查核养猪场，严守非洲猪瘟防线。防疫所提醒民众，购买肉制品应认明合法来源，切勿从国外网购或带回肉制品。吃完烤肉的剩食和家户厨余，也应该交由清洁队或合法业者处理，绝对不可以提供猪只食用。农业处副处长林信宏说。
3: 县府已经针对过往有在厨余养猪的部分也加强了相关稽查，目前已经完成45场次的一个加强稽查部分，然后目前全面合格的，然后也会呼吁县民能够吃得安心，跟防患非洲猪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做到肉品认来源，厨余不乱丢，猪场禁厨余这样。

0: 防疫所强调，业者切勿心存侥幸，未经核可违规载运或喂养厨余，依相关法规最高可处400万元罚锾。目前国际非洲猪瘟疫情还在持续蔓延，台湾维持非疫区极为不易，呼吁民众落实肉品认来源，厨余不乱丢，猪场禁厨余，共同守护养猪产业，安心过节。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的是，为了迎接中秋节，一颗7公尺大的飞碟月球和超萌的太空人已经降临到东山火车站喽。宜兰东山招牌活动“月亮什么东东”今年以宇宙探索为主题，邀请大家中秋连假一起来一趟星际之旅，请听一下报道。已经迈入第7年的月亮什么东东活动，今年以宇宙探索与童趣幻想为主题，把月球化身为约7公尺高的飞碟造型，驾驶舱还藏着可爱的玉兔，底部更搭配灯光投射出降临地球的光束，现场还有坐在地球上的大太空人热情邀请旅客。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1: 今年的主题就是宇宙探索，以儿童乐趣来作为一个主题。那有全国最大的月球以外，那当然我们现在全球都在讲幽狐，所以我们今年多了一个主题，7米的一个月球飞碟，还有我们的太空人的一个探索，这样的一个地景艺术更可以看到这样不同的一个中秋的一个氛围。
0: 今年的月亮什么东东融入星际冒险元素，白天充满童趣，夜晚灯光映照下更是梦幻吸睛。展期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天傍晚5点到晚间11点亮灯，邀请大家中秋假期一起到东山火车站赏月打卡，感受独特的星际童话氛围。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这是中秋节的活动啊。接下来呢，10月份呢即将要进入光辉10月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宜兰市的星光音乐节活动，10月9号、10月10号呢将在宜兰运动公园的体育馆前来登场，主打日夜双舞台跟国庆烟火哦。好，市公所呢召开记者会，也特别邀请到艺人黄仲坤跟他的妻子瑜伽老师露露出席。那黄仲坤也现场。好，那宜兰市的星光音乐节呢，采日夜双舞台设计，下午呢新秀乐团呢在小舞台开场哈，入夜之后呢主舞台呢跟着接力。那9号的星光摇滚晚会呢，会邀请到多位的这个艺人呢哈，一起来嗨翻全场。10号呢则是经典民歌晚会呢，则是由民歌手哈，一些早期知名的民歌手来接力献唱。好，除了舞台音乐震撼之外呢，现场也集结了60摊的特色美食市集，大草坪区呢也规划了兼具美感跟这个舒适的露营风休息场域，有铺设木栈板的供自由使用，民众可以席地而坐，在微风跟声乐的环绕之下呢，来惬意享受结合音乐、市集跟野餐乐趣的美好时光。那还不止哦，现场还设有这个户外体验呢哈，包含体能极限气垫跟人体泡泡球区，让民众在草地也可以安全的翻滚哦，而且活动是全部都免费哦。然后每天下午3点起呢，在市公所的文化发展所脸书留言“双十国庆一起追星”，然后标记3名好友呢，还可以获赠每日限量的250个的防水露营垫呢。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市公所的这个官网了。

0: 好，8:23以上是今天的宜兰什么代志。
1: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慧姐姐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0: 国道5号北上。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

好，时间早上的8:29哦，目前道路状况都还不错哈，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听众朋友要是发现路况的话，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国五南北双向行车速度也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川喜会今天在白宫登场，外界关注美国对台军售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川普政府去年底才宣布历来对台最大规模的单一军售案，而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卢比欧说，这不只是针对台湾，对全球各国都是如此。另外，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告诉联合国大会，巴拉圭会支持台湾，欲请让台湾全面且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他还说，将台湾排除在外是联合国的污点。经济部公布八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再度双双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三十红的强劲成长。预计 AI 需求持续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渴望维系我国制造业稳健成长。记者游水源报道。
2: 八月工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是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分别达 23.47% 及 24.61%， 成长动能依旧来自强劲 AI 需求。不过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虽然指数仍创历年同月新高，但生产表现低于原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明，这主要受厂商生产排程影响，并非需求出现回落。
3: 它是所以会跟我们原来预期不一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产品组合的差异部分跟规格的差异的部分，因为生产者他会依据这个厂商他的客户的需求调整他的排程或他生产的这个组合，以至于我们的指数的部分会有所波动。
2: 由于 AI 应用持续拓展，也带动整体批发业营业额在八月写下1兆8501亿元的单月新高，年增率高达 65.4%。 而零售业受惠中原普渡及中秋礼盒采买商机，营业额4168亿，年增 6.5%。 餐饮业也因为餐馆及饮料店受暑假及节庆聚餐需求推升，营业额950亿元，年增 1.8%。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黑帮筹组诈骗集团，勾结越南车手，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核心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25岁的核心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有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狙击，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核心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核心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5: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

0: 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1: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扣扳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李云宗台报道。
2: 中秋节吃柚子应景，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一豪报道。
3: 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2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3: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3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意的笑，有得意的笑。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
1: 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000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真正是有这够量呢。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睡下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
0: 选上名义代表之后，
1: 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跟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内，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可是，
0: 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安内。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 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好啦，
0: 听你的，哪里讲，
2: 真正较会好哦。会选检举电话 0800-024-099，拨通后按4。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 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好，我是王彩华。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静候球。
1: Yes, I am little panda.

0: 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分享的是假交友诈骗，这个也是分局的案例。
1: 对
0: OK 好
1: 反正就是有位民众呢，他在抖音好就是有看到一个女生，那这女生她叫方玄玄，那他们一开始聊天就交友嘛，好，那结果这个方玄玄呢，他就说他是男女配对平台的客服人员，就跟他加 LINE。
0: 男女配对平台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可能我可以帮你认识
0: 婚友社，
1: 对对对，类似这种，我可以帮你认识女生啊，介绍女生这种。
0: 这个听起来就觉得
1: 就蛮奇怪的，
0: 我也觉得蛮奇怪的，
1: 就直接认识女生就好了，
0: 感觉好像不是单纯的交友平台的感觉。听起来就很奇怪，
1: 就是好像绕了一大圈，
0: 就是
1: 你要认识异性就直接认识那个女生，不需要中间还有一个人吧。
0: 我觉得他好像是用就是
1: 没人，
0: 不是没人，我觉得他可能是在经营特种行业
1: 哦，然后他可能没有讲实话，
0: 他没有讲，就是对
1: 他可能
0: 是被害人
1: 的时候没有讲实话，
0: 对，被害人可能把他稍微美化了，但我觉得他可能是特种行业。
1: 那我们主持人蛮厉害，
0: 对啊，听起来像啦。
1: 我那时候也觉得好奇怪，
0: 哪有这种男女配对平
1: 台，而且我去看他的全卷，看不出什么，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0: 嘿啊 OK 好吧，
1: 好，那他们加赖之后呢，这个方萱萱就跟他说那你帮忙去超商购买点数，
0: 你看吧。
1: 他们现在都喜欢购买点数。
0: 为什么要购买点数？
1: 其实购买点数卡是蛮奇怪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在游戏上的使用，都通常都有可能是色情引
0: 导，就是正常的配对平台会要求你去购买点数。
1: 对啊，这个其实就蛮奇怪的，
0: 蛮奇怪的。OK，
1: 好，然后呢，就刚刚说，那你把点数的序号拍照回传。好，那这个民众呢，他就照着对方指示做，然后陆续购买了5笔哦，然后总共花了10万块。金额蛮高的，点数卡。
0: 我真的觉得，
1: 对，
0: 他可能没有实话实说，我就这样说。
1: 然后呢，更夸张的是，诈骗集团又跟他说，那你的账户借用一下，然后呢，会跟他说，之后会有金流汇入。
0: OK，
1: 那他不只要求他提供邮局账户哦，还跟他说，等一下你收到的那几笔金流，麻烦你去买点数卡
0: ，OK， 再去买点数卡，
1: 对，然后再拍照回传。
0: 所以变成我不只要花我自己的钱买点数卡之外，我还要把你给我的钱再拿去买点数卡。
1: 所以他变成了诈骗集团的工具人。
0: OK， 好，所以他还把它回传。
1: 对啊，他就是把事情搞得又
0: 更复杂、
1: 更糟糕了。
0: 好，
1: 那这个民众呢，他受到我们宜兰地检署的传票，才发现，我的账，他才发现自己的账户啦，就是有涉及诈欺案件。那这个就不是诈骗了，他是真的有收到。好，
0: okay.
1: 那他去地检开调查庭的时候呢，检察官就跟检察官讲嘛，那检察官就跟他说，那你赶快去派出所报案。然后他才发现，原来他被诈骗了，然后还变成人家犯罪工具。
0: 是 OK，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猜测应该，是有逻辑可循的啦。就是一开始听到男女配对平台的服务人员的时候，有点用正当的一个话术来掩盖非法的行为的感觉。应该是说这个平台它本身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话术。
1: 可是你也吃不到豆腐啊。
0: 对，就是变成说有点假应招，假应招诈财的感觉。
1: 对，但是你根本就可能，你就是付了这个钱，但你根本就不会得到你想要的。
0: OK， 好，而且又买点数，真的，大家请用常人的逻辑去思考，如果可以拿到现金，我为什么要买点数？
1: 对啊，
0: 买点数实在不合理。买点数除了要规避查缉之外，我真的想不到其他的。
1: 而且金额会买到10万
0: 对啊，买到十，可是它分5笔啦。
1: 因为他会慢慢测试，比如说一开始是先几千块，
0: 2000块，
1: 然后后面第4笔、第5笔就是10000
0: 来做计算的，所以它是一个累积的金额。当然，你到超商去购买点数，你一次要买10万块，我相信超商店员绝对是会，
1: 如果有敏感度，他们就可能会通报。
0: 哎呀，想尽办法的阻止你，太不合理了嘛！
1: 但如果你可能买几千块，然后你可能买了很多次，店员你就喜欢买

0: 游戏点数，
1: 对，你可能会就是真的有在上网玩游戏这样子，然后可能点数的耗费比较大，店员可能就不会有感觉，这也是有可能的。OK， 好，所以这个食物的情形，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有种假交友假应招诈财的一个感觉这样子。嗯 ，OK， 好，那食物上面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判断呢？
0: 那我觉得不管是遇到客服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如果有人要求你购买点数，然后还要拍照回传，就是这个一定就是诈。
1: OK，
0: 对，那其实我们自己的金融账户也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使用。对，然后也不要，如果你有收到什么不明款项啊，还是什么，就也不要转出去，就赶快先去打165。
1: OK，
0: 对，才不会被诈骗集团利用。
1: 哎、欸，那如果真的有不明款项进到自己的账户里面来的话，要怎么办呢、啊？
0: 我觉得先，如果是在白天上班时段，赶快去联系。先打165，然后去联系银行、
1: 去了解一下这个金流的来源。
0: 对，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
1: 那怎么办？可以退回去吗？
0: 应该是要问银行。
1: 哦，问银行，
0: 对啊，
1: 看他们处理要用什么方式，
0: 因为他们应该可以去查说这个账户是谁的。
1: OK， 哦，可以去了解一下款项的来源。
0: 对啊。
1: OK， 听起来是蛮麻烦哦，还是要主动去处理才行。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自己的账户不要随意外流。
1: 然后你也不要有太，我觉得账户的部分，大家时不时。想到就去
0: 检查起来，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都有网
1: 银了，嘿呀，检查一下手机滑一滑，看一下自己的账户有没有什么异常的金流出现啊。如果真的有异常金流出现，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赚到一笔哈，没有这种事。
0: 你说突然收到500,000吗？
1: 之类的，这个太奇怪了、啊，赶快去问一下到底这个。金额的来源是什么，好不好 ？OK， 所以这个今天分享的这个比较特别哈，虽然是假交友诈骗，但我想它后面应该有很多的故事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明白讲清楚的好不好，就是大家要想如果有在进行这种假交友的情形交友网站的话，特别留意一下相关的这个诈骗情形这样子。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
0: 谢谢大家。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喂，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8:56咯，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 OK 哦，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线有移动式清扫哦。

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在路肩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的339.5公里，路竹交流道前有铁架掉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338公里过了路竹中线车道有桌子。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出口，先前在路肩的小客车故障情形已经排除。北上151.3公里，三义前在路肩的小货车抛锚也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9公里，中和前先前在外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水井，在252.5公里的内线以及252公里的外线都有铁制品掉落。台61线北上的169公里过了线西有轮胎皮。台18线东向46.4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台84线东向的31公里投射前，在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

0: 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0: 好，时间早上的9:10，景广自然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目前的道路状况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变化，还不错哈。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是清扫，也是持续在进行，这个状况参考一下。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一个车流状况哦。好，看一下雪穗南端这边的车流看起来还 OK 哈，车子并没有特别多，而且都是正常顺畅。哎，怎么太阳不见了啊？刚刚觉得太阳，我们这晚上太阳还蛮大的哟。OK， 好，今天礼拜四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三星分局的黄坚婷，坚婷早安。
1: 早安。
0: 哎，坚婷，你刚刚来应该还是有阳光嘛，对不对？
1: 有阳光，天气蛮好的。
0: 是啊，头城这边云可能比较多一点哦，感觉上好像阴阴的。好了，今天其实这几天应该天气状况都不错，尤其是接下来明天就是那个中秋跟那个教师节连假。
1: 对，但是我后来好像，我昨天有滑到新闻，好像说有
0: 台风
1: 对不对？就是中秋过后。
0: 台风应该就是那个后半段，就是最后一天之后可能开始会啊，从已经有说在从花莲上来吗？
1: 我是看新闻啊，但是还不知道，还在预测它的路径，就是中秋过后。
0: 我昨天看是说可能会直球对决，就直接过来。好了，大家要注意啊，就是那个下个礼拜了，好，下礼拜大概可能二或三，
1: 就中秋结束是礼拜一嘛？
0: 对，礼拜一的天气可能就会有一点变化，但是前三天应该都还不错，
1: 对，
0: 可以把握机会。但是因为四天连假，我觉得出去玩的车子会比较多，哎。
1: 对，因为这次连假放四天嘛，比较长，然后又是五六日一四天，
0: 是
1: 那应该车流量来讲的话，有可能就是一些公关景点的话，就是车流量会比较
0: 是。哎，像我们三星分局的话，那个几个重要景点，我礼拜一好像我去太平山嘛，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有经过那个清水地热，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每年都在这边塞车。然后就会觉得，哎，旁边不是就有其他的那个地热，就是私人的可以泡了吗？可以泡汤，也可以那个，我没事，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懂。
0: 我就在想说，那我干嘛要去排队去挤？当然不一样了哈。
1: 对啊，因为那边，毕竟就是主要就是，如果假设你去 Google 的话，那大家首推的话，一定是我们那个清水地热的地方。对啊。
0: OK， 好，这个是跟大家那个分享一下，因为接下来可能四天连假，可能人车会很多啊。我们依然我觉得在地就是有这个好处，你可以提早比别人提早出门。
1: 对，
0: 这样子你就不用说那个在那边等候时间那么久了哈。OK， 好，那那个因为九月份嘛，刚好是交通安全月，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关于交通安全月的一些讯息，对不对？
1: 对，来这跟大家提一下哈，我们九月份，因为每年的九月份都是我们的主要交通安全月。
0: 是，
1: 那交通安全月它每年的主题都不一样。那今年的话呢，我们115年交通安全月宣导口号叫做“停让文化，机车安全”。那停让文化听起来就是行人停让文化嘛。那机车安全的话，就是针对我们的机车族，
0: 是
1: 好机车安全。那有一些建立一些。希望能够建立全国一起重视交通安全守法观念跟停让文化。那其实有双主轴规划，那跟主要大家讲一下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守护机车安全。那守护机车安全就是有透过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建立机车安全网。
0: 是。
1: 那这个活动呢，主要是由全民机车安全健检。那主要跟机车研究发展安全促进协会合作，那推动机车安全的检查活动，那引导民众能够重视机车，重视车辆跟驾驶的安全
0: 是，
1: 那其实这个主要是有活动哦，那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哈，那这个活动主要是从人的安全驾驶到车子的安全维护双管齐下，那有串联向全国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那能够提供免费的机车安全健检。那如果参加去做这个健检的话呢，那有推出机车组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
0: 对，你名下有机车吗？
1: 有一台，
0: 那你可以去登录了。我就是没有，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就很不准，你知道吗？
1: 对啊，而且
0: 我有机车，但是不在我名下。
1: 那你。

0: 就帮、那個、
1: 对我已经去登录好了，而且它很简单、欸哦、它只要那个身份证，好像然后再来是手机还是什么就行了。
0: 对、啊、
1: 因为公路局会去
0: 有一个 APP，
1: 对，他会去勾稽你的那个有没有违规啊、嗯、一些那些项目啊等等。
0: 对、嗯哦、然后就是我们去其实很简单，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讲、嗯、就是说去监理服务的 APP、嗯、或者是公路局的网站里面都可以去点击活动连接，那这个是会有抽奖的，
1: 对，
0: 然后奖品还蛮丰富的。
1: 是的，我主要看中他第二次抽奖有那个重机耶、欸、
0: 重机啊，
1: 有啊，价值三十几万、欸、
0: 对啊，因为他们说好像有两百多万的那个多样奖品，
1: 是，所以我就是第一次没中没关系、
0: 啊、
1: 第二次希望能够中。
0: 对啊，这种就很像之前不是有一阵子现在已经停了啊，就之前不是说运动然后走八千步那个
1: 东西、欸、我跟你讲那个
0: 可以换那个
1: 60块，你有去吗？
0: 我有换耶、欸、我有换那个、欸我是去全家换。
1: 我跟你讲，我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我都没有达到标准，我第三个礼拜好不容易礼拜一达到标准，然后礼拜二一大早我就在上节目，顺便赶快要登录哦。结果你知道吗？怎么样都没办法按。我想说怎么回事啊？这 app 是不是有问题啊？就后来我就跟同事聊天，同事跟我说没钱了，当然没办法上传。
0: 对，活动已经停止了，所以好像办了两周吧。
1: 对，
0: 两周，然后我换一次，然后那一次我去全家换鸡胸肉。
1: Okay, 有，我们同事都有去打、那個。
0: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因为就是八千步嘛、嗯，然后还有运动三十分钟。
1: 对啊，我后来发现八千步其实不难，
0: 不难啊。
1: 对啊，但我为什么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都没办法达到、欸？哎，可恶！好，希望下次有在这种好康的了哈。那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交通安全月，所以如果你名下有机车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登录，然后呢，你就。有机会就知道不违规了，对不对？这段时间没有违规记录的话，哎，包含汽车哦，你不要说哎，我机车不违规就好，没有，包含汽车也不能违规、哦。
0: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就是延续停让文化，一样就是人本嘛，嗯、就是又透过，是，但是这个延续停让文化的话，就是我们有、嗯、就是有实体活动，嗯，那实体活动的话，就是全国
1: 哦
0: 会轮流其他县市会办理一些活动，那就是直接近距离跟民众穿插停让路口安全
1: 这个。我们先前那个什么公路局已经在罗东
0: 夜市那边、
1: 中山公园已经办过了，
0: 对，因为那一次刚好我骑机车经过，会奇怪怎么人那么多哦。后来看那个交通安全院那个 logo， 才哦，原来是这一次轮到在宜兰罗东夜市附近那个公园办活动，
1: 对对对，
0: 那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的话，可以去那个官网。嗯公网交通部或者是说公路局的官网、嗯、
1: 但是其他都在外县市，我觉得外县市就不用了啦，去参加抽奖比较实在一点
0: 对，那个手机点一点，
1: 对，
0: 直接抽奖，嗯哼，对，
1: 是。那另外我觉得那个机车健检，我觉得这如果你有骑机车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参考一下，虽然说他那几个检查项目啊，就是可能很多人说，不会啊，我要是刹车有问题，我一定第一时间会知道。可是问题是，像我就觉得我最近我刹车好像不太够，
0: 刹车
1: 对、嗯。但是这种标准你有时候很难说，所以我们让专业的师傅帮你看一看。
0: 对，
1: 他
0: 其实健检项目跟大家讲一下哈，它、嗯、主要针对轮胎，这最重要嘛哈、嗯，胎纹哈、嗯，看有没有胎纹正常、嗯，需不需要换的。
1: 很多人都忽略、欸。
0: 对啊。
1: 开车人可能还会去注意胎纹、嗯、但骑机车人很少去注意胎纹，
0: 因为开车常常都是要去做那个什么每半年一年要做两次那个车子、那個、
1: 你是十年以上车才需要一年两次、
0: 哦、对我的车子是比较久一点，
1: 新车五年内都不用，五年之后就是一年一次，十年以后就是一年两次的那个，
0: 对，然后还有
1: 那个叫什么
0: 定检，
1: 对，定期检查，
0: 对，定检啊，
1: 对，
0: 然后还有车灯嘛，
1: 对，
0: 最简单、嗯、最基本的，然后还有油，就是那个保养油、嗯，然后还有刹车、
1: 嗯，
0: 这四个是最重要的，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健检活动，大家，它的健检活动是从9月1号到12月31号，
1: 对啊，到年底
0: 免费哦，
1: 是
0: 免费健检活动，
1: 对，大家可以顺便去看一下，有些时候可能你没有你忽略的问题啊，请专业的这些维修师傅帮你。嗯，其实整个都检查一遍啊，这样搞不好他帮你发现那些问题，你才不会以后开大条、欸、对不对？
0: 对，
1: 嗯 ，OK，
0: 这蛮重要的。
1: 嗯、
0: 然后就是
1: okay,
0: 还有就是停让文化的一些安全守则，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驾驶人慢看停嘛、嗯，然后行人停看停，
1: 嗯，
0: 哦，这个很重要，就是驾驶人如果行进路口的时候，务必要减速，
1: 嗯哼，
0: 然后并且留意视野死角，
1: 是，
0: 然后转弯的时候呢，到路口中心再转弯，避免直接切西瓜，
1: 嗯，
0: 哦，那如果看到斑马线，务必要先停让行人，看到行人在过。

0: 马路先让行人优先，
1: 是，
0: 那行人的话呢也是要注意，就是要遵守号志嘛，千万不要就是说哎、没车然后刚好就直接闯过去了，闯红灯这样也很危险，然后确认绿灯的秒数足够再出发，不要说剩五秒之后直接用跑的，
1: 是，
0: 这个非常危险，
1: 更不要那种好像要过然后又赶快停下来。
0: 对，
1: 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有一个机车骑士被开罚单了，就是那个行人走了几步之后他又
0: 停下
1: 来
0: 了，
1: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是红灯嘛，
0: 对，
1: 然
0: 后
1: 结果
0: 很危险，
1: 结果那个机车其实就被开了一张不礼让行人的罚单，这很呕，
0: 很无忧望，然后过马路的时候要专注不要滑手机，
1: 是没错，
0: 然后不要东看看西看看，在那里注意什么有什么东西，然后就放慢脚步，
1: 是，我发现很常有行人是在滑手机的，
0: 对啊，或是戴
1: 戴耳机啊，
0: 有
1: 戴耳机，他如果是眼镜还在关注路面的状况，就是路况，我觉得
0: 还好，就是不要那种降噪功能，降噪功能可能就是真的听不到人家按你喇叭或是在喊你
1: 的
0: 话，
1: 听不到，对，
0: 因为这也很危险，因为我看有的就是会戴耳机，虽然没有法定规定没有说不能戴耳机，但是戴耳机的话，如果用降噪功能的话，就是非常危险。
1: 我很戴不习惯那种降噪功能的耳机，
0: 为什么？
1: 就觉得整个好像被箍住了，好像我觉得好像
0: 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1: 对，然后那种音场的感觉很怪，我不习惯，就觉得整个好像，
0: 除非你今天是在咖啡厅啊，咖啡厅可能外面会有声音嘛，那你在那边咖啡厅坐着那的话，你用降噪是没关系的，
1: 你想要专注，
0: 对，但是如果在过马路的话就不建议，
1: 可见的坚挺有戴过降噪功能的耳机，对不对？
0: 有
1: 好，而且我感觉你好像觉得还蛮好用的，是
0: 还不错，
1: 就是不用担心到那个隔壁的什么声音会吵到你。
0: 就是当你要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戴降噪耳机的话，你真的就是可以，就是它帮你忽略掉旁边的一些杂音。
1: 但说实在，我真不习惯。好啦，这是其次，然后就是提醒大家，就行人呐、要注意啊，尤其戴耳机的，其实不止行人呐、我觉得像那种有些那种骑自行车的，有没有也喜欢戴耳机？
0: 我觉得学生学生蛮常看到学生走路会戴耳机的，可是我就很好奇，说他们走路戴耳机，他们到底有没有降噪功能？这样子，很危险。对啊，
1: 但是他就算没有降噪功能，万一他耳机开很大声，
0: 对啊，就是很担心，就是说他们在听耳机的时候边走会沉浸于在他们自己的音乐世界，然后无视于外面的
1: 的
0: 那个是、就是无视于外面的一些周遭环境，这才是很危险的。
1: 是，以我个人经验来讲，我觉得还是耳机尽量少戴，不然就会像我这样子耳朵不好。
0: 耳机很重要，耳机的音质很重要。
1: okay, 对，好的。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来提醒的地方呢？
0: 对，然后一样也是，就是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这个也是我们交通安全月的标语。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刹车的刹、就是说一样也是，就是说大，就是我们就是不要超速嘛，哈。那还有就是说注意，就是说。骑车的时候，安全配备要戴安全帽，然后眼镜行驶骑楼或者是人行道，对，
1: okay,
0: 就是这几个重点，然后还有驾照管理，现在就是无照驾驶也是罚得很重，
1: 对，
0: 然后对，
1: 然后这个大概就是交通安全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就是宣导的部分啦，提醒大家。其实这个我们很平常也就是要注意了，平常也会在讲，但是就是比较没有就针对某一个部分来提这样子。
0: 对
1: ，OK， 好。那其实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啦，对不对？今天还有要再跟我们
0: 跟大家小提醒一下，这个算是比较冷门一点，但是就是汽车车窗跟挡风玻璃的一些隔热纸粘贴的一些管理限制，
1: 是
0: 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就是车子一定要买新车。不管是怎样，车子或者是隔热纸用太久了会老化了，那需要再重新粘贴隔热纸。但是给大家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从今年的二月开始，我们的那隔热纸有一些新的新制的规定。
1: 对，
0: 好，以前早期可能隔热纸会觉得说啊，透光只要能够，有些是甚至外面看不到里面。然后有时候晚上开车的时候，因为隔热纸很暗嘛，其实会影响你的视线。
1: 是。
0: 真的非常危险，尤其是在那一种可能像我们这边的话，会比较有些乡间小路，晚上的时候路灯比较没有那么亮，
1: 对，
0: 然后隔热纸就很暗的话，你开车你的视觉看起来就会比较吃力，尤其是有年纪的
1: 还有我跟你讲，下雨天的时候， 或者是那种没下雨但是偶阴天的时候都会。
0: 对，嗯，所以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现在有隔热纸，有一些透光率的法规值，嗯，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像一般车辆的话，嗯，前挡的话是 40%， 然后前侧的话，前侧的话是70%，那前侧的话是40%，嗯，然后后挡跟后车是没规范，但是如果像一般的幼童专车，就娃娃车，嗯，还有计程车的话，
1: 是
0: 那前挡跟前侧分别是70%跟40%的透光率。
1: OK，
0: 那后挡跟后侧是40%。
1: OK， 就是那种幼童车跟一般计程车的话，它不管是前后挡，它都有规定的哦。
0: 对，
1: 好，那你一般的车子的话，就是前挡跟侧窗的这个部分，
0: 对，
1: 前面的部分有规定，后面它没有规定了，
0: 啊，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纳管后呢，嗯，如果车辆粘贴不合格规定，不合格的隔热纸哦，会有罚则的
1: 哦。
0: 那罚则的话，就是粘贴不合格的隔热纸的话，嗯，会要求限期改善，并且要复验，嗯。那如果限期改善跟复验，那如果你还是不符合规定的话，嗯，会罚新台币1800。
1: 1800，
0: 道交条例第17条规定。
1: OK， 好像可能罚到你那个合格规定为止。
0: 对啊，因为以前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嗯，像我们之前在买车，好像没有说一定要有那个什么透光率几趴几趴。
1: 没有啊，以前根本没有规定啊，
0: 就是凭自己的感觉，
1: 是，
0: 我觉得这样子我是最舒服的就可
1: 以
0: 了。
1: 所
0: 以
1: 你知道吗？我一开始那时候买车的时候，我会希望隔那个贴暗一点，因为夏天怕晒。
0: 对，哎，然后其实晚上开车就很明显，就会觉得很吃力。
1: 对，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我老公阻挡我，他说你不要给我贴那么暗的，所以我就没有选到我想要的那个。嘿，对，后来我发现说，哎，还果然是，真的是，尤其是要倒车，晚上要倒车的时候，
0: 很辛苦哎，就是你，嗯，你这样看眼睛看会看得很辛苦，因为就是因为你贴太暗了，
1: 嗯。
0: 对，那还有就是说跟大家讲一下，然后还有就是说，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新车，只说今年2015年2月28号开始实施强制纳管，
1: 嗯，
0: 那如果之前的旧车子，
1: 你是旧车，它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0: 对，旧车没有规定，嗯。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是合格的隔热纸的话，
1: 嗯，
0: 会有标章哦，
1: 哦，
0: 它会
1: 就有点像我们安全帽或上面
0: 会合格标章，
1: 哦，
0: 然后它就是会贴在你的前挡挡风玻璃的边边，
1: 嗯，
0: 比如说右下角
1: 是
0: 会有一个，
1: 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你这个是合格的隔热纸的意思啊，对
0: 对，
1: 對，哦，，OK，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1: 其实我觉得，其实为了就是驾驶人的一个视线清楚、安全，然后就是大家在选择隔热纸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点。然后你也不要说，哎，我全部都给，有时候买新车全部给业务去处理，你自己都不去注意这一块，要注意。不过我相信现在的一般汽车业务大概也都知道了有这样的规定，然后没有问题。
0: 对啊，因为当初以前我们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说主要是隔紫外线，
1: 嗯，
0: 我们就想啊能够隔离紫外线，
1: 对对对，
0: 因为女生会隔离，
1: 女生大部分就是考量到这一点，啊，
0: 因为在还没纳入法规之前，嗯，我们都会觉得说啊反正主要是隔离紫外线，嗯，然后没有想到交通安全的问题，开车安全的问题，
1: 然后呢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误区啊，我们就觉得越黑啊，嗯，越可以隔紫外线，其实不是对不对，就像那个太阳眼镜一样啊，太阳眼镜都越黑了，结果没有，万一糟糕你没有防那个紫外线功能的，就你那个戴太黑的太阳眼镜反而伤害你的眼睛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然后还有就是跟大家小提醒一下，就是说如果假设你们有贴隔热纸的需求，嗯，但是你们不知道说哪些厂商是合格的厂商的话，
1: 嗯，
0: 你们可以去那个监理服务网
1: 哦，
0: 它里面
1: 网站上面查，
0: 对，你们可以去查，因为有时候我们买车或者是去一些车行，然后他会给你看说，嗯，啊，你要配什么隔热纸，他会直接有一个型号给你看，
1: 嗯，
0: 但是隔热纸有很多不同厂牌，
1: 嗯，
0: 但是你要，但是你不知道说有没有合格，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去监理服务网里面，
1: 嗯，
0: 它有一个挡风玻璃粘贴隔热纸专区，
1: 是
0: 好，里面可以去查哪些是属于合格产品，嗯，
1: 是，
0: 对，
1: okay， 好，不要贪便宜啊。
0: 因为它那个价钱好像就是不同厂商，然后不同车行价钱又不一样，嗯，
1: 没有，我就怕说有些以前搞到不合格，他为了要消，就是要赶快消化库存啊，他就，欸，便宜给你啊，对不对？
0: 对，但是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合格的，
1: 嗯嗯嗯，OK， 好好，这是有关于那个汽车隔热纸的这个部分呢，跟大家分享，嗯，我们今天的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非常谢谢坚婷跟我们分享这些资讯哦，
0: 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意大利财政警察与海关总署宣布，在罗马机场破获重大跨国毒品走私案，共有三名台湾籍嫌犯遭逮捕，现场起获高达50公斤的 ketamine， 市值约新台币 1.1 到 1.5 亿元。意大利媒体报道，嫌犯设计了一条迂回的运毒路线，先从台湾飞往比利时，在欧洲当地取得大量毒品后，再从荷兰搭巴士到意大利，企图从意大利运毒飞往香港。不过也正因这群游客的异常旅游路线，引起意大利海关与警方的注意，并施以严格安检。求职网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五成的职场新鲜人还没有正职工作，七成四在求职的期间面临家人给予的精神压力，加上经济压力沉重，待业痛苦指数来到 81.6 分，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求职网公布 Z 世代待业痛苦与上工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 57.4% 的社会新鲜人仍没有正职工作，其中近四成还没找到任何正职，一成八则是曾经找到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想进入心仪的职场也不容易。调查指出，新鲜人平均要投 17.8 封履历，才有一次面试机会。换算下来，获得一次录取机会，大约要投89封履历。另外，超过五成新鲜人坦言求职时没有任何方向感，四成三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则提醒，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3: 刚出社会求职，不要陷入先求有再求好字面上的迷思。其实所谓的先求有，应该是先求有兴趣、有前景、有符合性格的工作，接着再求薪资、福利或职位能更好的工作。
2: 调查也显示，七成四新鲜人在找工作期间承受来自家人的精神压力，其中三成三已经难以负荷，另外 96.6% 面临经济压力，四成三同样表示难以负荷。综合以上压力，新鲜人待业痛苦指数平均 81.6 分，比去年增加一分，创下13年来新高。金光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歌手邱君今年底涉嫌酒驾撞死机人车司机后逃逸，一审遭判刑十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首度开庭，邱君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官轻判。记者李明宗报道。
4: 27岁的艺人邱君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发行过一张专辑，并以戏剧主题曲《逆转人生》爆红。他被控前年底在基隆一家餐酒馆喝酒后开车上路，撞伤了两名问将。邱君因担心被查获酒驾，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下车查看，就开车逃逸。事后一名问将伤重，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为邱君曾有酒驾缓起诉记录，不知悔改，又再犯酒驾致死，事后还将肇事车辆送厂维修，企图灭证，依法重判十年有期徒刑。邱君和检察官双双针对量刑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审理。
5: 现在还有工作
6: 想要赔偿吗？
4: 邱君庭讯中坦诚犯行，希望法院再给他机会从轻量刑。律师子也表示愿意当庭支付被害家属150万元赔偿。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理由矛盾，并质疑邱君是否有办法履行和家属商谈的350万元赔偿金，认为邱君犯后态度不佳，请求法院加重其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四天连假将至，台东大武警分局针对金轮、多良等宜永色路段规划交管。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在修处连假期间双向维持各放行一车道，提醒用路人配合行事。记者王玉芬报道。
7: 115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共计四天，预估9月25、26日为出游与返乡高峰，9月27、28为收假高峰。警务员李玄义说，
8: 大武分局的辖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宜永色路段，我们已经规划

0: 的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50 跟413.950公里处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间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1: 到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制指示行驶，且勿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行这紧啊！
5: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讨论有关于这个部分工时劳工，就是雇主在雇用部分工时劳工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那我们上一集里面有特别提到说部分工时劳工它的一个定义嘛，对不对？还有部分工作时间它的一个定义。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的是什么？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它在雇用的一个部分可能有哪些注意的一个事项哦。
0: 好，
1: 那他就提到第一个雇用部分工时劳工哦，他说劳动契约嘛哦，他说以书面订定啦哦，基本上就是说你用口头也可以哦，但是希望是用书面
0: 哦，
1: 避免不必要的一个困扰发生哦。那这个劳动条件哦，或者是契约的一个形式哦，应该是要跟全职劳工一样哦，所以基本上它还是一个，就是说你口头也可以啦哦，书面也没关系哦。那建议是书面是最好哦。好，那只是说如果你们有就是说契约的约定，那就要把这个他的这个劳工的一个权益哦告知哦。部分工时可能因为他来的时间嘛，就是你叫我几点来我就来嘛，所以他可能结束就走。哦，不然不像说全职劳工嘛，我八点上班，我7:50我就来哦，那我可能5点走，可是下班嘛，可是有时候刚好就是可能5:10啊几分再走，要一整天的时间哦，他提供劳务的密集度哦，不像部分公司哦，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还会有什么开会啊什么的，那雇主遇到也可能会讲一些事情，那可能就会提到说，欸，他的一些什么权益等等的哦。可是部分工时不一样，我可能在你巅峰的时间需要人力的时候我来哦，所以可能像餐饮业，我就在12点用餐的时候，我来最忙，然后忙到就是那个比较不忙的时候，所以我只来了1小时啊，所以1点我就走，那我就没有任何就是留下来的义务，因为像餐饮业者他们还要整理啊，哦，就说，欸，这个餐具啊要收啦，要洗啊干嘛的，他还要整理环境哦。可是我是部分公司
0: 哦，
1: 我可能就没有
0: 哦，
1: 欸，所以可能有些讯息啊我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清楚
0: 哦，
1: 那可能雇主就是必须在这个招募的时候哦，就要先告知了哦，他的一个情况。那特别是后面我们可能就会介绍，特休假。
0: OK，
1: 好，他到底怎么去排？因为你看我就是在你最需要人力的时候我来嘛，所以基本上我应该很难去安排特休，那所以这个特休的一个部分，他的权利哦，还是有，只是说你还是要告知，那只是说他可能是没办法行使而已。
0: OK，我们前几集有谈到了，通常都是给钱哦，
1: 对对对。
0: OK， 好的。
1: 那如果之后，因为你们可能有缺正职的人员哦，所以他就提到了，如果在招募全职劳工的时候，那就应该要让部分工时劳工有优先的雇用机会
0: 哦，
1: 这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说我们的公司哦，你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内容啦、环境啦，可能你也都很熟悉了哦，所以他也建议，那就给这个部分公司的人看看他要不要转正
0: 是
1: 哦，那如果他愿意的话，当然就给他有优先雇用权
0: 是
1: 哦，这是在雇用的一个规范大概是这样哦。好，那再来我们看就是第二个部分，可能就是在劳基法的一些基本的劳动条件的一个问题上哦。
0: OK，
1: 那他的年资，基本上就跟全时的劳工一样，就从受雇日开始算。
0: 是，
1: 那比较麻烦的点是，那我刚刚讲到说，哎，我是部分公司，应该你们在招募全时的话，要给我有优先雇用权哦。好，那我转正了，
0: 好，
1: 我部分公司转正了哦。那或者是有些全时劳工哦，他可能家里的关系，
0: 他想转部分公司，
1: 哎，对，
0: 嗯，
1: 哦，他想转部分公司。好，那年资的计算呢？因为毕竟我从部分公司哦转成这个全职，那我的年资呢？因为我不是每天来的哦。

0: 哦，或者是我每天来，可是我一天才四个小时、嗯哦、那我的年资呢？
1: 前面先算一下，看是多少。啊、后面再根据后面的条件算、
0: 哦、要不要切割的问题、欸、因为这个在计算上真的会有点麻烦、哦哦、所以在这里他就提到就是说、嗯、但工作年资的计算他只有写到这一句话了、哦嗯、
1: 他没有写得很详细、哦、
0: 他说工作年资的计算、哦、也是一样、嗯、就是但也是一样就应该就是从他受雇日开始算的啦、
1: 嗯、
0: 那既然是从受雇日开始算所以这个就是真的麻烦点、嗯、因为
1: 你可能没办法切割啊你的受雇日就是你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啊对不对
0: 对所以就会有刚刚讲的、嗯、假设我是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我们有一种叫做两人一直是就我半天的、
1: 嗯
0: 啊、因为我可能就是在那个跟那个中高龄者、哦、他可能师徒制带我、哦、所以他半天我半天、哦、那好那因为他可能之后年纪大他就不做那我就变成全职、哦、好那我全职了那我前面有一年了我都是半天的所以这一年到底要算我半年还是算一年因为我们的这个年资啊从我受雇日开始算啊
1: 是
0: 那既然是从我受雇日开始算当然就从我这个从半日制的时候就要开始算啊，
1: 嗯，
0: 哦，可是我说这一年来我每天都是只有来下午，哦，所以相对于那个全时劳工嘛，我的年资哦，
1: 他这个后面有没有解释力？
0: 其实他就没有，
1: 他没有，没有写的那么详细，
0: 对，没那么详细了哦。
1: 那嗯，老师有没有给一些雇主一些建议，看怎么算计算会比较好？
0: 其实这个部分如果真的要切割的话啦、嗯、如果要真的那么细当然你可以在每个阶段就做一个所谓的段落
1: 嗯，
0: 就好我们这边就做一个结清年资的一个动作好、嗯、那你现在是全时那就全部合并、
1: 嗯
0: 啊、就不合并都重新开始所以我要跟你结清的话可能就要可能谈到就那是不是要有之前这个费用的一个补偿那就结清年资、
1: 哦
0: 啊、那我其实也不见得说会建议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个、
1: 嗯、
0: 这个本来在劳退条例里面、啊
1: 嗯、
0: 之前一个员工之前会最多、哦、算六个月、哦嗯、但是如果你是要切个分段、哦嗯、那你可能六个月就十二个月我不分工时嘛十二年、
1: 嗯、
0: 然后你跟我结清了嘛那就要结一次六个月嘛、哦嗯、那我之后全职劳工嘛又十二年那时候又再结一次、
1: 哦、所以这样没有比较划算
0: 比较划算、啊嗯哦、所以其实雇主可以就是说优于法规
1: 是、
0: 哦、因为我们讲的是最低条件
1: 哈哈、哦、那其实我、哎、对
0: 、嗯、你可以优于法规嘛本来规定上就是受雇日开始算、
1: 嗯
0: 哦、所以基本上真的就不需要去计较说啊，他第一年来的时候就只有半天那所以我该算他一年还是半年
1: 嗯、
0: 哦，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企业可以大方一点啦、
1: 哎、呀半天这个我都觉得还好就少一半而已、
0: 嗯、
1: 就是怕说万一是只有个假日来的那个就差很多、欸、
0: 对那个就又真的差很多咯
1: 对、
0: 哦、所以可能企业真的自己在好好的就是说评估啦、哦、因为说规定上来讲它没有像就是我们后面会提到的特休、
1: 嗯、
0: 特休它是有说可以按比例哦、
1: 嗯、
0: 可是它这里就没有
1: 对啊你年资怎么按比例、
0: 欸、对
1: 因为你从受雇日期就好像就很难算
0: 对对对没错、okay、
1: 是我的一个头两个大
0: 而且它也不是说有分段式的来算那个资遣费就是我们资遣费是按照事故发生的前六个月的平均工资嘛、嗯、可是它前面就都是全时啦、
1: 嗯
0: 哦、所以它的平均工资当然就比较就是全时劳工的薪水啊、嗯、所以我也不能说把它的那个资遣费分开算、
1: 嗯、
0: 说哎、欸、那你那个部分工时的那一段 哦那你的那个这个平均工资是多少、
1: 嗯
0: 哦、那我们这个全职的时候那平均工资是多少、嗯、所以我们分开算
1: 是、
0: 哦、其实法规它也没有说是这样、嗯、因为它是用这个平均工资所以事故发生前六个月、嗯、所以前六个月我就属于全职的啊
1: 所以我在想劳动部没有针对这个部分进一步解说是他也觉得这很为难
0: 因为他有些可能太细了、
1: 哦、
0: 他就没有特别来规而且可能依照大数法人嘛、啊、他可能就是针对80%的一个问题去处理、
1: 啊、是
0: 那可能就比较少数的
1: 可能少这可能碰到这种状况的人很少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0: 没错
1: 可能或许也没有企业提出来问啊、哦
0: 嗯、
1: OK 老师我们今天先讲
0: 好。

好，9:49，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咯。每个老师都有他的本事，你有问题就快问他们。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啊。目前在国道5号部分呢，先前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看一下啊，是改成南下南港到头城外侧有进行移动式清扫。不过因为它是在南下路段啊，所以对我们影响比较不大啊，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其他的话我们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目前南北双向的话，车流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哦，太阳又出来了，现在在头城路段这边看起来阳光又很强了齁。

0: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哦，今天天气又很好了呢，
1: 哎，会好多天呢。
0: 我跟你讲哦，本来还在担心说那个台风要来啊，就我刚看了一下那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传了一张那个预测图啊，
1: 有点距离了。
0: 对，这个是，我看一下，这个是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传的，但是这应该是气象署的资料了，对，
1: 应该是
0: 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我觉得应该还好，
1: 主要是它北转的时间呢、啊，
0: 对对对，就接近了，但是应该不会直扑台湾而来。
1: 我跟你讲，跟之前的巴威的接近都还没那么接近，这次没有那么接近，
0: 没有之前巴威那个比较高啊，
1: 对啊，它是角度的问题啊，
0: 对，
1: 只是说靠近的话，真的我们前面两三个台风都跟我们靠得蛮近的，
0: 是的，
1: 对对，
0: 只是因为比较纬度比较高一点，
1: 是
0: 这一个
1: 就在我们旁边
0: 苏力基哈，对，它比较像以前的那种台风走的路径，
1: 对对，由东边往上，
0: 不过还好啊。至少他不会直扑而来，我本来想说天哪，不会就直接冲着台湾来了，
1: 没有没有，看起来海景都还不一定，
0: 这样看起来我看一下26、27、28就下礼拜了，真的下礼
1: 拜一、
0: 对、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就是因为他有可能会带就是说东北风下来，然后台风过来，这样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那个叫什么
1: 风面
0: 符合在这里，对、
1: 是是，
0: 就是看他的靠近台湾的那个那个什么距离啦，
1: 反正就是有待观察了。
0: 对啊对啊 ，Holy God 在 ，Holy God 在，不要直扑过来就好了。
1: 买，我都要得跟我们那个打扫阿姨在讲啊。他说民国83年的一个台风啊，他非常印象深刻。他说一个月来三个台风，都超强的台风，在民国83年。
0: 83年，我看一下。83年还没来金广啊，
1: 还没来金广，
0: 还没，
1: 是84年，
0: 我85，
1: 你85哈，
0: 对啊，
1: 哎，那我也还没来，哎，我早你一年的话，
0: 你
1: 84年，嘿、我也还没来，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他说那个时候他正好骑摩托车在那个庆和桥上，为什么？因为他们公司停电了，所以他就说全部的人都下班了
0: 啊，
1: 那天下班了，然后下班的时候他刚好他摩托车，因为高架上面那个风非常的大，一共他真的是很绝望。他勇看呢，勇看呢，勇看呢嘛，一点爱勇看呢嘛，得丢定啊俩，下桥之后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不是在高架上，
0: 是，
1: 一点得丢定啊，我是讲也恰是会嘞，一个唔是是因为办法起啊，
0: 通讯会逃，
1: 然后他就说好绝望啊，
0: 哎，你这样子讲，我有想到那个时候我应该看一下，那时候可能还在念书
1: 啊，
0: 对，然后在台北，对我有印象，然后那次在宜兰，好像在苏澳还是哪边登陆。的一个台风很强、那时候有造成一些灾情、
1: 这样、
0: 但是我那时候不在宜兰，我人在台北
1: 啊，真的、你那时候不在工作了吗？
0: 没有没有，那时候应该在念，还在念书，83年还在念书，
1: 是哈、
0: 对对对、
1: 我以为说那个时候
0: 还没毕业啦，
1: 还、那年应该要毕业，你就是那年要毕业、然后你才来景广上班吗？
0: 没没，83年
1: 哪、你后来有在台北上班一段时间？
0: 对，但是我在台北上班时间很短呐、对，后来就回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啊，所以那时候应该是还在念书，
1: 是哈、
0: 对，我有印象。为什么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我住宿舍，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宿舍是在那个一个顶楼加盖的。
1: 哎呦，
0: 对啊，即使是在台北，虽然那个正央是从不是正央啦，那个什么。台风眼中心是从那个宜兰这边登陆，但是台北这边也是算风也很大，
1: 算了、很靠
0: 近，然后我们又在5楼哎、然后又是加盖的铁皮屋哎、那在红安秀秀给
1: 建环楼，
0: 然后重点是我们4个女生合住，没有一个人在，只有我一个人
1: 啊、这样子哦。哎，有停电吗？停电的话，那就更
0: 有没有停电，我忘记。但是我印象中好像白天的时候
1: 啊、是、
0: 对对对，
1: 我完全不记得。
0: 然后就觉得很恐怖啊，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加盖的那个顶楼，它是两面都有窗户，
1: 是、
0: 是两面还是三面都有窗户？所以我们那个采光是非常好的，
1: 对 对, 對。
0: 但是你知道吗？就觉得很恐怖。
1: 对对对，我在想说雨水会不会从窗户的地方渗进来？因为风又很大，很容易把雨水带进来。
0: 我还怕那个窗户破掉哎、
1: 会哦，你那个还不是落地窗哎、像我们现在房子都落地窗的，很怕嘞、很怕那个风又雨的，
0: 是
1: 嘿，然后你就看他那个窗户信之类，看见的信之类，看见的，对啊，这个
0: 我一下在里面，一下在外面，
1: 这样子进进出出的，你觉得快破？

0: 了，真的很可怕呢。
1: 是啊，
2: 啊，
1: 然后听到那个风声，这样那个透过那个缝，有没有这样咻？
2: 那个鬼哭声好，
1: 对，
2: 还有那个叫声这样。
1: 是，其实到现在还是想起来是觉得挺恐怖的。
2: 是是
1: ，OK 啊，好啦，就是希望台风它不要来了哈，那不要再造成灾情了。
2: 对啊
1: ，OK， 好，十点喽，那我就交给你了。明天是我们虽然是中秋节，但
2: 还是
1: 一样有上班哈，所以明天一样早上七点钟空中再会，拜拜，
2: 拜拜。
3: 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4: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新营服务区，在279公里的外线以及278.8公里的内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嘉义系统前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肩。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64.7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先前有3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车流。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东向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在外线跟辅助车道的2台自小客车碰撞情形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18线东向的46.4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会妖，我是会妖，我就是会妖。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

0: 好，那刚刚我们播放的歌曲呢是阿布斯塔纳比玛所唱的叫《暮光》。好，大家很开心吧？今天就是呢这个礼拜上班的最后一天，长今天是礼拜四，接下来呢就有四天的连续假期了。当然天气至关重要，这也是呢大家可能好朋友们都已经约好了，或者跟家人已经约好了要烤烤肉啊，或者是呢去吃烧肉，是不是？还是呢各地走一走玩一玩，这都是蛮不错的安排，因为天气都不错啦。今天是礼拜四，9月24号。好，先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行车情形。南下的部分呢，南港到头城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状况。哇，今天呢有很多的这个道路的情形，在6点钟的时候呢，全部都已经是撤除的状况了啊。好，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只看到南下的一起的刚刚我讲到的状况，一栋是清扫的内容。那现在就来看在行车方面呢，在往北的方向真的很快速的全绿哈，好，大家都可以开到81以上的行车的速度哦。南下的话也有70公里的时速可以通过利用。好，那经过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多注意哈，好，前方的动态要非常的谨慎看着啊，不要呢分心去做别的事情，这样很容易发生意外，因为您是在高速公路上啊，大家的速度还蛮快的。那外面是好天气，所以呢进入隧道呢会感觉上呢比较暗一些，视线比较差一点呢，所以一定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哦。隧道里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以及两车之间安全距离是50公尺的状况。好，这个是先跟大家来讲国道五号目前行车的情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拜拜》。

好，现在时间10:10，我们看到的阳光呢都还在哈，而且呢目前的温度的话呢，有些地方呢都已经有30度了哈。我们看南澳30.6度，好，还有其他地方温度有30的吗？好，目前是只有这一个。那我来看一下罗东的状况啊，罗东呢在10点多的时候呢那个威力都不大哈，可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可能就会上来了，目前是28.6度哈，所以呢各个乡镇的状况呢大概在28度的上下了哈。好，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有没有降雨的几率哈。好，在昨天帮大家看的时候呢是这个星期都非常好，好，但到了下个礼拜的时候呢天气可能会有一些的变化啊，像现在真的起变化了。我们看到在昨天呢还跟朋友们讲到说呢礼拜一二三呢感觉还蛮不错的哈，可是现在礼拜一二三呢我讲的是下一周哦，礼拜一还更是大家的这个休假日哈，就是教师节的当天也还是放假的日子，但是呢这边已经看到雨点的出现了，所以下礼拜一二三呢可能就是受到那个疏利基啊台风的稍微的影响啊，所以呢也会有出现的在东北部的地方呢有降雨的情形，东部地区呢应该都会有这种天气的变化了，变得比较差一些哈。目前呢我们就看到了雨点的这个出现呢是有3天的时间都有哈，从礼拜一开始，那温度的变化并不大了哦，甚至高温还可以到31度呢哈。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今天的礼拜四啊，今天的降雨几率20%，明天也是20%，但几乎是不会下的状况。那至于温度的情况的话呢，这几天的时间呢，明天礼拜五、后天礼拜六那个高温是更为明显的，会到达32度哈。那今天还不至于，今天大概就是30度的高度。礼拜天的话呢，是31度。好，所以总整理来看的话呢，礼拜四到礼拜天呢，低温在23，高温在32之间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海面上风浪的情形，今天是偏东风转东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是1公尺哈，所以今天的岸边活动 OK 的啦，是属于呢小浪的状态。好，天气比较热，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做防晒的准备哈，再来记得多喝水，这件事情都很重要。

时间10:14，好，在这个道路方面的提醒的话呢，马上啊就是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4天的时间，我一样呢跟朋友们再来复习一下国道5号啊，届时呢，朋友们您要注意到的像是，我们宜兰的乡亲应该就是免收费跟高承载管制，你会比较关心了哦。好，免收费的话呢是这4天的放假日早上的凌晨0点到5点呢，国道全线啊都是暂停收费的情况。高承载管制措施的话呢，是在假期的第2天开始，啊，也就是呢，在礼拜六日一这3天的时间是影响到北上，好，在国五的北上各入口匝道的部分呢，从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6点，1点到6点哈，都有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啊，这是影响到往北上的用路朋友，啊，匝道移控的话呢，大家也稍微了解一下了，好。匝道移控是在第1天的凌晨0点到12点，第2天的早上5点到中午12点，是封闭国道5号的石碇跟平岭的南下入口的地方。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闪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

好，这我爸所唱的好听的歌曲合作被凉席。今嘛时间十点过二十四分，你所收听是公共的安沟通网页的混搭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咱这帮礼拜一到拜五，这些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半，还有摇摆妹妹阿月娃提供服务周期。那我们看一下呢，在这个台七线的部分，在连哈，好108公里这个附近一样是在办理边坡的改善作业，它是15分钟放行，15分钟停障，好，就是呢

大家会受到这样的这个影响了哈，会有15分钟停等的状况。那所以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哈，也请大家配合减速慢行。好，我们讲到的这一连是在圆山乡哈，那如果宜兰市哈，一样在台七线上，刚刚在连是108K， 那现在的东港路是在122到124公里的地方。好，东港路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好，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是请所有通行的朋友，尤其是机车道的通行者哈，要小心，你比较靠近这个施工的范围哈，所以请您也要小心来通过喽。再来看一下滨海公路的状况，在台二线的武滨路段的部分156到158公里，这边有路面及排水改善作业，好，它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然后呢，在滨海公路还有这个状况呢，我记得印象当中呢，这我还有跟朋友们昨天在讲的那个叫做龙德大桥是不是哈？好，不过现在呢，看起来那个龙德大桥的施工呢，也已经是结束的状况了哈，所以他今天没有再写出来了。好，没关系，然后撤除的话呢，大家就通行的时候就会很顺畅了哈。那我们来讲台七跟台七甲线啊，在山区的部分呢，大家行驶起来啊，也要特别注意哈，可能这个连续的假期呢，你也会有机会往山上走。那台七线的话呢，是在明池路段呢，它有施工的状况，有两个位置，一个是 61.8 一个是63公里的地方，这个施工都到月底哈。好，其实施工的话呢，所有的施工在那个四天的连续假期它都是不进行的，都是没有办理的。但今天因为是礼拜四，今天还都在上班，所以是会受到影响的，就到今天哦，就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哦。在 61.8 跟63公里的明池路段呢，这边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然后在大同有两处，就是整点跟半点各放行一次5分钟的路段，也都在做边坡的施工。好，台七线的大同英市87公里的地方，但它旁边有做变道，所以大家呢就在被管制的时间里就走那个变道啊，变道的速限是25公里啊，所以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大同轮皮的话是 101.5 公里的地方，那这边的话呢就没有变道可以通行啊，但它可以呢替代走那个以51线，所以在 101.5 公里之前的地方呢，大家先去衔接以51线啊，然后呢再接台七甲线，就可以避开这个施工的路段了。好，这以上都是赖好友跟我们讲到的 撇步 了哈。好，我还要呢增加讲一下，就是以51线呢，您如果说要替代走这个道路的话呢，它是甲乙丙类的车种是不能够利用的路段呢，可能因为呢路比较小的关系哈，所以朋友们都要多加注意，小心小心。有路况再跟我们说呢，谢谢。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更欢迎您成为赖好友，因为直接来进来来进去会非常方便的，不管任何的状况，你用文字叙述的方式，用拍照或用录影的方式呢，让我们主播台的节目主持人都能够看到知道，我们现场马上呢就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做说明，这样的话呢路况就可以最快最迅速的方式呢通知所有的用路朋友喽。欢迎您加入主播台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哟。

0: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突破7万辆次，因此北上将有三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三日券和客运优惠。记者朱明仪报道。
1: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两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万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2: 车流量会到达7万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1: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三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六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经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高雄市鼓山警方发现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上前拦查，骑士主动坦诚通缉身份，又被警方查获毒品，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33岁刘姓男子骑机车行经鼓山区九如四路和民传路口，这个路口标示需两段式左转，他没有带转直接左转，被后方巡逻员警全程目击，员警上前拦查。
4: 那怎么没有带转？
3: 结果男子主动坦诚遭到通缉，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刘男遭拦停后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是通缉犯，经原警查证身份确认刘男确实为高雄地方检察署发布之洗钱防治法通缉，当场将其逮捕。后续警方对其实施附带搜索时，于刘男身上查获一托名纸、烟袋一颗，并立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3: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中秋节将至，仪式提醒烤肉饮酒要适量。台中一名70多岁男子长期饮酒嚼槟榔，日前因嘴破吞咽困难就医确诊口腔癌，并已侵蚀骨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大甲李综合医院肝胆肠胃科主治医师赖大礼表示，患者常年酗酒嚼槟榔，对疼痛的忍受度高，所以当右边口腔内嘴破痛了很久也都不予理会，直到一个多月前食欲下降，连流质的食物也难以下咽，才就医检查确认在右侧软腭有恶性肿瘤，肿块约7公分，
7: 电脑断层发现颈部淋巴结有大部分，也有所谓的食道静脉曲张，然后也有胃溃疡都有发生，超波也发现他肝脏有肝硬化现象，所以他这样一个长期的酗酒，但也是造成酒精性肝硬化发生。
6: 中秋节即将到来，赖大礼医师提醒，不论是烤肉、喝酒都要斟酌，长期或大量饮酒会提高罹癌风险。卫福部提供符合资格者每两年一次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民众可多加利用。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一下天气状况。兴国早安，您好。
8: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今天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到了晚上开始，移风面的水汽会略微增加一些，在大台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情况。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可以来到29度到31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

0: 也会来到31到33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大约是在25到27度之间。早晚日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要记得适时增添衣物。另外，在25号轻度台风苏力基，早上8点位置是在尔软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150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移动。预估周末之后就会逐渐的往北再转东北，通过台湾的东方海面，对台湾的影响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
0: 谢谢。
1: 以上新闻呢是由冯慧敏编辑，王莹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骑这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2: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3: 哇，阿边阿领较方便。
2: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2: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4: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也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光那粒星。咱做回来收听警讲，欢喜出门，平安。

刚刚我们播放的歌曲宋德赫所唱的叫光影。好，现在时间10:45，我发现呢天气好像没那么稳定哦。昨天呢那个太阳啊一直呢很强烈的哦照射着你这样啊，就说呢这个唯我独大呢我一天都会在哦。好，不过呢今天的阳光呢显然是有比较弱的感觉哦，时不时它就会不见了哦。好，那哈应该也还不至于说呢会到下雨的等级了哦，还不到那种阶段了哈，今天呢一样是可以呢，好好的，好好的，你不用撑伞也可以过一天这样哈。好，但如果说你觉得我还是怕晒的话呢，那当然小雨伞哈，这个伞呢撑着呢也是无妨了。

啊，如果朋友们你要往那个方向啊，就是要走那个台62线的话，我们看到万里瑞滨公路的部分呢，在四角亭出口的地方，现在呢有事故的发生啊，在东向的 13.3 公里的位置。好，所以因为宜兰这边呢往台北呢，也可能呢去利用这个路段呢，台62线啊。那这个状况呢，我就看到了，马上告诉您喽。好，经过的时候大家都要注意小心了。

10:47呢，在公路总局的东宫处的部分呢，有很多的道路的状况，应该是东分局哈，东分局的部分呢，有很多的这个辖区的公路段呢，现在目前的道路情形也不少。像台七丁线的话呢，这两个情况呢，跟朋友们讲一下。台七丁线在0到16.1公里的地方哈，这边是双连皮到宜兰市的路段呢，从今天，它不是从今天，它就是今天而已了哈。这个半日行情直到中午12:00哦，这里有路容维护及灾害抢修工作在办理的状况，我这范围非常的大，0到16.1K 的地方，我这样子半天做得完哦。那不过呢，他就是跟我们讲到说呢，12:00呢将要结束哈。目前通行的话呢，都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那这当中呢，在1K处的双连皮，好，这边呢有边坡的改善工程，但它不是直到中午哈。1K 的双连皮路段是到晚上6:00，它是这样的，它是目前的施工呢会持续到9月30号哈，每天。早上8:00到晚上6:00是一整天的上班时间里的施工啊，因此呢，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你自己注意一下了啊。那5.6K 的地方是圳陶也有边坡的改善作业，它也是持续到月底哈。好，那上班时间里呢，经过这里的话呢，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那这个情形呢，跟刚刚的1K 的双连皮是一样的这个管制了。好，另外呢也注意到这一段是台九线的部分，从4城到2节路段77到84公里的地方做路容维护，它直到中午12:00啊，10:49了，目前哈还剩1个多小时的施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也请您多加注意了，从4城到2节路段的范围。再来看一下塑花改的部分，在东澳路段在南澳路段呢也都有刷坡的作业在办理的情况，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东澳路段是在 116.1K， 南澳路段是在 120.7 公里的地方。 159.4 是大清水明隧道，这边的明隧道复建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啊，这个呢也要让朋友们稍微了解一下了。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台九丁线的部分，旧的苏花公路，有几个状况呢都是

在办理施工的路面呢，好，包括是 9.4K 的九公里这个地方，还有44公里的观音路段，以及61K 的和平路段都在施工。好，所以的管制的状况呢，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啊。那他们呢，个别施工到结束的日期是不一样的。像九公里路段的话呢，它会到11月30号结束；观音路段的话是到10月底，和平路段的话是到10月7号。好，这以上呢，我届时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帮朋友们呢来掌握哈。有在办理的时段里的话呢，我都会跟您说哈。所以呢，收听景广宜兰分台，您宜兰的路况都能够一次掌握，很好呢哈。所以朋友们记得锁定 FM101.3 兆赫哟。

啊，因为要过中秋了哈，有没有特别注意月亮哈？这几天呢，抬头都会注意看呢，月亮呢圆的程度怎么样哈？到了中秋的时候呢，越圆啊。但是我觉得呢，在第二天的时间呢，通常到了每个月的16号，那个月圆或者亮的程度会比15号来的更强哈。好，不管怎么样，这四天连续假期，月亮是主角哦。好，我们播放这首歌就是《追着月光走》，由亦凡跟椰子皮所合唱的歌曲。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起，FM 101.3守护你。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一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一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周安。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9月25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6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好的，现在时间呢快要秀子的告这一点喽。好的，你们要来进行空中警网单元，还要跟大家通知呢中秋节哈，各个地方呢车子呢都会蛮多的哈，有什么要需要注意的，这个交通队的副队长钟声副座会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提醒，也欢迎锁定收听哦。好，我们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1: 现在时间上午十一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小男孩乐团，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钢丝圈掉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台中到南屯，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3公里，头份前在内线跟中线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8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2.3公里，过了南桃园，先前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的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线的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86线西向的9公里仁德系统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2: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2: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2: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3: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5: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4: 是我啊，你是？
5: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4: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

0: 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3: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4: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3: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来吃火林，
6: 擦啦，
5: 卖走，
6: 酸啦，
5: 到哪里去？
6: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好，这一首歌曲呢是《阳光依旧灿烂》哈。好，因为呢配合今天天气很好哈，所以我们一样呢，这个就播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好，今天是礼拜四，所以11点钟过后空中警网的单元，我刚刚就先预报过了。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警局交通队的副队长钟生副座，副座您好。
1: 吴怡姐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hey, 今天的任务其实很重要呢。
1: 是、
0: 哦、马上迎接4天连假了，
1: 又要马上又要连假了。
0: hey, 你们马上就要开始忙碌了。
1: 是的，没错。
0: 对，因为交通大总管嘛。好，所以呢钟生副座跟我们听众朋友各位谈一下啊。宜兰县呢，因为历年来其实中秋节过了好多年的中秋节了哈，不管是端午啊、中秋啊，或者是过年呢、啊、哈。好，我们宜兰其实很多的朋友呢很青睐哈，所以每年的或者每次的放假哈，只要长一点的假日都会安排来宜兰玩。好，宜兰呢好山好水嘛，又有平原又有高山，然后这个湖泊也很美丽啊，太平洋这个也是呢，在有阳光的时候真的波光粼粼的，很漂亮哦。哎，滨海公路也是大家可以替代走的哈，你不一定要走国道5号，国道5号一定也很塞啦。苏花改的部分，大家经过这个苏花改到花莲的游客也会相当的多哈。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提示啊哈，我们在中秋节连续假期的时候呢，肯定会有很多的人潮车潮哈，大概来逛夜市的也会很多，这样，所以我们是不是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说哪些呢？交通比较繁忙的地方，大家在使用道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小心的地方呢？
1: 是，我想各位听众蛮喜欢到我们宜兰来游玩的哈、
0: 啊。
1: 那当然，宜兰我们几个最著名的是宜兰的美食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宜兰除了有这个两大的观光夜市之外，
0: 是，
1: 那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网红的名店，
0: 嗯，
1: 一样。那可能各位可能来宜兰的方式无外乎就是搭乘交通捷运工具或者自己驾车来，
0: 大部分都自己开车，
1: 大部分
0: 因为4天
1: 是
0: 自己开车。
1: 可能大家在游玩的过程中，可能要预先规划一下可能要前往的地点。
0: 对，
1: 那你如果你想前往的是宜兰夜市啊、宜兰东门夜市啊，或者是罗东夜市等等，
0: 嗯，
1: 或许可以考量，因为他们都距离这个火车站都没有很远，
0: 蛮近的哦。
1: 其实也可以在我们宜兰搭搭区间车，看一下我们这个用高架路段的时候，看看我们宜兰的这个平原的风景，其实也不错。
0: 是，
1: 然后下了火车，散步到这个夜市啊，吃个美食啊，玩个一些小游戏啊，再搭个这个区间车返回您可能晚上要住宿的地方，再开车回到您的住宿地点。可能这样的选择也是一种不错的旅游方式，而且二来你可以省去说我在这个地区我要寻找停车场啦，或者要排队停车啦，可能一些所要浪费掉的时间。
0: 嗯，现在停车的确是大问题哈，只要是热闹的地方呢，你要找一个停车位，好，本来是找停车位并没有那么困难，因为附近有设那个停车场。可是问题是现在是4天的连续假期哈，可能很早就被大家给这个位置给停满了哈。好，所以我们若怎么样去注意到说这个快停满了，我们就赶快挪到下一个停车场去，还是说我们就到下一个您可能换一个地方玩也可以？是在入口的地方，其实我们就可以观察了哈。在入口处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要不要去。
1: 现在目前大型的停车场啊，或者是一些都几乎都设有这个类似一个停车状况的一个警示的那个，
0: 就是剩下几个车位的那个牌子，
1: 或者是它会表示就是客满
0: 啊。
1: 那一般我们也会希望这些停车业者是不是在这个连假期间能够派出工作人员引导，
0: 是
1: 啊，有一些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告诉你，我们现在满了，可能要很久才会有，才会有新的车位。当然，有些人他可能说，我可能可以在门口停一下，等待一下。那当然，如果已经在等待的车非常多，已经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个道路的通行，那可能有些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疏导的警力就会请您可能去绕一绕，或者去找其他的一个停车场。
0: 是，
1: 或者你也可以。

0: 考量说多走一点路，找距离远一点的啊，可能他这个有停车的空间的机率就比较大。
1: 是啊。
0: 那目前你来看的话，在罗东镇公所的部分，他有针对离这个夜市比较远的这个停车场，他都有做相关的指标，大概步行的时间。可能要步行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大概都有一个简略的一个指标。我想也可以考虑稍微往外围一点的啊。趁这个机会散散步，看看这个每一个城市不同的样貌。
1: 哦，我跟你讲，这四天的时间呢，目前看起来哈，只有礼拜一的天气比较难掌握哈，不然的话前面三天都很好啦。
0: 哦，
1: 好，所以散散步、走走路，你又不用撑伞哈。然后散散步、走走路，搞不好看到哪一家那个网红名店，进去吃个东西，这样
0: 也不错，
1: 这样也很好啊，对不对哈？好，你既然是四天的假那么长，带就慢活嘛，漫游啊哈，这种小旅行哈，放轻松你的心情哈，我总比在那边等着等着要没有一个停车格，让那种心里很焦急的感觉会更好嘛哈。所以的确很好呢，这是很好的建议，我们找远一点的停车场哈，把你的车子给停好了之后呢，再散散步过去哈。好，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种办法哈。那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到其他的地方去旅游哈。好，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大家提早出门比较容易找到停车位哈。
0: 没错，
1: 因为大家都要十点才要搞，还是十一点才要搞哈，你就先搞哈，人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人早的天候啊哈，可能九点多人家就已经到了哈。所以我们既然说要已经安排好说要去什么地方玩，我们早一点到的确是比较能够好停车啦哈。好，那我想请问一下新月广场呢，我们讲新月广场之前，我先来看一下路况哈。好，目前道路的情形呢，我们帮朋友们再来关心一下说呢，现在的国道五号好状况怎么样？目前呢是也只有南下的部分呢，有在办理移动式的清扫。那这里的话是头城出口移动式的清扫，只有南下的方向，北上呢并没有看到。那至于行车的速度呢，也都是蛮正常 OK 的，所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新发现的道路情形，也请你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的方式再跟我们说。好，那钟声附作，我们有讲到新月广场，因为我觉得新月广场最难等停车位了啦。你不要讲说那个四天连续假期，你平常六日哈，礼拜六、礼拜天假的
0: 进
1: 在家进不赢哈。所以我还好，我们电台就在新月附近，就听我们电台之后走过去，慢慢散步，很快五分钟就到哈。好，那在其他的朋友不是这样，因为他可能是外地来的朋友哈。啊，新月广场也是大家觉得说哦，天气蛮热，我进去吹吹冷气。那这边有很多的餐厅哈，可以吃，然后要逛也是很方便的地方哈。这个新月广场也是很多朋友的首选。咱家有什么爱做的事情不？我记得我们都有很多的员警在这边帮忙做交通方面的疏导，对不对？
0: 是呀，因为新月广场比较特殊啦，那因为它本身也有饭店，那在这个连续假日，以及加上现在有这个国旅补助的情形之下。我相信就是同时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区域里面，他应该来的人会比较多。
1: 对啊，
0: 那住宿饭店的人一般也都会开车来比较多。
1: 对
0: 啊，那可能当然在他整体的一个停车的需求就会变大。
1: 嗯，
0: 虽然他本身已经有包含地下还有平面
1: 还是不够，
0: 还有他对面的这个大型的停车场，
1: 大家为什么不停对面？对面很大啊，那个以前的那个电池厂是不是？
0: 那个兵工厂的那个，
1: 对，兵工厂那里嘛哈。
0: 那我想可能大家习惯讲说，我在楼下停了，坐个电梯就到了哈，可能会有这样
1: 子。
0: 那当然，在这个假日时间，我们辖区的分局跟派出所，我们会依照实际的车流状况，去做一个适当的交通疏导的作为。那包含是管制一些部分的路段，我们都会摆设交通锥。那第一个就是麻烦各位驾驶人，在依据我们现场的一个疏导的一个作为，来按照我们的同仁来做一个行进的方向。那如果说可能你等待这个停车的时间很长啊，或许你可以考量，就刚如同刚所说的，找远一点的停车场，散散步，看看附近啊。现在新月广场前面的这个旧的那个应该是宿舍区，那日式宿舍区也有做了一些整理哈，可能有一些文艺小店啊，
1: 可以逛的地方
0: 啊，你也可以去走走逛逛，
1: 新增加的，
0: 一路再慢慢散步到新月广场，我想这样可能对整体上，你总比你把时间浪费在排队等停车的这件事情上面可能会好一点。
1: 是，这个附近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逛？但是去吃蒜味肉羹也很多吧，哈，黑马就不爱停，

0: 中山路上很难找停车位了。
1: 我想整个宜兰市的一个活动区外，就是以中山路为一个中心的基准，向两旁延伸嘛。
0: 嗯，
1: 那或许你可以把车停在火车站附近，慢慢走，穿过我们这个南北馆的市场啊，有一些店你可以去走走看看，也有一些老店也是值得去走走看看，有一些我们传统的小吃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您是白天的话，市场还有在营业，其实去市场逛逛也不错哈。
0: 你逛逛哈，早市
1: 啊，其实我还蛮爱逛市场的。
0: 我也是哦，所以呢，这个市场啊，也可以。哎，我觉得不只是那个我们宜兰乡亲朋友喜欢逛那个南北馆啊，哈，或者是绿酒市场啊，哈，中央市场这里哈，其实其他外县市的朋友啊，哈，他们也喜欢他们去逛他们当地的市场哈，还有分早市跟夜市的部分。其实我跟你讲，副座，我们现在不止两个夜市嘞，我们现在有好多夜市，圆山有圆山的夜市，东山有东山的夜市，每个乡镇市哈，它都有发展那个夜市的文化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早上大家可以逛早市，晚上还可以逛夜市哈。那我们宜兰的话呢，还有很多的像是山区啊哈，这个太平山呐、啊嗯，或者是什么走五峰旗呀、啊、哈，走新寮瀑布啊哈，或者大同那边的山上啊，去泡个茶，这个哎都是很不错。我怎么随便讲就这么多哈？
1: 啊，其实宜兰就是可以靠海玩海，靠山玩山、
0: 嗯、
1: 啊。那当然，我们这边就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山区的道路，我们这边的山区道路都比较窄小，
0: 比较小，
1: 一般都是两个车道而已。
0: 嗯，
1: 那可能全线都是一个双黄线的一个设置啊。
0: 是，
1: 那各位在这个山区道路行驶的标记。
0: 嗯，
1: 其实风景非常美丽啊，
0: 很漂亮。
1: 慢慢开啊，跟着前车慢慢开，我们不要急，不要躁。
0: 是
1: 啊，像在山上开车也可以注意到，也可以欣赏到这个美丽的风景，然后也可以、嗯、啊安心的来开这个车子。避免一些危险。
0: 对，而且这四天的假期，你要找车场可能就很难哦。
1: 哈，
0: 大概嘛，想不休困了哈。哎，你万一发生什么状况啊？哈，你恐怕真的到时候要修理一个车子什么的，会非常麻烦哈。那尤其外地的朋友，车子放当在这边，然后他要回，他到底要不要回家？哈、哦，这个是很困扰的事情呢。嗯，好，所以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交通的安全，然后跟前方车子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哈。那么再来一点，还有三。三角锥的摆设，我们在那个国道五号下交流道的地方或者上交流道的地方，好，在这个平面车道的部分呢，我们都也会一些三角锥的设置跟远景的一些疏导的路口的地方，要特别注意安全的部分哈。这个我们待会再来提醒大家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喽。

0: 这样子。
1: 对，江西哈，我们要讲的就是呢，跟听众朋友讲到说呢，这个国道五号啊，其实呢，在这整个连续假期的时候，不管有匝道封闭或者是高承载管制哈，免收通行费的措施哈，这个部分呢，当然我们宜兰乡亲朋友可能会需要注意到的那个高承载了哈，高承载是在假期的后面三天，三天下午的1点到6点哈，这个北上的各入口匝道都会有高承载管制措施的这样的。一个管制哈，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呢就要注意，车上有三人以上，包括三人哈，才可以上国道五号。那么接着呢，钟声副队长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的哈，就是说呢，我们之前呢在头城的疑似匝道这边呢哈，有用路朋友把我们的已经排好的三角锥呢，把它私自挪开了之后呢，上高速公路哈，
0: 是
1: 是，哎，后面的人有检举吗？

0: 吗？还是被我们在排班的员警发现这个状况啊？
1: 啊，有，那后来有后方的车辆将这个相关的影像要上传到网络上了、哦。那我们有依规定来
0: 举发
1: 这部车辆哈、
0: 哦。嗯，
1: 当然我们本局会针对这个国道高速公路，他们在连续假期期间有相关的一些管制措施，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各匝道口，就是北上的匝道口，我们都有相关的这个疏导的作为。
0: 嗯哼，
1: 那我们会用交通锥去做相关的管制跟排列哈，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匝道一空的关系会有车辆的回堵，那我们为了区辨这个车辆是要上国道或者是继续往前执行的使用需求，所以我们会将车道做一个实体的分隔，就是交通锥做一个实体的分隔、嗯、一般来讲内线的部分都是要
0: 上高速公路、
1: 哦、那请各位用路人就是依序排队的来上这个高速公路、
0: 嗯
1: 啊、我们排这个交通锥的另外一个用意就是尽量避免、啊、因为
0: 插队
1: 對對、啊、因为这个很容易造成行车纠纷、
0: 嗯
1: 啊、所以这个部分再请各位用路人特别注意一下。
0: 是，
1: 另外在疑似匝道这个部分比较特别，是因为它旁边有一些小路，那我们会做一些相关的管制措施、
0: 哦、
1: 我们尽量让排队上去的车流排队能够更顺畅。
0: 是是、
1: 啊、我们原则上是不会影响到要继续执行的车辆啦、
0: 嗯、
1: 那当然很多外地的用路人会走错路的原因，是因为在 Google 的一个道路使用设计上，他看到那个地方在拥塞，他就会找自动帮你安排替代道路。
0: 嗯，
1: 可是我们避免各方的车辆同时涌进到这个疑似匝道，所以我们会做出必要的一些交通管制。
0: 是
1: 啊，那可能各位出来的话，可能地图还是稍微看一下啊。我们主要的排队路口是在疑似线，
0: 嗯，
1: 好、啊，跟这个191车车道的这两个部分啊，会在疑似跟191的这个路口那边会做一个汇流、
0: 嗯、
1: 那可能有需要的这个用路人要特别注意，那其余的这个三角锥的管制的部分就麻烦各位用路人啊，遵照我们现场的同仁跟我们的管制措施来执行、
0: 嗯、
1: 啊，不要私自去移动这个
0: 交通锥
1: 哈，对，避免有发生其他的一些
0: 纠纷、哦、
1: 是。
0: 哎，这件事情是唯一的一次吗？
1: 哎，其实很多次
0: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哈，因为他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就没有看到，
1: 除非有人检举嘛。疏导的同仁，我们会立刻支持。
0: 对对 对，如果他看到你，他也不敢了啦。我说，你为什么会违规？因为我没有看到警察。所以大家哈，确实是安全的问题了哈。对你来讲，安全最重要哈，不是警察在不在的问题哈。那为了设置这样的一个三角锥，其实也是为了不要让人家插队，也让大家不要产生一些交通方面的意外、啊、更
1: 重要的是要让车流更顺畅。
0: 对，车流顺畅也是我们的目的哈、嗯，不然的话呢，大家又埋怨说呢，啊，哪个桥龙还你阿姐啊，这嘛不遵守规矩，啊，还得嘛不遵守规矩哈。那我们把这个游戏规则就设定好哈，大家呢遵照这个游戏的规则，遵守交通规则的话呢，那我们这四天的假期就可以非常开心哈，很这个平安出门，快乐回家是很重要哈。好，非常谢谢今天交通队的副队长钟声来上我们节目做宣导，多谢力、
1: 啊，谢谢大家，谢谢。
0: 再见。好，我们待会进行11:30的东台湾新闻的播报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4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因应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车潮，宜兰县警察局已经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及启动交通快打机制，并规划与警广及时路况连线，全力维护连假交通顺畅。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公布四大交通疏导重点作为。首先，警方将透过警广进行前置预录和定时连线播报最新路况，并要求各分局每2小时回报辖内及时资讯。
2: 在假期

0: 不定时由本局指挥所轮值的干部与我们警管全国台及我们宜兰分台这边及时来连线做最新的路况说明。各分局每两小时要回报辖内的即时路况，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我们会与警管这边来做最新的推播。
1: 其次，连假期间，宜兰县警察局将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加强与平林及南澳交控中心联系，监控国五匝道车流，只要回堵超过2公里，将适时调整号志秒数。同时，针对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疏导，并规划机动巡逻的交通快打机制，确保遇有突发车祸等状况能迅速到场排除，保障民众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2: 公路局斥资4亿多元开挖捷湾曲直全长345公尺的台东太原隧道，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预计10月初全面完工，为居民打造安心回家的安全道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台23线东富公路是东河乡太原村、北原村、上德村三村的连外道路，常因台风豪雨中断。为了避开台23线原本容易发生落石的路段，公路局投入4亿多元，在原路段旁展开太原隧道新建工程，全长345公尺，采用截弯取直的方式，成功避开了危险的易坍方路段。工程在去年2月顺利贯通，虽然一度受到台风影响而调整进度，然而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并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如果未受天气影响，预计今年10月初正式完工。台东公务段副段长林世雄说：“
4: 它的原有的道路部分，另外还有一段香港还没有衔接，我们主要是来改善边坡的排水状况。那这段的部分大概会在9月底来完成。如果因为天后状况不佳的话，可能会应当只有几天在10月初一起完成。那还有路侧的护栏的衔接哈，我们会来把它做得更完整。全部共同完成之后哈，全部的完工会在10月初来完成。
3: 对于太原三村的居民来说，未来完工后不仅能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也将彻底解决每逢风灾就交通中断的困境，让乡亲们在风雨中也能安心回家。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坝体结构完整。为了掌握湖区水位变化并确保下游安全，林保署会同研究单位及空勤特搜队搭乘直升机，完成浮标式水位计电池更换以及水位计电力系统更新和讯号调整，强化监测设备稳定度及备援能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林保署花莲分署6月发现万里溪堰塞湖，7月初布设第二代投入式2号浮标水位计，跟原有1号水位计形成双重备援。7月底回收1号水位计部分失灵设备，并增设2组测案式卫星水位计以及1组自计式雨量筒。这次再度结合跨机关团队进入湖区执行设备维护，完成2号水位计电池更换，也同步更新3、4号水位计电力系统，并调整讯号，确保各项监测设备持续稳定运作。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6: 成大跟花莲分署空勤跟特搜，我们一起利用这天气比较好的期间哈，那个更换我们2号投入式水位电池跟它的卫星讯号，也调整一下我们3号、4号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跟电池更新。原本会有大概延迟的这个现象，在经过我们观察，就比较不会有。
5: 而且这24号上午9点半，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为1086.56公尺，蓄水量约522.22万立方公尺，坝体仍维持完整。后续将持续透过卫星设备每十分钟回传水位资讯，并结合空拍雨量以及限定监测资料，掌握湖区变化，视天后以及水情滚动调整应变措施，维护下游地区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和其他山区也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

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以及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第25号的轻度台风舒利基凌晨2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1620公里，向西北西移动。短期内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周末开始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你。

好，这是李淑珍所唱的，叫做《永恒星光》。好，现在时间11:43，我先来上一下音乐。

好的，11点过45分呢，辉瑞这边呢再帮朋友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国五的情形哈。今天的从10点钟至今，我们看到国道5号呢没有新增的道路情形啊，就是这一起哈，南下的头城出口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好，目前的时速呢在北上的部分呢是78以上，南下的话呢至少也有70左右，这样的行车状况呢也非常有秩序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至于说呢，在这个公路总局的部分的话呢，倒是施工的地方是相当多哈。好，我们就提重点哈。目前的苏花改，不管是在东澳是在南澳，都有边坡的刷坡作业，会到月底的时间。那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东澳路段116.1K，南澳路段120.7公里的地方都是

进行机动管制的范围，好，所以大家呢也注意一下啊。但我们知道说呢，接下来就是呢四天的连续假期，好，这个假期也这么长，人会很多，车也会很多，所以道路的施工呢，通通都会呢暂停的一个状况，会一直等到下个礼拜二的时候呢，才会再来办理施工的状况。好，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施工呢，很多哈都会在这个下午的5点钟哈，甚至有些在12点钟的时候呢，它就都会结束哈。我们看看12点钟结束的呢，是在台九线的部分，从四城到二捷路段的77.3到84.8公里的范围。好，这边的话呢，就到中午的12点钟结束路容维护的施工作业，所以还有13分钟的时间。朋友们，如果通行这里的时候呢，也还依旧呢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还有什么地方的施工是到中午的12点钟呢？台七线呢，在冷水坑道公馆路段的部分，103到128公里哈，这个范围相当大的这一段路，现在的路容维护啊，还剩下一样10多分钟的时间，它就是要告一个段落了。这边采取的模式呢，也还是机动管制的情形。好，所以呢，朋友们啊，这个部分呢，您啊就注意场哈。好，我们再看台七线的部分呢，在再连路段108K 的地方，这边的边坡改善作业，好，现在是预计它会到9月30号，好，到今天傍晚的6点钟，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是每15分钟管制，好，并且会放行15分钟的时间。好，这个状况的话呢，也都会持续到今天的下班的时间里哈。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宜兰市的东港路的部分呢，就是人行道的改善作业的范围，台七线的122到124公里的地方啊，也请您注意一下呢，也是采取机动管制的状况，因为人行道的改善呢，它比较靠近机车道，所以呢，机车道的用路朋友们啊，您特别注意啊。就有施工在你旁边来进行的情形，请大家呢要减速小心，好，小心通过，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讲到台七线了啦，台七线呢，这是山区路段哈，大同的英式路段、大同的轮皮路段的边坡施工，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是5分钟的时间。好，台七线的87公里的位置哈，这是大同英式哈，这里的话旁边也有变道可以通行，如果您选择在施工的时候呢，等待的时候您不等哈，要走变道的话，变道的速限是25公里的时速。再来一个是大同的轮皮101.5公里的地方，这边呢也是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5分钟的地方。有一个可以改道的路线，好，朋友们可以提供给您做参考，好，就是在您来到了台七线的101.5哈，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施工嘛哈，是整点半点才会放行，所以呢，您在整点不是整点半点到的时间呢，好，就旁边提早的路段呢，就可以先改道走乙51线了，乙51线衔接台七甲线，这样就可以避开呢现在正在办理施工管制的地方了。

0: 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101.3 金广宜兰分台。
1: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2: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3: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

0: 0395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3: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4: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2: 廉价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中央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这是吉娜罐子所唱的Everybody 承蒙你 Say 蒙你谢谢的意思了、时间11:55呢，慧玉要跟朋友们讲到用路人呢、熊熊跟我们讲到说在苏澳的格马兰坑桥，不是格马兰，是五老坑哦，什么字都会看变了，看反了。好，五老坑桥的北上呢，现在有车子追撞的意外事故，好，所以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哦，在苏澳地区啊，五老坑桥的往北上的部分，好，请您啊特别注意小心。再来嘉豪跟我们讲说呢，在191线那次车道这边砂石车故障了，但是后方的那个警告标志哈，这警告标志放得太近了。这是附近是五节清洁队的停车场，这里在191线的地方，所以朋友们您后续呢通过这里的时候，您要走外侧车道啊，请多小心了，记得走外侧车道。

0: 好，时间11:56，快要接近中午的休息时间咯，大家一定等很久齁。好，今天呢再努力个下半天的时间，大概4个小时呢您就可以放大假了齁。好，天气呢依旧还蛮不错的。我们再来帮大家看一下呢目前的这天气方面的状况是否呢有什么不一样必须要提醒您注意的地方。好，在宜兰各测站的回报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那个天气啊齁。好，天气跟昨天比较真的是有差哈，你看看现在呢有一些地方呢已经出现了是阴天的画面了哈，好，还给我们黑云呢哈，好，这个还没有雨点出现呢，只不过云都变成是黑色的了哈，像什么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变化状态呢？好，天气没那么好，像在大部分是在那个头城辖区里哈，石城啦、大溪渔港啦、桃园谷啦，还有英子岭啦、北关呐、哦，真的都在头城镇的部分呢，啊，都是天黑黑的长哈。大家如果真的有经过呢，视线比较不好的地方呢，记得把你的车大灯给开启了，啊，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那其他的地方的话呢，这个阳光呢是显然有变弱的状况啊，剩下1/3颗的太阳。现在呢，温度上有上到30度的话，是中城哈30.5度，金阳是30度。那再来的话，在土场30.4度，大幅30.5度。好，好，接着就大概就是29度多的状况。我来看一下罗东哈，好，罗东今天呢维持是在28.6度的状况，28.6度哈。待会我们10点多的时候呢，观察罗东也是一样的情形。那我看宜兰市跟罗东差不多呢，宜兰市目前28.6度，好，但也还是呢，这个天气现在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呢，也感觉上是不错的情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降雨的比例呢是否。也有在做调整呢。好，我们看到20%不变哈，但是呢，太阳真的被抓掉了哈，现在就是剩下呢这个云朵出现的一个状况了。好，至于说呢之后的话呢，我们看到礼拜一、礼拜二的阳光竟然出现了哈。好，所以你看看是不是呢？不过2个小时之间的时间里哈，我们在整个的天气图的变化当中呢，就有出现了不一样的状况了。好，所以其实是顺其万变的啊。那朋友们，如果你想要更加的去掌握到说全天的天气的情形的话呢，您自己时不时的进入中央气象署的官网里头去观察的话呢，会比我们来的呢更加的这个贴切哈。好，目前看到呢，今天全天的温度是23到30度之间哈。明天礼拜五开始要放假了，好，不过明天礼拜五好，跟下个礼拜一好，我们景广宜兰分台以及景广的各个节目主持人呢，也都会呢在节目当中为您提供服务哦。下礼拜二甚至会到34度的高温呢，吼，好，34度真的是太热了。下礼拜二的状况该不会是焚风的发生哈？好，我们到时间快到的时候，再跟朋友们再看看有没有变化。好，现在是12点钟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2: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260.8 公里，嘉义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132.8 公里，苗栗交流道在外线有轮胎皮。北上 31.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看到大货车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的 12.3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里一前有帆布掉落，台88线东向 16.7 公里过了万丹，外线跟外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另外补充，在台61线南下的 12.5 公里林口前有事故发生，台62线东向的 13.3 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0: 前方有车，请保持安全距离。
1: 前方有人，请慢慢开。
2: 前方是红灯，请记得停下来。
0: 开车不要只看旁边，也要看前方。
1: 多看一眼，就多一分安全。
2: 注意前方，才能平安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4: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开车呢真的要特别注意小心哈。好，这里发生的故障车呢也造成了目前呢车行速度的影响啊，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在彭山隧道12.3公里的内侧车道啊，这里有故障车出现了。好，这故障车哈，所以真的很重要。我突然想到了，没有跟你说哈，今天是我们上班最后一天哦，接下来4天连假哦，车厂都放假哦，所以呢并没有这个营业的一个状况哈，所以你自己的油水电是不是都有？然后大家要检查一下哈。好，如果您觉得这几天的开车的过程里啊，车子就是有点点怪怪的情形，突然会熄会哈，突然引擎呢就会呢停摆哈，这状况呢代表是说你的零件有些的问题，所以呢一定要赶快呢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找不找得到呢您原来的车厂帮您做服务呢哈。好，但至少呢有问有机会哈，赶紧的去请他们呢帮你来做一下维修哈，或者是呢更换零件这个动作。接下来4天的时间呢，我相信你也一定用得到你的爱车哈，不要让它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找不到人来帮助你，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发生更危险的意外状况。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检查您的爱车哈，目前的它的这个机器的状况哦。像我们家的车子下午就已经安排好了，就是要回原厂来做的保固了，不是保固，是做平常

的这个保养啊的这个动作了。那速度怎么样呢？因为呢出现了这个彭山隧道里的故障车，现在时速只有41公里的情形，是不是慢很多吗？

大家利用的时候呢都要多加的小心，这是南下的状况啊。如果说北上的话呢，行车速度在77到85之间呢，非常的顺利，没有问题。

好，中午的12:13，您所收听是秦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礼拜一到礼拜五。好，所以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我会在这边服务主持您。好，那明天的话呢，明天大家都放假，礼拜一的话呢，大家连着放下去。好，但我们的四位节目主持人啊，一样呢，在礼拜五、礼拜一好的放假日会来加班哈，为大家来提供服务，因为到时候呢，道路的状况会更加的复杂，人潮车多好的情形呢是一定会出现的，所以很需要秦广的服务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都会来，也欢迎朋友们记得就听秦广宜兰分台的 FM101.3 兆赫的各项的节目内容喽。好，要上太平山的朋友们一样啊，记得在宜专一线道的7公里的地方，它还是以红绿灯号志灯管制的方式，而让您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状况。那鸠之泽温泉区的部分呢，在家庭的汤屋，还有在大众池的裸汤区跟餐厅的部分，因为整修的关系也没有对外开放。中间服务站目前呢也在办理整修的情形，那如果要上厕所的话呢，这边有一间的无障碍公厕可以使用。好，那其他呢，在山区的话呢，一些步道呢也有局部开放的情形。建前怀古步道局部开放到750公尺，茂兴怀旧步道呢局部开放到200公尺。好，所以这个都是呢目前呢的一个现况。好，那朋友们如果进入到山区的时候呢，您特别注意呢，在用路的过程里哈，太平山呢大家还是要早点到比较好，因为到了下午的时间呢就会出现云雾缭绕的状况啊。好，那到时候开车的话呢，当然就会比较不方便一些了。我们会朋友，如果说你没有在山上有约定住宿的话呢，你下午还是早点下山哈，会是比较安全的情形啊。这边的这个以上注意事项呢，都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喽。

这个感觉，这首歌蛮好听的哦，汉堡王跟拉瓦所唱的叫青春多美丽。

0: 这首歌有凉凉这个微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啊。很快的，国道五号南下那个彭山隧道的故障车现在呢已经被排除掉了啊，但是后方的车流还是需要消化的时间呢哈。本来41公里的时速现在剩下33啊，那接着呢就会表现更好哈。好，就有越来越快的一定啦哈，会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了。好，大家呢稍安勿躁，因为这个故障车排开了，挪开了，那接着呢您的困境哈就可以得到舒缓的效果了哈，慢慢来慢慢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平安。好，我们接着进行的是南洋动动宝单元。
1: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2: 要听来报
1: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2: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蓝洋东东报会运呢，昨天我跟朋友们讲到说那个幸福巴士哈，好，在宜兰县政府的这个安排之下呢，好，我们知道说呢，在礁溪乡有幸福巴士，好，接着呢，最近哈，在壮围跟东山乡呢，也会开出

幸福巴士的路线。好，这个幸福巴士的路线呢，是由那个九人座的小客车哈来提供载客的服务啊。就因为我在想说呢，可能运用的朋友们比较少的关系哦，所以呢，它不是开出那种大巴或者小巴，而是呢跟客运啊跟这个计程车业者来做合作哈，所推出的这个比较小型的幸福巴士了哈。那最满最满的话呢，全部也是只能坐九个人呢。好，在2020年的时候呢，首次呢推出的是礁溪乡的幸福巴士，和整合呢计程车的业者提供服务，叫做黄一路线，从宜兰转运站呢到大礁溪桥这里啊，全程大概就是21公里哈，每天往返7个班次，停靠32个站点，这样一趟行驶下来大概时间是50分钟。他每年呢这样的路线呢服务上万次的乘客啊。这个因为他带大家去的地方呢都是属于比较偏远的地区哈，好，所以这个状况的话呢一般来讲使用的人次哈，觉得是到万人的话呢也不少了哈。那业者也得到了县政府的补助，每一年大概是200万元的补助哈。那评估了多年失败了之后呢，县政府最近觉得有这个需求啊，所以东山乡跟壮围乡的部分呢也会发出幸福巴士。好，模式呢也跟这个礁溪的幸福巴士是一样的。东山乡的路线呢会从罗东转运站呢开到了东山乡公所。好，这个路线的话全程是 11.6 公里，每天会往返4个班次，停靠24个站点。好，那行驶的这个乡镇的话都是服务罗东跟东山两个乡镇哈，这是其一。那另外一条路线是壮围乡的幸福巴士，它的路径呢从宜兰转运站呢、开到礁溪转运站，公里数是18公里哈，每天往返各5个班次，停靠20个站点。那像是宜兰的乡亲啦、壮围啦、礁溪头城啊这些地方的民众呢，你都有机会呢可以搭到这样的幸福巴士。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什么时候最快可以上路呢？是明年底哈，明年底呢还要再等等呢，还要1年多的时间呢。啊，那届时呢，票价会比照市区公车，全票20块钱。65岁以上呢，您就会有敬老卡，就可以免费搭乘。学生的部分呢，要是半价优惠。好，目前这个状况的话呢，先让朋友们呢来了解一下哈。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宜兰呢有20家的寺庙获得了低碳认证。啊，这个低碳认证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寺庙的部分呢，不管是你把纸钱跟这个香的支数呢减量哈，还是呢在庙里哈做了一些呢节能减碳照明设备的节能模式，还是额外的低碳的作为等等等哈，好，是经过了书面跟现场的审核，达70分以上的话呢，就可以呢得到了标章的认证。好，今年评审的状况呢，就是有20家的寺庙呢获得了认证，5家呢是今年第一次哈，15家的话呢是以前就已经得到认证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的庙宇哈，他们配合整个的绿色信仰哈、环保的政策哈，他们是什么样的作为？因为各个寺庙的减碳的作为都不太一样，像是呢南阳别院跟那个慈云宫的部分呢，他们是不烧纸钱。以及不燃放鞭炮。那在黄帝神宫，哎，黄帝神宫是不是那个是龙潭湖的山上，我上个礼拜才去走过哈。龙潭湖是龙潭湖还忘龙皮，龙潭湖的山上有一个黄帝神宫，我想应该指的是这个啊。他说黄龙山的黄帝神宫的话呢，他们呢自动让纸钱能够减量20%以上，好，一定是跟信众都多加做了宣导，所以信众呢能够来配合啊。再来呢，四节福德庙还有东岳庙啊，有7家的庙宇呢，他们呢设置了环保金炉。这环保金炉呢，它是有效的过滤废弃的这个金炉，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倒是非常的重要了。减少了空气的污染哈。那礁溪的集会庙还有宜兰有五谷庙。

有四家的庙宇呢，他们呢在放鞭炮的时候呢，用瓦斯礼炮机来取代爆竹，还是一样有声响，蹦蹦蹦这样哈。但是这并不是点燃爆竹所产生的这个声音呢。啊，像南天宫呢，还有呢罗东的城隍庙呢，他们都响应了纸钱集中烧，以米或者是物哈、啊、来代替呢，以米或物代金哈、啊、这样的模式啊，同步来舒展推广啊舒食跟省水的作为啊，所以各家的庙宇呢，他们都发挥了在地的影响力啊，好、啊、让信仰跟永续共荣呢，可以呢一起来长哈、啊。那民众呢在参拜的时候呢，环保局也希望说呢，大家准备鲜花跟素果来敬拜，双手合十来代替呢点香，以及呢以米哈跟捐款来代金，希望大家在诚心拜拜之余的话呢，也一起来共同守护我们宜兰的环境哟。接下来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好，这是今天办记者会的时候呢，我才知道啊，在10月9号跟10号这两天呢，大家庆祝双十国庆的时候呢，宜兰市公所也要办星光音乐节哈。好，我觉得最好的举办地点当然就是宜兰运动公园咯，因为宜兰运动公园周边的停车呢相当的方便哈。好，所以宜兰市公所也很聪明，也知道说这个地点呢大家都喜欢，然后大家要来的时候呢，停车才不会有抱怨哈。这个星光音乐节呢，在9号10号这两天就在呢体育馆前登场哈。这个活动呢会相当热闹哈。其实我最喜欢就是民歌的这个音乐会了哈。这两天的时间呢，各有不同的类型的音乐会啊。在9号的这一天的星光摇滚晚会啊，自然是摇滚的哈，就来比较热闹的乐团呢哈，他们会来演唱，像911啦，像董事长乐团会来。那10号的时候有经典民歌晚会，好，找到呢民歌手呢来唱歌，所以我喜欢的是10号这一天哦，好，大家各取所需了。除此之外的话呢，也有美食的摊位哈，然后也有户外的体验哈，很多小朋友呢一起带过来哈，这现场呢会有很多的游戏哈，跟很适合呢这亲子大家一起来游玩。好，明天呢更详细的状况再跟你说了，时间已经是12点半了，在这边呢也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明天见哦。好，也祝大家呢一切都美好，明天早上10点钟慧玉报一报节目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最低工资今天审议，劳长强调兼顾物价与产业发展。川席会谈前夕，美中延长贸易休兵。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上午10点登场，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呈现向上动能，但各产业发展情况不同，加上民生物价仍直接影响基层劳工生活，审议会将从物价、经济成长、劳动市场及产业发展等面向讨论。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24号举行最低工资审议会，由劳资政学四方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实际调幅，预计下午出炉。劳动部部长洪胜汉在会议开场致辞时指出，近年高科技产业在国际供应链扮演重要角色，带动台湾整体经济发展，不过各产业面临情况并不相同，部分产业仍有经营压力。另一方面，民生物价变动对基层劳工及低所得家庭仍直接有感，
2: 国内各产业所面对到的状况跟情境并不完全相同，那有些产业当然表现很亮眼，但也有些产业还是有相当的经营上面的压力，所以这些不同的产业情境其实

0: 也可能会影响了存在差异的劳动市场，还有包括就业情势。
1: 劳团会前主张最低工资应调升7.77%，月薪调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资方审议委员、工总常务理事何宇则表示，最低工资月薪保证会超过30000元，但台湾产业发展差距大 ，AI 及数位相关产业占出口比重高，传统产业及中小企业经营情况不同，因此调幅除了反映 CPI， 也应考量不同产业的承受能力。经网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登场，会前劳团齐聚劳动部喊话，强调最低工资调整应合理反映物价涨幅，也应让劳工共享经济成长果实，主张明年最低工资应调升 7.77%， 月薪提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3: 调整最低工资，
4: 调整最低工资，
3: 调幅7.77%。
1: 全国产业总工会等众多劳团在最低工资审议会召开前说明诉求，呼吁政府正视物价上涨对基层劳工生活造成的压力。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表示，今年 CPI 年增率预估约2%，经济成长率则超过11%。依照过去审议原则，物价足额反映经济成长，劳资共享。劳团主张最低工资调幅应该达到7.77%。对于日前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提出3%的调幅，戴国荣则表示无法接受。
3: AI 红利的共享的部分也是我们琢磨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今年才会提出来明年最低工资的调幅应该达到7.7%，才能真正落实照顾边际劳工及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来维持劳工的实质购买力。
1: 劳团指出，部分民生物资涨幅仍高于整体物价涨幅，基层劳工实质购买力受到影响，因此主张明年最低工资月薪由现行29500元提高到31792元，时薪则由196元提高到211元。经网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中在科技贸易竞争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这是川习两人今年第二度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延长贸易休兵。记者 Jason 报道。
5: 美中两国领袖相视微笑，握手并交谈数分钟，军乐队奏乐迎宾，礼炮响起致意，并有一架 B-1 轰炸机在上空飞过。随后两位领袖各自离开，为接下来的会谈做准备。日前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依1982年美中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他对台美关系深具信心。
6: 台湾与美国之间，我们持续发展各种良好的基础关系，那也未来我相信美方对台湾过去所做的若干承诺，以及现在基于这个区域和平稳定安全的各项努力，双方都会一起共同来达成。
5: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对此则表示，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另一方面，美财长贝森特受访时表示，他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将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到明年1月10号。贝森特同时表示，双方有可能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下调关税。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2: 纽西兰网络安全机构指出，随着外国势力锁定卫生、教育与资讯科技等领域的政府机构跟组织，中国已经成为纽西兰最频繁且能力最强大的国家级网络威胁来源。这项评估是西方情报机构对中国涉嫌发动网络间谍活动发出的最新警告。北京当局对这类指控一向予以否认。轻度台风舒利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的条件良好。记者杨欣报道。
7: 昨天晚上八点形成的台风舒利基，未来一到两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期间。

0: 少，夜间云系消散。
1: 福利及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一两天的话，还是会以比较偏西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0: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以及参加节庆活动的人车潮增加。警政署已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及国道、匝道等易用色路段，加强交通管制与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秋教师节四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4: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用色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3: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3.03%及3.34%。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未来将透过危老重建及都市更新等方式，增加社会住宅土地来源，相关修法已送进立法院，也将持续搭配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台北市大安区里下好市社会住宅动土典礼时表示，这次里下好市是全国第一件依照危老重建条例新办的社会住宅，并经过行政程序以及地方沟通后动土的工程，也让中央看到未来透过危老以及都更取得社宅土地的可能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6: 未来啊，台湾的很多住宅可能是需要经过都市更新，或者是需要经过危老重建才能够取得社会住宅最佳的一个方案。那我们已经修好法案，在7月16的时候呢，送到立法院里面去。
5: 内政部长也表示，修法除了希望简化都更以及危老重建的行政程序，也研议赋税减轻以及容积奖励等措施，让更多土地能够投入社会住宅，并且社会住宅政策不会只靠新建住宅，包租代管以及租金补贴同样是住宅政策的一部分。目前台北市已经约有20000户加入包租代管，另外约100000户领取租金补贴，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多元的方式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未经许可营业，遭两度勒令停工，却仍持制造混凝土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检调搜证后发动搜索约谈，讯后谕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李明宗报道。
7: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飞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两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检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两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污法和水污法，预令两个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

0: 被勒令停工到今年六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财政。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妮报道。
2: 台南一名吕姓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3: 原警了解后发现，吕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2: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是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记者陈依玲报道。
4: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5: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4: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 349.8 公里冈山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203到202公里过埔岩系统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157.9公里过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先前国道3号南下54.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两公里车流。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经济统车多走走停停。石道台61线北上0公里，在淡江大桥原本占用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2线东向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的引道货车翻覆事故。台65线北上1.9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有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81公里，在福兴路段掉落水泥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年公费流感疫苗将从10月1号起分阶段开打，并首度引进20万剂加强型疫苗，提供长者机构的长照机构的长者接种。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流感疫情已经来到高点，

0: 近期可能延续到11月，提醒民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记者李怡晨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协同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发展，并备妥药物及疫苗。
2: 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经协同了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的发展，并且呢以储备及采购充裕的药物以及疫苗，并自11号起推动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作业。除了推动左流右心互费固心双重接种策略，也首度呢引进了专为长照机构长者规划的加强型流感疫苗。
1: 卓荣泰指出，目前流感疫情已来到高点，未来将逐渐下降，但流行期可能延续到11月，要求卫福部结合健康币政策，加强风险沟通及卫教宣导，为高风险族群提供流感及新冠双重保护。另外，台湾现行防疫资讯系统主架构从2003年 SARS 疫情后建制，至今已超过20年，卫福部将从今年起到119年推动韧性防疫安全网资讯基盘计划，透过资料治理、防疫资料整合、 AI 应用及人才培育等五大策略，重构防疫核心资讯系统，提升面对新型传染病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变能力。经广界李成台北报道。
0: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11个小时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四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4: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啊，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健保基金，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2.3个月的安全准备金啊，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3: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石崇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中华代表团累计拿下1金3银10铜。今天鞍马王子李志凯下午将在鞍马决赛挑战3连霸。同样鞍马上阵的还有萧佑然。至于世界猫王唐佳红，则在吊环决赛初级全力争取奖牌。此外，台湾女篮8强对决菲律宾，力拼重返4强。田径也点燃战火，台湾最速男杨俊翰、陈文普都在男子100公尺预赛登场。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恒春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记者宋玲报道。
5: 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主打的就是来自屏东的鳗鱼。县长周春米说，屏东鳗鱼产业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发展历史，外销日本等对品质要求严格的海外市场多年。这一次的双主菜包含普烧和白烧两种不同的料理方式。
6: 哦，这是2份双鳗鱼哦，有我们的白烧鳗，有我们的普烧鳗。那普烧鳗吃的就是这个浓稠，白烧鳗吃的就是这个炭火的香味。哇，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要回乡的游子，还有出外旅游的游人，都可以带上一份我们屏东的鳗月团圆的便当，得到满满的祝福。
5: 想要吃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只能够在台铁的10个车站贩售，而且直到10月5号。县府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透过异业合作与创新行销，协助屏东的农渔产品从生产端向加工、品牌跟市场端延伸，让屏东鲜味不只是产地印象，更能够成为具有高度辨识度的地方品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一名陈姓男子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国泰街一处公寓，因不明原因跌落到地下室，造成双腿骨折，送医。

0: 并无生命危险，却在开刀的过程中发现陈姓男子的腹部有三颗完整的子弹。警方后续除了依法送办，也将彻查子弹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陈姓男子不慎跌落到公寓地下室，酿成双腿骨折。经消防人员火速赶抵现场，将伤者送医，确认脚部骨折以及胸部、腰部疼痛情形之外，进一步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时，才发现陈姓男子腹部出现不明异物。院方安排手术之后，竟取出三颗子弹，分别为制式子弹、打母弹以及一颗空包弹，弹头和弹身分离。新义派出所副所长何柏林指出，三颗子弹底火无桩撞针击发痕迹，相关枪弹均由警方依法查扣。
2: 开刀取出有三颗子弹，经检视相关枪弹，全案依法函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陈姓男子并非该公寓的住户，对于案发当时为何从高楼摔下、子弹来源以及为何要将如此危险物品吞下肚，他一概不愿交代。板桥警分局强调，后续将是陈姓男子伤势状况，持续刨根子弹来源。瓦解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购买知名韩国男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验证失败，卖货变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庆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11 卖货店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4: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明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8080元。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 LINE 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行报道。
0: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警方立即拦查，并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停留泰籍女子。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Police 系统即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6: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扣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题队来侦办。
5: 草屯警分局表示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携手办福德祭，首届于明年1月16、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7: 首届2027台湾府福德祭明年1月16号、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由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共同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感谢三间土地公庙携手举办首届台湾府福德祭，传承在地伯公信仰。活动虽然由民间自发主办，市府仍会全力配合协办，让活动顺利举行。
8: 咱先来台南 来三位的吼，那个台湾府啊，这个土地公，诶，这个福德者，这嘛是第一年哦。你第一年，你来到我们台南啊，400年的文化古都、宗教之都、啊、美食之都，来参加第一次举办第一年的台湾府福德祭，好、啊，对，陈阿公。

0: 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欢迎大家一起来。
1: 民政局指出，府城六合境三大百年土地公，仁厚境福德祠的土地公是朵贝公，游行尾福德爷庙的土地公是李贝公，大埔福德寺的土地公则为撒贝公。这次福德祭希望结合府城文史跟民间信仰，让年轻世代从熟悉的尾牙习俗出发，进一步认识土地公文化。活动报名期间即日起到11月15号。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陈姓阿公摸到左脖子有肿瘤越来越大，像整串葡萄，罹患淋巴结恶性肿瘤，又经彰化医院检查发现是鼻咽癌，但在鼻咽看不到癌细胞，已经全部转移到淋巴结。记者黄俊伟报道。
3: 80岁陈姓阿公有50年烟龄，而且年轻时曾经嚼食槟榔，脖子陆续出现超过10颗肿瘤，不痛不痒，但身体虚弱，双脚水肿，甚至无法站立。新任彰化医院副院长耳鼻喉科医师许家芳表示，内视镜检查及鼻咽病理切片结果，阿公的鼻咽并没有癌细胞，但经检验血液中的相关数值高得吓人，最后确认是一起第4起的鼻咽癌个案。
4: 鼻咽癌其实是隐形的杀手，其实它在早期几乎都没有什么容易察觉的症状，但是一个很特别的，就像这个阿公一样，其实他一个症状就是说脖子会出现这个肿起来的肿块，但是常常也是不痛不痒。
3: 许家芳副院长说，这几个如果早一点就医检查，应该能在鼻咽部发现癌细胞，但后来全部转移而没有发现，也可能因为原发部位的癌细胞被免疫系统抑制而完全消退。在癌症分期进入第4期之后，治疗比较棘手，所幸经过化疗及放射性治疗，病情获得控制。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是爱掉星的巨树。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内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 319.1 公里在永康路段前内线车道三台车擦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03到202公里，过了埔盐系统轮胎

题散落在内线车道，北上 157.9 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两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43.4 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匝道的转弯处有圆形的铁柱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沿线车速30-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东向 13.3 公里在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营道货车反复事故，稍早台65线北上 1.9 公里新庄一路段前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62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油罐车火烧车事故，另外在北上185-180公里之间复兴路段都有水泥块掉在内线车道，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提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5: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为什么我觉得外面的天气怪怪的？哎，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昨天才讲到说，哦，连续假期哈，天气会怎么样子来转变哦？至少前两天应该都蛮稳定的哈，哎，因为有台风啦，所以后两天的天气变数比较大。那哎，中秋节呢，赏月指数应该会蛮高的，可是我现在看外面。天空怎么云层这么厚啊？对啊，就整个早上出点太阳，说实在话，早上也不是像昨天这样哇阳光普照哦，蓝蓝的天。今天呢，时不时的你就觉得那个阳光有被云层挡住，那现在是整个阴下来了哦，会让人觉得好像快下雨的感觉。

所以不禁会让我怀疑，这个周末我们真的想得到月吗？我现在啦，看到外面的天空会有这样子的怀疑，希望是可以，好不好？希望明天的天气可以真的如先前气象署所预测的，全台都是属于晴朗稳定的好天气，这样子才可以看得到月亮露脸啊，不然像现在天空云层这么厚，而且呢它也不是说只有部分的云层遮蔽阳光而已，它就是整片天空让我觉得很沉重，有点乌黑。好，对，就会让人害怕说会不会等一下就下雨了，齁，那就再观察吧，好，看看这个明天的天气状况，毕竟今天就是假期前一天啦，还不到中秋节，还没有要赏月。其实这几天我已经都有看到这个夜空当中是有明亮的月光，我不能讲一轮明月，因为还没有变成所谓的这个圆圆的月亮，但是真的就是都看到月亮高挂天上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品冠所演唱的《珍珠奶茶》。我个人还真是蛮久没有喝珍珠奶茶了，因为它还是属于含糖饮料哦，而且里面那个珍珠热量应该也蛮高的。

刚刚我们在做电话测试这样，结果呢我要上节目之前，同事特别提醒我说，哎，你记得你要把你的这个耳机，好，耳机的那个音量要转小这样，因为我们每个节目主持人啊，大家对于声音的大小接受度是不一样的，好，对，早上那两位，好，就是我们可爱的佳慧姐姐跟慧玉妹妹，好，他们两个就是属于习惯把耳机的声量开得非常非常大声的这样，好，那诶，如果我接班的时候他们没有做调整的话，好，就没有先帮我调好，然后我自己也忘记了，忘记说，哎，他们早上的这个耳机音量应该都会调得蛮大，我没有去做调整的话，我常常会被吓到，对，就被那个突然非常大声的耳机里面的声音给吓到。那因为我有跟他们讲过嘛，说，哎，我都被你们的耳机的那个大小声给吓到。那后来那个慧玉妹妹她就会比较贴心的在下班的时候呢帮我把它转小声，哦，对，后来我自己就不太需要再去动手调整了啊，甚至我忘记有的时候真的是中午时间，好，上节目会稍微比较赶一点，对，忘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比较不需要那么担心哦。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现在南北双向的一个车行状况哦。毕竟今天已经是连假前一天了，哎，到底现在有南下的车流吗？南下的车流哦，这样算大吗？如果比起真的是那种连假哦，如果说是第一天来讲的话，今天的整个南下的车流量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的明显，虽然的确有部分路段现在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就是那么一小段而已。好，就是在南下平林到头城路段目前的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所以稍嫌缓慢了一些啦。那倒是国五北上怎么现在有一个路段车速这么慢啊，让我有点纳闷。刚刚就赶快看一下这个路况网页，是不是有什么事故发生啦，故障车啦，没有呢。好，现在在国五北上是平林到石碇的车行速度是缓慢的，平均时速只有38公里，这就真的很慢哦。好，那所以朋友们现在如果走国五北上的话，我是不知道说到底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这个路段它会这么慢速哦。因为真的也没有什么工程在进行之类的，反而是南下的部分，刚刚屏控有通报说在12.3公里的地方有车子抛锚在内线啊，那稍稍有这个塞车的一个情况这样子，这个就蛮符合现状嘛，对，就是造成这个平林到头城南下路段车速稍微缓慢一些，并不是那种假期前的南下的车流。那北上的部分真的现在有点不解，反正就是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如果碰到慢速的情形呢，大家要多一点耐心了。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

曲，哎，刚刚是珍珠奶茶，现在要请大家吃奶酪，因为这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奶酪陷阱。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

好，朋友们知道吗？在台湾就是机场伤亡大概是占所有交通死亡人数将近1/3等于是台湾每一年呢大概有60%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机车。为了要降低肇事，交通部呢已经做了预告要进行修法。明年1月1日开始，机车驾训课程会新增5个小时，并且呢要纳入实际的道路训练。那对于愿意去参加机车驾训课程的民众呢，交通部的部分还是会持续来给补助因为一般的人都认为说考机车驾照是不需要去上任何课程的，对。但现在希望转变大家的观念了

在台湾的机车数量真的非常的多，有将近1500万辆、哦、家户大概有980万户，平均每户呢就拥有1.5部的机车。那因为它真的是机动性跟便利性的关系、哦、让很多的家庭、欸、即使有其他的交通工具，但是至少家里面还是有1-2部的机车、哦、可是机车呢它、在路上行驶也相对的是带来高风险的碰撞跟伤害、哦。

所以为了要强化大家骑机车安全驾驶的观念呢，哦，还是希望朋友们就是考驾照之前可以去上个课，哦，那公路局刚刚讲了，就是持续的来推动驾训补助。考取机车驾照前如果参加场地训练的话呢，将可以补助1300元的学费，哦，同时呢他们也开始要试办一个考后道路安全训练以及考前道路训练的补助，哦，那如果驾训班，哦，也有参与相关训练的话，会另外再补贴给这个驾训班，哦，就是学员他的一些上课的费用，他会另外再补助，比如说考后道路安全训练的部分会再补助1200元，然后考前道路训练的部分呢再补贴2500元哦。

那根据规划呢，从明年元旦开始啊，就是场地机车驾训跟实际道路训练都会纳入一个正规的训练课程啊，跟早期汽车考汽车驾照是一样的。以前早期的汽车驾照它只有在固定的一个场地做训练，对不对？后来就把所谓的这个道路驾驶也纳入正规的驾训课程嘛。那现在机车的部分也一样哦，就是有场地训练的部分，还有就是实际道路训练的部分，都要把它放在正规的驾训课程当中哦。那预计明年十月开始就要进一步的来推动所谓机车考照的实际道路路考的部分，就不只是在固定场地来考驾照而已哦，还要把你带到外面去做实际的路考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将从10月1号起开征，提醒车主们利用多元管道在11月2号前完成缴纳，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下期牌照税开征对象为营业用小客车、大客车、货车及一引车，总查定开征车辆数共296,118辆，其中以营业用小客车的数量最多。另外从县市分布来观察，六都的营业用车辆数占全国比例达80%以上，这当中以台北市居冠。另外本期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总查定税额为124,609万元，比去年略微减少。台南市财税局代理局长陈家庆说，
3: 略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所以有一些燃油车都改成电动车，那电动车目前是免税的，那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是汰换排气量比较低的，所以会造成车辆数以及税额稍微略微的减少。
2: 本次牌照税开征期间为10月1号到11月2号，财政部提供线上缴纳、电子或行动支付、扫描 QR Code、信用卡、ATM 转账或临柜缴纳等多元缴纳方式。如果逾期，每3天就会加征1%的滞纳金，超过30天还没缴，将移送强制执行。提醒各位车主尽早完成缴纳。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迎接中秋节，宜兰东山招牌活动月亮什么东东今年以宇宙探索为主题，邀请大家中秋连假一起来一趟星际之旅。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已经迈入第7年的月亮什么东东活动，今年以宇宙探索与童趣幻想为主题，把月球化身为约7公尺高的飞碟造型，驾驶舱还藏着可爱的玉兔，底部更搭配灯光投射出降临地球的光束，现场还有坐在地球上的大太空人热情邀请旅客。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5: 今年的主题就是宇宙探索，以儿童乐趣来做一个主题。那有全国最大的月球以外，那当然我们现在全球都在讲幽狐，所以我们今年多了一个主题，7米的一个月球飞碟，还有我们的太空人的一个探索，这样的一个地景艺术更可以看到这样不同的一个

0: 中秋的一个氛围。
1: 今年的月亮什么东东融入星际冒险元素，白天充满童趣，夜晚灯光映照下更是梦幻吸睛。展期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天傍晚5点到晚间11点亮灯，邀请大家中秋假期一起到东山火车站赏月打卡，感受独特的星际童话氛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嘉义市光之影舞活动9月25号到10月11号在北香湖公园举办。嘉义市政府为方便民众前往欣赏光影艺术展，特别规划交通接驳专车，降低交通拥塞。记者施欣凯报道。
3: 因应嘉义市光之影舞将吸引大量人潮，嘉义市政府规划交通接驳专车，9月25到28日、10月3日及4日，还有10月9日到11日行驶，路线串联嘉义市棒球场停车场、嘉义火车站前站与北香湖公园，提供安全、便利又环保的交通选择，邀请民众搭乘大众运输，轻松畅游光影盛宴。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4: 大家非常喜欢的小熊维尼，他正好是100周年，那独独的来到台湾，独独就给嘉义，独独就给嘉义市的光之影舞。”
3: 市府表示，接驳服务首班车为下午5点发车，回程末班车为晚上10点10分，让游客能安心舒适的往返活动会场。详细接驳车班次可到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意的笑，有得意的笑。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
1: 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000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这够量。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较细声啦，我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 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

0: 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来看一下国五是不是跟刚刚一样哦，不管南下或北上都有慢速路段呢。好，欸，可以跟大家说刚刚的这个慢速路段，哦，现在车速已经都恢复正常了。对，可能就是因为一时的某个状况吧，哦，北上，哦，本来说平林到石碇的车行速度只有30几公里，哦，可是现在就已经恢复到70以上，倒是石碇到南港系统还是偏慢的，哦，就是只有平均60公里的一个车速，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呢就多一点耐心了哦。好，来看一些施工的讯息。在台七线，台七线呢103到128K 哦，这是冷水坑到公馆路段有路容维护及灾害抢修的一个工程哦，施作。那另外台七丁的部分0到16.1K 双连皮到宜兰市区路段也是一样哦。好，另外在台二线的部分140.45到159.8K 的竹安到顶寮路段哦，这里的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工程呢是会持续到10月8号的，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请驾驶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那这里的施工假日照常进行，可是连假不施工，好，所以等于是接下来这4天连假是不受影响的，好，这个工程会暂时停工，可是如果是平常的周休二日的话它是会照常施工的。听到的歌曲施文斌所带来的 Like It 陪陪好大情谊。

好，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下跌的，而且一度跌破了48000点哦。刚刚看最终，整个跌幅是有收敛了哈，所以目前。

前的大盘指数还是站在48000之上。好，今天中场呢下跌是跌了132.69点哦，跌幅0.28%。指数呢最后是收在48024.6点，那成交量哦还是没有办法放出来。对，就是像一些分析师总是说要有量才能够有这个上攻的机会。好，那现在看起来这个量一直都是比较缩的。好，成交量是7366.23亿元。至于其他的亚股哦，日经指数呢今天持续上涨哦，中场是上还没有到中场，还没收盘，好，目前是上涨1.3%。韩国综合指数上涨0.9%，香港恒生指数呢是下跌0.52%，上海综合指数目前也是下跌0.92%的。好，再来看欧美股市的部分哦，欧股呢？英国股市在昨天是小跌了0.03%，德国股市下跌0.66%，法国股市下跌0.39%。那美股的话，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哦，道琼工业指数下跌0.68%，纳斯达克下跌1.13%，标普500的部分呢下跌0.75%，费城半导体跌了1.23%。好，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的部分。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目前又回到了一块美元兑换31.8这样子的一个价位哦。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71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58.21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是一块美元兑换0.878欧元。好，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就是曹雅雯所带来的《Game Jam》。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出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在今天世间脸谱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张的脸谱，不是这张，是一大群。好，他们是印度阿萨姆邦一个以女性为主的保育团体哦。经过多年的努力呢，他们为在东南亚的这种鸟类哦，叫做大秃鹳，留下了一线生机。因为过去啊，大秃鹳哦，它本来是很常见的鸟类，可是湿地遭到破坏，再加上哦，在一些国家吧，把这种鸟类视为不祥的象征，会驱赶它、猎捕它哦，所以一度数量是大幅减少的。可是现在呢，透过这个以女性为主的保育团体哦，他们不断的以不同的方式哦，去一方面扫除了大秃鹳的污名，另外一方面呢，让它的族群数量成长了四倍，成果非常非常耀眼哦。大秃鹳这种鸟类呢，它有三个繁殖区。

群，三个主要的繁殖群，两个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还有比哈尔邦，另外一个是在柬埔寨的部分地区。那主要还是以阿萨姆邦的这个繁殖群是最大的哦。这种鸟类一度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是禁危物种哦，就是在这个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里面，他们有分不同等级嘛，那它是被列在禁危，接近濒危的一个状态。鸟类的身高呢可以达到150公分哦，因为它是有食腐性啦，就是它是靠着吃这些已经死亡的动物的腐肉为主哦。其实在整个生态系当中它扮演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那过去呢因为没有充分被理解，再加上外形不讨好，还有就是它大量的排泄物影响环境哦，所以长期就被认为是属于这种厄运的象征哦，会遭到居民的驱赶啊猎捕啊，数量就慢慢的减少了哦。然后一直到出生自阿萨姆邦的印度生物学家叫做巴曼哦，他2007年在当地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哦，就发现说哇，这个村民们哦会大量的砍伐大秃冠竹巢的树木，叫做卡丹巴树，结果就让很多还在那个鸟巢里面的没有离巢的这些雏鸟就这样子坠地而亡哦。他自己是非常非常心痛哦，他也意识到说他不能够只是当一个从旁观察做研究的研究人员而已哦。然后他开始逐村逐户的去拜访居民，说明大秃冠在整个生态环境当中它的一个重要性哦，而且呢从母亲的角度去告诉大家说，当你们看到这些鸟妈妈失去他们的雏鸟那种心痛的感觉，是不是也可以感同身受那就这样子他的走访之下呢扭转了民众对这种鸟类的观感，而且他也进一步的号召更多的妇女成立一个保育团体就叫做食谷冠军团，那他们就开始来进行大秃冠的一个保育工作。像在阿萨姆邦的大秃冠数量已经从2007年只剩下450只哦，现在是增加到1800只哦。好，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了，邀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会整。

0: 景广的路况详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的中立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公里头份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65.5公里过了高雄，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大货车跟4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02.2公里过了长治，路间有7到8个篮子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332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外线车道有铁架。国道十号东向的3.4公里过了顶级系统，先前占用内线的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碰撞已经接获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东向的左营端到顶。

经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水南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10.9公里西屯三交流道有铁棒散落。另外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在内线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现在时间是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从下午1点陪伴您到4点钟哦。好，目前在国道5号呢，南北双向的一个车行速度都已经恢复正常顺畅了哦，原先都还有部分路段是偏慢速的，那现在都至少提升到70-80以上了哦。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管制，在台七线108.4到108.6K 再连路段呢，这里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会到9月底结束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6点钟，现场的管制方式呢是每15分钟放行15分钟哦，就是以一个半点啦哦来看。那前15分钟呢是管制的，后

15分钟就是放行的哦。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过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大家已经不会认为是夏天了，因为我们已经算入秋了。来听听曹格的夏日假期。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现场，小薇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今天小薇要来针对就是所谓的这种违规广告的问题来跟朋友们做提醒。对，因为现在这种

0: 违规广告。
1: 哎，去年我们就先忘记它好了。
0: 然后是今年吗？
1: 今年，
0: 嗯 ，OK。
1: 今年到目前为止哈，那我们查获跟处分各媒体的。先以食品广告来讲好了，因为我们其他还有化妆品啊、药品之类的。
0: 好，
1: 那以食品广告来讲的话，以宣称减重啦、瘦身、排毒、降三高，还有维护视力，还有美白，这些是最多的。
0: 是是是。
1: 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社群媒体嘛？那所以呢，我们这当中呢，网络个人卖家高达58.8%。
0: 是。
1: 那其他公司或者是行号最多的是电视广告，是最多的，是占41.1%。所以呢，我们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到，那其实个人卖家从网络来做这些违规广告，其实是就是媒体的主流，是目前最多的。
0: 是是是 ，OK， 好，欸，所以讲到哦，就是这种透过网络来购物，真的非常快速又非常的便利哦。那大家当然都希望能够快速减重啊，赶快变美啊，哈。
1: 我也想。
0: 对对对，那在网络上面看到。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夸大不实的广告，哦，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做一个辨识，好，才能够避免说，你反而不但没有效，反而还伤身受骗。
1: 是是是，嗯，好，那其实呢，食品药物管理署早就提醒大家，那食品呢，它只有提供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跟热量，
0: 对，
1: 那并不是像药品一样。就具有特殊的疗效，然后依据统计分析呢，我们违规食品广告的前三名，那第一名就是减肥瘦身这些这一类的产品，
0: 是是，
1: 好，所以呢，如果呢大家有看到或听到业者在宣称他某个食品他使用之后具有瘦身、减肥、减重、降血脂这些效果，那其实就已经违反了食安法的相关规定，大家要提高警觉一下。那另外化妆品也是其中一种，因为化妆品呢它不是药品，那化妆品它只有润泽发肤、刺激嗅觉、掩饰体臭或修饰容貌这一些效能，因为这个是以法规上面它的定义来讲的，
0: 是是，
1: 好，所以呢，大家一看就知道，其实化妆品它当然也不具有医疗效能，好，所以大家如果看了广告啦，或者是产品上面的标示宣称，就去购买，例如说它上面就跟你写说，擦了就会瘦，或者是跟小腹说拜拜，
0: 是
1: 好，然后那这样子其实。你用了之后你大概会发现其实并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0: 对，
1: 好，那有些产品呢借由这些比较夸大一点的宣称，那它当然就不便宜了，那购买的民众那大概就是成了冤大头，好，会得不偿失，
0: 是，
1: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的那一些效果，好，技术上呢必须还是得借由医美技术才能达到啦，
0: 是是，不可能说哦，光用涂的哦，光用吃的，
1: 对对对，
0: 就会有效果了。
1: 如果真的是太庞大的话，那就是我们像医美有一些什么抽脂啊之类的，这些医美技术才能做得到啦。好，那大家如果要想知道更多有关食品广告不实的相关讯息呢，那这边提供大家可以到我们食药署网站的这一个食药碰风。广告专区，
0: 是，
1: 我再重述一遍好了，食药碰风广告专区查看相关的讯息，
0: 是，
1: 里面会有很多的提醒，那其他呢，那刚刚有提到化妆品嘛，那有关化妆品的一些安全知识呢，大家也可以到一样是食药署，它有一个叫做 Facebook TFDA 化妆品安全使用粉丝团， 那里面也有很多相关的提醒可以浏览，才不会这样到处乱买
0: OK，
1: 然后又浪费钱，
0: 对 OK， 好，最怕的还是伤身啦，对不对？
1: 对对对，伤、身又伤荷包，
0: OK， 好，那既然很多的广告其实真的都跟这个外在没有关系，
1: 对不对？
0: 好，就是大家都很追求，就是哎、我这个身材好，至少自己看起来要觉得很匀称这样子，
1: 又要美又要瘦这样子。

0: OK， 所以现在呢有一种产品哈，我觉得相信朋友们都已经听过了，而且说不定你身边已经有人好去施打过使用过了，就是这两年真的非常非常夯的叫做瘦瘦针。好，那瘦瘦针呢，其实我知道它一开始是为了治疗糖尿病所研发开发出来的一种药品啊，只不过后来才发现说哦，它居然对减重有这么好的成效这样子啊，但它应该是处方药对不对，好是不能够随意的透过某些管道来取得的，一定要医生开立处方你才能够来使用的啊。那现在的确有些人啦会可能私下在那边讲说哎、欸，我其实不需要透过医生开处方我就可以取得这样子的药品哦、喔。好，针对瘦瘦针的一个使用安全的部分，是不是也请小薇来帮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
1: 好的，那这边呢首先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瘦瘦针并不是人人适用。好，那待会我们 后面还会再做一些小提醒。好，那而且不论是哪一种成分，那这一类的药品在我们台湾的法规里面都是属于处方药，刚刚主持人已经有提到了嘛哈。那这个处方药当然就是必须经由医师评估之后才能够开立使用，
0: 是
1: 好。那但正因为它需要经过就医取得医师的处方之后才能去购买，然后加上这个真的不便宜，
0: 是
1: 好，那所以部分的民众呢，那为了节省开支而且购药的方便，他会透过其他的管道，例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社群网络，
0: 是
1: Line 呀、IG 呀、FB， 现在多的是这种媒体，
0: 是
1: 从这个管道来购买药品，那甚至呢有些人他会尝试把那个注射笔里面剩余的所谓的残剂，好，自行用空针把它抽出来再继续使用，但是其实这样的操作方式是存在非常大的风险，
0: 是
1: 那因为呢原厂呢就是这个药厂它这个注射笔呢是为了确保可以精准的给药来设计的，
0: 对，
1: 那如果大家自行抽药然后不仅是它这个剂量真的非常不好控制，那个一咪咪就差很多了，
0: 是
1: 那更可能在你抽药这些构成这个过程中导致这个那个药液遭受细菌污染，因为那是直接注射到身体里头去的，
0: 是
1: 那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存在未知的风险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好，所以呢除了再一次要提醒大家，如果你需要打这个瘦瘦针，想要打这个瘦瘦针的话，
0: 是
1: 务必我们一定要透过正规的医疗管道来取得药品之外呢，也应该遵循正确的操作方式来使用，就是不可以自己去抽残剂，
0: 是
1: 那千万不要为了节省这些钱然后赔上宝贵的健康，
0: OK，
1: 那一定要让专业人员陪伴你安全达成这个减重的目标，那接下来呢，那我这边手边有一份这一个食药署的药物食品安全周报，第1078期，那这里面就有提到瘦瘦笔要怎么使用比较安全的一些小提醒，那我今天也带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有听众朋友呢也想要看看的话，那我再重述一次，这个是在食药署的网站可以找到药物食品安全周报的1078期，好，有讲到关于我们怎么样使用瘦瘦针的一些小提醒，
0: OK，
1: 那首先呢这边有一些针对医师的专业建议，有另外要一并提醒大家的事情，我现在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呢，那医师也是第一，首先他就提到说，因为拥有理想的体态是大家的目标，很多人的目标，可是呢，减重不只是让体重下降而已，它更关乎用药安全，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是处方药，好，跟大家整体的健康，所以务必要小心使用，那
0: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跟

0: 我们的听众来提醒说到底谁才适用，好不好？
1: 没问题。好，那谁适用谁又不适用呢？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再次提醒，那个瘦瘦笔它是处方药品，必须要经过医师评估之后才能使用。那适用的对象呢，包括糖尿病患，或者是身体质量指数，就是 BMI 达到30以上的人。如果还有呢，再来是 BMI 达到27以上，而且合并三高，
0: 是
1: 脂肪肝或呼吸中止症，那也可以纳入的医师的评估。
0: 是，
1: 好，那再来医师有不建议的对象呢，就是本人或他的家族里头有甲状腺髓质癌的这个病史的人，或怀孕或在哺乳的女性，医师不建议使用。
0: OK， 好，那当然啦，好，所有的药物我觉得它都会有副作用，对不对？好，我们使用这个瘦瘦笔、瘦瘦针，它到底会有哪些副作用呢？
1: 好，这边有写说，一直有提醒哈，那大概有3-5%的使用者在初期可能会出现恶心、反胃这些肠胃道不舒服的症状，那多半会伴随时间逐渐缓解。那再来呢，大家特别注意了，如果出现以下我要说的这些情况的话，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就医。
0: 是，
1: 首先第一个是持续且剧烈的腹痛，好，因为可能会跟胰脏发炎有关系。
0: 是是。
1: 再来第二个呢，皮肤或眼白变黄，以及右上腹疼痛，那这个呢可能与胆囊问题会有关系。好，第三呢，视力突然出现改变，那这个部分呢，糖尿病患要提醒大家要需要特别的留意。好，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出现明显情绪低落，甚至自伤的念头。OK， 以上如果大家有使用瘦瘦针的朋友，如果你有出现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状况的话，
0: 是是是，
1: 请大家特别的留意。
0: OK， 好，那最后就是医生又特别提醒到说，它不是真的就是这么的神效，对不对？好，不是说真的哦，你打了就一定会瘦这样子哦。对，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啊，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效果跟反应了。我觉得每个人体质本来就是不一样。他是不是很容易复胖？就是使用对，就使用停药之后很容易复胖。
1: 这个大家要听清楚了。那医生又提醒我们了，瘦瘦笔它不是一般商品，它是处方药。好，那并不是打了就会瘦，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那正确使用需要经过专业医师的评估，好，然后还要搭配饮食跟生活管理。
0: 是是。
1: 那如果不调整饮食跟生活习惯的话，一旦停药，大家听到，一旦停药，它就会很容易马上就复胖了。
0: 对，所以你变成说你不能说、哦、我就一直靠着打这样子的药物来去控制你的体重。你其实是要也许它是一个方式让你先瘦下来，好，
1: 是，
0: 但是你自己要针对比如说你的作息啊，你的饮食啊，你的运动习惯啊，都要去好好的培养跟调整这样子，才会有好的一个效果这样。
1: 不然对身体跟荷包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0: OK OK，
1: 对对对，
0: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小薇哦，在空中呢，除了针对违规广告的部分哦，他也把就是时下真的非常常听到的这个瘦瘦针哦，这样子的药品来跟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谢谢小薇，
1: 谢谢主持人。

听到的歌曲是 Ginger 小江所带来的《想和你》。好，提醒一下哦，在台九线的 116.1K 东澳路段哦，边坡刷坡的工程呢，会到9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啊，请朋友们要配合了，来关心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永安区一处农地遭人非法堆置大量废木材，数量高达13,900吨。市府去年底主动追查出有44家清除业者涉及非法弃置，要求相关单位在相关业者呢能够在今年底前完成清除。黄义豪的报道。
2: 这起案件发生在永安区保兴段，环保局去年底主动追查，查出江姓、熊姓夫妻承租农地，非法堆置约13,900吨的废木材。今年2月已移送法办，并且裁罚72万元。8月现场更发生闷烧，环保局一空无法裁处最高500万元。后续追查清运流向，发现共有44家业者涉案，其中24家有许可，20家没有许可，均将依法追究责任。高雄市环保局代理局长张瑞魂说。
3: 那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已经移送地检署，那现在目前也有一共有44家清除业，24家有清除许可，所以目前我们这几家我们已经请他们提出相关的清理计划书，那目前也已经持续在清理当中。
2: 环保局提醒，废弃物的清除以及处理一定要交给合法的业者，不能任意的弃置或者是非法的清运。民众如果发现环境污染或是受到非法弃置的情形，可拨打1999，24小时都会有专人受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预期将有大量人车潮南下恒春半岛旅游。恒春警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一拥塞路段部署警力，并依现场车流人潮状况机动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多加注意。宋林的报道。
4: 这次连假期间实施交通管制以及疏导措施，包括车程湘潭26线和平路口、中正路口、中山落日四巷前以及熊家猪脚前分隔岛缺口封闭，后湾路与社寮路口到垦丁41号道路两侧都禁止停车。另外，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会视车流状况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湾以及垦丁大湾路道路两侧禁止停车，垦丁大街也实施人车分流管制措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路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5: 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4: 恒春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耐心配合疏导，平安才是最好的中秋大礼。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台南麻豆文旦外销加拿大再添一货柜，上午举办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希望农产外销可以一柜接一柜。魏经理的报道。
6: 今年中秋文旦产季，在农业部台南市政府麻豆区农会外销业者跟加拿大进口商

0: 合作下，首批两货柜麻豆文旦已经销往加拿大，获得当地市场肯定。这次再追加出口一个货柜，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麻豆农会幼儿园出席，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分柜记者会。黄伟哲说：“
1: 我现在农业不会支持，今天我都做大家好啊，也谢麻豆农会做到 ESG， 然后全程没有农费全程每一个地方都用到了，真的谢谢，再次祝福我们一柜加一柜，又见加拿大。”
0: 农业部次长胡中一表示，今年文旦产量虽然略减，但透过田间管理跟采后处理降低耗损，价格优于往年。目前全台文旦外销量已经达到约2139公吨，透过冷链自动化分级包装跟甜度检测，有助维持文旦鲜度跟品质。产销履历也提供英文资讯，未来将持续辅导农民完善冷链，拓展海外市场。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晚起到明天大台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2到33度，台湾东半部23到31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5: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4: 是我啊，你是？
5: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4: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5: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4: 谢谢女神。
6: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6: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7: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6: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8: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现在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的景广Locus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那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有任何讯息都欢迎朋友们多多利用0800001123转分机6来通报给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哦，在三星的提防路哦，这边接鼻头仔桥的转弯处呢是有工程进行的。另外在东山乡义成路三段哦，则是有多处的施工，而且呢都是在中间路中间哦，对，所以请用路人要特别注意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来自 Anne Marie 的作品 Breathing。

as easy as breathing.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我想哦，这一两天呢，大家都会把国际新闻的焦点放在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哦，在美东时间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的这个消息上哦，那三天的一个访美行程呢，是外界都在看哈，因为毕竟美中之间那种所谓竞争的关系，会在这一次的峰会里面哦，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呢？哦，真的可以谈到合作吗？这都是大家很好奇的哦。

好，那在这一次的会面当中哦，预计啦会针对不同的部分来进行讨论，展开会谈，好，包括就是贸易啦、科技，好，特别是 AI 的部分哦，还有当然这个中国大陆哈是主要的一个稀土供应国哦，那在这个部分呢，美方又会跟他们是会达成什么样子的协议呢？哦，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伊朗的议题，也是会被谈到的。

好，那这次真的就是迎宾规格说是有史以来最高规格，好，对，已经打破了美国总统接待外国领袖的惯例哦。这次呢，川普跟他的妻子梅兰尼亚哦，是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亲自迎接习近平还有他的妻子彭丽媛的哦。那他所搭乘的专机降落之后呢，就有一条长达100英尺的红地毯就直接铺在停机坪上面哦。

距离之前由美国总统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来迎接外国领袖，那个已经是11年前啊。当时的总统奥巴马是为了迎接到访的教宗方济各啊，然后他就亲自去算接机这样子哦。在两国元首正式碰面进行峰会之前，场外已经先谈过了啦。比如说像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他跟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已经先行针对了这一次双方可能谈到的一些问题是有交换一些意见的。然后呢，他们双方原则上呢已经同意要延长原定在11月10号就要到期的所谓贸易休战协议，要把它呢延长再延长2个月的时间

好，这样子的贸易休战也意味着就时间会拉长到明年的1月10号。那至于外界对于双方是不是可以有更广泛的一个突破性的结论，达成一些共识，其实期待并没有非常的高哦。

好，不知道朋友们在看这个串流平台的时候啊，好，你比较偏好的影片是哪一类？我知道有些人非常喜欢看吃播，就是看的一些人哦，吃美食，而且是大分量的美食这样子哦。这种吃播文化呢，在南韩啊是非常风靡的，然后他们有非常多的 YouTuber 都是以吃播为频道的一个主轴哦。在镜头前大快朵颐的影片的确哦也吸引到非常多的观众哦。可是现在这一类的影片创作内容呢面临到很大的挑战哦。为什么？因为 YouTube 近期特别针对饮食失调相关规范哦，要求这些 YouTuber 这些影片的创作者哦必须要把这一类暴饮暴食的影片要把它删除掉。其实他也不是说要求他们删除，大部分人是自行删除，只是呢他们就是直接告知这些 YouTuber 说你们拍的这类影片我们就不会提供任何相关的一个盈利。因为通常你把影片上传到 YouTube 的平台，那如果说达到一定观看次数的话呢，诶，你就可以有一些收益。好，现在YouTube 是说这一类影片我是不会给你分享任何的利润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哦，让很多在南韩专门拍吃播影片的 YouTuber 就只好把先前拍的这个上百部影片哦，只要是跟吃播有关的，全部都要删掉。对，那甚至有些人还就直接说我只能停更了，因为可能他的创作内容只跟吃播有关系，他也没有其他的内容。如果说只是介绍美食那还 OK 哈，介绍啊分享美食那还 OK， 可是只要是那种暴饮暴食哈，然后吃大分量食物的这些，现在YouTube 都不会分润给他们哦。

其实过往啊，你只要在YouTube 上面去搜寻吃播，真的就可以轻易找到哦，很多观看次数超过百万人的影片，表示说大家就真的很爱看这类的影片哦。可是现在随着新的规定，哎，这种已经流行了十多年的啊吃播影片内容，以后恐怕就会很难再看到了哦。好，主要是因为这类的内容，他们担心啦会有就是不好的影响哦，负面的影响。YouTube 说呢，它很容易会引发所谓的饮食障碍，就对观看者来讲导致他们产生所谓的饮食障碍，所以他们才会接连停止相关影片的一个盈利功能，就不让这类的影片可以获得分润哦。

他可能不是、这一类的吃播影片，也没有办法来获得分润，所以他们就只能够自行的去删除这一类的影片。可是毕竟过去拍这些影片他们也是花了一些心血的，对，所以有一些的这个 YouTube 反应是蛮强烈的，觉得说这个有点太过分了。虽然有试图跟 YouTube 官方去做一些沟通啊、申诉啊，其实后来都是无疾而终的，所以只能够把过去自己拍的这一些影片自行删除掉。

像这样子的做法，我觉得绝对会有正反两面的一个反应啦。好，有些人是认同的，觉得说哇，这个影片的内容哦，可能会对观看者，特别是青少年产生负面的影响哦。那也有人会去抨击说，这样子的一个限制盈利、限制收入来源的法则过重了哦，而且也侵犯了创作人他的一种创作自由。

好，我是不知道大家现在呢都在使用什么样子的 AI 工具，就是现在可以免费使用的 AI 工具蛮多的嘛，包括就是这个 OpenAI 的 ChatGPT 啊，或者是 Anthropic 的 Claude 啊，或者是这个XAI 的 Grok。这些都算台面上还蛮常听到的，这种免费可以让你使用的App。 可是最近有一款就突然在美国的一个 App 排行榜，就相关 AI 应用程式当中呢，它窜上了第一名。是什么样子的 AI 工具呢？这是 Meta 所开发的 Muse， 好 ，Muse 这样子的一个AI 代理工具，就正式在上个礼拜五吧，好，超越了 ChatGPT， 成为免费使用应用程式的排名第一名。

座无虚席。演唱会一开始呢，他就是以现在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我们不会改变》，好，这是他1998年推出的一首法语歌来当作开场。那才唱第一首歌，他就已经整个情绪是完全不能自己，好，有数度的停顿拭泪。他说在演唱会之前呢，就是不断告诉自己绝对不可以哭，可是很明显的他并没有遵守承诺哦。

这是一本听的音乐杂志。重温往日时代经典，

0: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 Now on air。
1: 在今天 CT 西洋流行音乐志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聚焦的是这位歌手，因为我的音乐志片头又用到他的作品。没错，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顶着一头红发哦，然后总是带着微笑弹着吉他自弹自唱的这位英国创作歌手 Ed Sheeran， 最近呢，我觉得他也是无奈了，他就是被卷入了所谓以巴冲突的漩涡里面。他因为举办演唱会的时候，这个请来的暖场嘉宾在现场说了一句话，就让他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了。听到的歌曲来自 Ed Sheeran 的这首 Shivers。

好，话说从头啊。Ed Sheeran 呢，他最近是在美国各地展开他的 Loop Tour 巡回演唱会啊。那你知道其实办巡回演唱会有很多的事情必须要去安排的，包括找场地啊。你那个场地没有敲定，当然演出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样子。那先前呢，他因为就九月初的时候，因为邀请到了美国的这一位饶舌歌手，他是 Michael Moore 他也是曾经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歌手来担任开场嘉宾。结果呢，在表演结束的时候Michael Moore 呢就说了一句话，就是 Free Palestine。那意思就是解放巴勒斯坦了，就是这样一句话，就没想到呢，引发演唱会体育馆的业主对 Ed Sheeran 下通牒说如果你不把这个 Michael Moore 从你的演出阵容当中来除名的话，因为他有很多场，所以可能有部分场次暖场嘉宾都是 Michael Moore， 那他说如果你不把他从演唱会阵容当中除名的话，那我这些场馆就不让你用了这样。结果后来呢Michael Moore 真的被除名了哇，这下子不得了，陆陆续续呢就有很多包括 Michael Moore 的粉丝啦还有就是他其他场次的暖场嘉宾都声援 Michael Moore 觉得这是这位歌手他的一个我们讲言论自由啊，对啊，那你因为一句话然后受到压力受到这一些体育馆业主的压力就真的把他除名。他们觉得Ed Sheeran 并没有做出正确的表态吧所以其他的这一些暖场嘉宾也就陆续宣布要退出他的巡回演唱会了。

好，事件之后呢，其实 Ed Sheeran 一直都没有对外发声，就是他保持一个静默的态度哦。那一直到他19号，在宾州费城的这场演出一开场呢，他就表达歉意哦。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一位社会运动音乐人哦，他就是一个喜欢创作的一般的音乐人哦。但是这件事情已经把他推向了一个以争论的中心点哦。那他这件事情关乎言论自由，也关乎很复杂的政治议题，这样哦。那不管发生在这个以色列，或者是发生在巴勒斯坦，好的事件，其实都是让他感到心碎的。对于Michael Moore 被除名这件事情哦，基本上他对外是说不是他的决定，而是那个演唱会主办方，因为其实他也是受邀去进行巡回演唱会的。好，那主办方为了让表演能够顺利进行嘛，因为你场次什么都定了这样子，所以必须要配合那些场馆的业主去做出这个所谓除名的动作。

好，你说这件事情对于 Ed Sheeran 的音乐事业来讲有造成重大冲击吗？有一些这个分析专家，就是对于这个音乐圈很了解的这些人士就说应该不至于，也许就是这一阵子。对，而且的确啦，对于他这次在美国的一个巡演在售票的部分是有造成一些影响的。

好听到的歌曲就是由 Rudimental Jazz Clan 还有刚刚讲也是事件主角之一哈，对，说出那句话的这位饶舌歌手 Macklemore 他所一起他们所一起演唱的这首作品。

0: 好，时间是下午的3:30，关心五分钟新闻哦。
1: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了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讨论，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的 5.5%， 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2: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4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3: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啊，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健保基金，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2.3个月的安全准备金啊，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2: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石崇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尽管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假来临，桃园市警局根据民众出游返乡需求，规划因应疏导方案，成立交通监控中心，并整合监视影像和交通资讯平台，确保交通安全顺畅。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假期间，9月25日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桃园内坜、中坜、幼师、杨梅和国道3号大溪、龙潭、高岩等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另外，国道1号凭证系统南向入口匝道在9月25日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管制，请用路民众务必注意相关资讯，先行规划路线，并善用替代道路，避免影响行程。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征组长说，
5: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成立交通监控中心，整合运用天罗地网监视影像监控交通状况，呼吁民众避开易涌塞路段，配合警方管制疏导。
4: 旅游景点疏导方面，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本次连假期间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国道一号及国道三号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1和台66线快速道路匝道及周边重要节点，合并加强台1线和台15线及市区重要道路疏导，尤其将石门水库、大溪老街、竹围、永安渔港及青浦休闲游憩区列为观光及疏运热点。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立刻上前拦查，当场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居留泰国籍女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 Police 系统及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7: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扣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

0: 题对了，怎么办？
1: 草屯警分局表示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恒春半岛、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制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国道五号呢现在在北上南下都有路段是偏慢速的哦。南下的部分呢来看一下是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哦。现在也许这个就是比较偏廉价的南下车流了，对，这个时间点嘛会出现的一个车流，比较有可能啦，是假期的车流。好，那目前南港系统到石碇的平均时速只有55公里，而且呢

石碇到平陵这边的速度也不快哦，也是大概只能够维持60左右哦，所以待会儿有可能车流量会越来越大哦。那再来呢，北上的部分哦，现在古武平陵到应该是头城到平陵路段，车行速度是维持在50公里上下的哦，也是开始车速慢下来降下来，表示车流量也要逐渐增加了。另外提醒大家，在台七线的 86.9K 这个英式路段哦，有边坡的一个施工，那台七线在 101.5K 轮皮路段哦，同样也是边坡施工，它的一个施工的时段呢，是早上9:05开始到下午的4点，现场是每半小时才会放行5分钟的管制，所以请朋友们就是配合这样子的放行时间来通行哦。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这位歌手也许有些人会只记得他这首歌，因为这大概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实他之后还是有陆续推出专辑，但是受到的瞩目就没有那么高了。他是 James Blunt， 这首作品叫做 You're Beautiful。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刚刚有驾驶通报说在国五下头城交流道第一个红绿灯这边外侧车道呢有发生追撞的事故哦，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请用路人也可以留意一下，那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也可以帮我们回报一下。

好，来复习一下，他在访谈当中使用到的单字跟一些用法哦，他提到说，目前呢，他们研究团队啊，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培育出基因工程去改造的酵母菌，然后可以进一步把一些对环境有害的塑胶废弃物，还有农作物的废弃物变成食物这件事情他们也很认真的去做了一些分析完成了一些论文。目前他们完成了好几份的论文，里面包括了病原体的分析，还有就是重金属的分析好，目前这个字叫做 currently C-U-R-R-E-N-T-L-Y， 那好几份的论文 essay E-S-S-A-Y essay， 那病原体叫做 pathogen P-A-T-H-O-G-E-N pathogen， 分析叫做 analysis A-N-A-L-Y-S-I-S

0: 听到的歌曲，莫文蔚的《阴天》，很经典的作品。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要唱歌吗？
0: 你要唱吗？我要你唱啊！
2: 算了算了，
0: 这也是属于那种就是随便都可以哼上几句的，对不对？
2: 这个不用看歌词，这确定不用看歌词。
0: 是哦，
2: 对，
0: 我好像还是不行。啊，以我现在的状态，我做很多事情都不行。OK， 好啦，那今天。我其实是有一点这个意外，说怎么天气好像没有想象中来的好。
2: 可是就秋天啊！
0: 哈，你觉得是秋天哦？可是前几天那个太阳大到，
2: 今天早上太阳蛮大的，
0: 但是它很快就消失了，
2: 就阴天啊！
0: 对啊，就是阴天，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到说，哎，啊，明天就中秋节了，
2: 哎，
0: 如果要赏月的话，这种天应该看不到月亮吧？
2: 哎，很难说嘞。有时候月亮就是会找那个缝隙跑出来，
0: 是哦，
2: 对啊，
0: 但是就是不清楚啊，它时不时可能云还要遮一下遮一下这样子，
2: 哦，对，但我觉得我们的月亮蛮会找缝隙的。
0: 我们的月亮很会找缝隙，
2: 啊，
0: 月亮就是那一颗，好不好？我们的还有别人的，
2: 我们把它就是看成是如同一家人一般啊。我们的月亮
0: 很好笑，因为我最近就不知道是哪一个广告
2: 啊，
0: 对，然后我就看到一群人在那边，他那个广我真的想不起是什么广告，反正我最近就是整个状态之差的。然后呢，就一群人坐在那边聊天，哎，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哎，聊着聊着，月亮掉下来，哎，
2: 月亮掉下来，
0: 对，月亮就掉下来了。
2: 什么意思啊？是广告什么？
0: 我就记不起来啊，但是他就是那个画面让我有点，就是在那当下我有点被吓到。
2: 是什么保险广告还是什么？是不是？
0: 对，那月亮就掉下来了。
2: 哦，
0: 对，然后原来，
2: 哦，
0: 那是一个假的月亮，他们贴在窗户上。
2: 哦，贴在窗户上面的假月亮啊！哦，
0: 对，我就说怎么那么好笑，然后。

0: 他那个广告又不是一个搞笑的广告、哦、对，但是他们为什么在里面会安排这个桥段，就让我觉得很有趣就对了。
1: 可是他你记不清楚他的商品是什么，这样真的有广告到吗？
0: 我也不知道。哎、欸，你不能这样讲，我现在的状态跟一般人不一样。
1: 是吗？
0: 是，
1: 那应该印象很深刻、啊、
0: 没有真的、
1: 哦、真的、哦、
0: 好不好？
1: 好不好？
0: 你说不定你就你看了你就记起来了、
1: 哦、是吧？
0: 对，结果后来就发现原来那个会掉下来的月亮是他们贴在窗，
1: 是假的，
0: 是假的、
1: 哦、他们为了要赏月故意贴个假月亮在上面。
0: 对对对，很好笑、
1: 哦、原来如此、哦、
0: 真的就是你乍看之下你不会觉得什么啊。对，就是那个窗外有一颗月亮，
1: 这样蛮好的，
0: 只是它突然掉下来，我那真的有被吓到知道吗？然后有趣的是那个、哦、那个广告里面的人的反应、
1: 欸、
0: 他把它捡起来又贴上
1: 去
0: 然后若无其事的那个模样、哦、很好笑，真的蛮好笑的。
1: 那应该找来看一下到底广告什么目前想不出来他的
0: 真的完全想不到。我如果再看到我再跟你讲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闪，
1: 待会见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 55.3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还有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瑞龙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段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南下大溪出口接台66线的匝道有棉被掉落，南下 105.8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暗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4.7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在东向4.5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拖板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

0: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2: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3: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5: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4: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5: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4: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5: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4: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6: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4:09，欢迎大家在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啊，明天开始中秋节的4天连假，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和南下的平均速度都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啦。北上的部分目前平均速度50公里，南下的部分呢，从石碇开始哦就有车多的状况，那一直延伸到南下的雪山隧道当中。石碇到平林平均车速48公里，那南下的雪山隧道是57公里。南港系统到石碇，南下在雪山隧道的最前端。

安，目前也是只有不到70公里的平均车速哦。好，另外在南下的部分呢，36.5公里哦，稍早说有这个轮胎皮掉落的情形，目前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啦齁，比较早一点的时间。有任何的道路状况再麻烦大家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说实话我有点害怕齁，这个中秋节在宜兰的人潮到底又可以发展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这样子齁。我还是安排了一个很就是很多活动的周末哈，星期六星期天都有一些演讲啊音乐剧啊之类的这样子。对，我觉得就是不管在这种传统年节期间，你是一个人一群人哦，是跟家人朋友或者是独自哦，都要把生活过好很重要哦，生活过好之后再把工作做好哦。我最近在跟这个警员聊天的时候哦，访问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就觉得哇，他真的把他的生活过得很充实，然后工作做得很到位哦，很佩服很欣赏很羡慕这样子的人。对，但是我觉得生活还是要摆在前面，生活过好之后才有办法兼顾工作，因为真的有太多人工作做得很好但是生活一团糟啊，这样子有好吗？好像没有好，对不对？是一种消耗耶。好，所以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哦，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零点至清晨五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零点到中午12点，9月26号凌晨五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时间4点18分，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

好，因为这个虽然是还大部分的朋友们可能现在还在上班当中，可能也有些朋友们安排了这个连续假期，希望可以更有余裕一些，所以下午已经先休假了。在这个国道的车潮其实已经有明显的感受到南下的部分呢，车多的情形开始出现了。南下在国五的部分目前平均车速是58公里，北上是52公里。等一下会不会呈现一个交叉的情形呢？好像是有可能，好，就是变得北上比南下还要快哈。在这个连假期间呢，大部分的施工状况应该也是暂停的情形啦，就是让这个道路可以留给用路的驾驶朋友们更加的顺畅这样子。那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施工的朋友们可以有一个比较放松的假嘛，毕竟是传统年节，很多事情要忙碌。台七线103到128冷水坑道公馆路容维护灾害抢修的作业，目前是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情形。其实今天有大部分的工程啊，都是预计进行到中午12点左右就结束，也就是在下午的时间也预期会出现比较大量的车潮。

所以这个工程都有暂停的状况。好，既然大部分的工程都是暂停的情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国道五号在中秋节及教师节的连假一些交通的疏导措施。高工局研判呢，交通需求是以返乡跟旅游的旅次为主啦，那假期的交通量呢，尤其在南下的部分，可能第一天就会开始出现，大概是平日的 1.5 倍。匝道封闭的时段，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以及9月26号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我们会封闭国五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石碇南下入口封闭的期间，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处，所以可能有时候你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那个路线跟平常不大一样，可能是因为这个大客车它就选择了专用入口，会比较顺畅一点，不用在南港排队嘛，对不对？好，再来呢，高承载管制哦，有三天哦，从9月26号开始，星期六就开始了，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到9月28号，每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钟，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上入口匝道高承载。就是你的车上要坐满三个人，当然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比方说如果有怀孕的孕妇啦之类的，请大家要配合我们高承载的相关规定，然后注意时间，因为很担心的就是大家排到那个匝道口，结果刚好高承载管制开始上不去，那就真的很冤枉。在收费措施的部分呢，四天的连续假期都是采取单一费率，暂停收费的时段呢，都是从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钟。每年高工局也是都会在那个电视上面有播放这个相关的交通疏导广告嘛，然后会请到一些影视名人哦。今年的不小心被我看到是那个谢琼轩哦，结果谢琼轩就打扮成一只嫦娥这样子，从来没有看过高工局的广告有这个影视名人还扮装的，我觉得蛮有趣哦。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下，跟一般的高工局广告，今年的真的比较吸睛。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自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4:27，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哎，国道五号的部分呢，这个南下的车潮越来越多哈。石碇到坪林目前平均车速40公里，北上的部分，头城到坪林雪山隧道里的平均车速51公里啊。我想这个平均的速度状况应该要恢复到80公里有点难齁，所以今天大家行车用路的时间可能会稍微多一些些，也不会多太多啦齁，因为说实话也不到塞车的状况，只是可能会比平常慢一点点齁，多个10到20分钟。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喽，吼，大家很关心这个台风会不会来嘞？编号22号的舒利基台风呢，它的路径是有出现变化的，由于受到了环境时场流的影响，舒利基的向北分量明显偏大。9月26号、27号会是它转向的关键时间节点，不过呢，这个强度还在持续加强当中。舒利基呢，预估啦，至少会是中度台风以上的等级，它的强度还在增强当中。但是它的北转时间点，哎，如果越早的话，当然是离我们越远呢。那随着它的路径北转呢，它距离台湾还有一些距离，所以对于台湾的影响也会降低。目前看起来是连这个海上台风警报可能都不会发布，但是还是要留意它的这个相关的动向才行，不是说它不会来我们就不理它，也不是这样说。明天看不看得到月亮啊？我想应该是看得到吧，目前都没有看到那个电视新闻说看不到呢，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时表示，台湾笃信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自由繁荣不只攸关着台湾人民的未来，也影响印太区域乃至于全球的和平稳定。一个更坚韧安全的台湾，才能够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主席伯明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伯明在日前举行的全社会防卫韧性论坛发表压轴演说，主张以实力求和平是维系台湾自由与繁荣的必要条件，这也正是台湾持续努力的方向。
3: 尤其台湾的自由与繁荣不只攸关台湾人民的未来，更影响整个印太区域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我们始终相信，一个更强韧安全的台湾能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2: 伯明致辞时表示，访团此行看到台湾展现团结韧性与实力。他提到台湾的韧性训练越来越贴近实际情境，且涵盖更多人口，这正是建立信心最终形成贺组的方式。而本周参与的桌上推演也让美方团队对台湾运用具创意及韧性的方式维持安全通讯环境留下深刻印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没有经过许可营业，遭到了两度勒令停工，却仍旧坚持制造混凝土来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前调搜证之后发动了搜索约谈，讯后预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且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废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两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检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两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污法和水污法，预令两个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6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财政。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知名韩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了验证失败，卖货变的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的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了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清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11 卖货店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6: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敏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8080元。
5: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赖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报道。
1: 有关于今天晚上以及连续假期的交通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开始在迎风面的北部 在一方面大台北就有北岸东半。

0: 南部地区啊，像是在宜兰花莲啊，今天晚上可能也会有些零星下的天气啊，一直会持续到明天。连续中秋假期第一天来说的话，主要就是刚刚提到了在迎风面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情况，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在嘉义南地区和其他山区，在明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另外的话，在后面周休连假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天气上来讲预计会更好一些，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就在午后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未来这个周休连假的期间，温度上来讲变化没有到太大，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是在29度到31度，那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3度之间，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主要现在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则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日夜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前方有车，请保持安全距离。
4: 前方有人，请慢慢开。
5: 前方是红灯，请记得停下来。
3: 开车不要只看旁边，也要看前方。
4: 多看一眼，就多一分安全。
5: 注意前方，才能平安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好听话 Let it show 爱爱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台呼 Linian 的版本时间是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大家可以告诉我们景广。

0800-000-123。稍早呢，在4:30左右，国道5号北上16.7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是有故障车传出哦，所以可能会封闭外侧车道一段时间来进行事故现场的处理。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车速只剩下42公里，南下的部分目前是56公里。

好，4:45，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关心宜兰的地方讯息。最近呢，环保意识抬头，传统的祭祀空屋引发了关注，因此呢，宜兰县环

环保局推动了环保低碳寺庙的认证，今年度的评核结果出炉了，总共有20家的寺庙获得了标章肯定，有5家是第一次通过哦，15家顺利的展延。好，这个低碳评分是从何而来，怎么样计分呢？其中呢包含了纸钱跟香脂的减量、节能的照明，还有额外的低碳作为，都需要经过书面跟现场的审查，达到70分以上才可以获颁标章。那今年的20家寺庙呢，不但各具特色，而且它是全数落实一炉一香。包含了佛光山的蓝阳别院跟慈云宫是实施不烧纸钱和鞭炮，黄龙山黄帝神宫则是让纸钱减少了20%以上，四节的福德庙、宜兰的东岳庙等7家庙宇则是自主设置了环保金炉。礁溪的集会庙跟宜兰的五谷庙，五谷庙应该就在我们电台附近吧，它是采取了瓦斯礼炮机来取代爆竹，就不会有那种很大的烟啊，很多的垃圾啊这样子啊。壮维的吉安宫呢，则是换了 LED 的节能照明。南方澳的南天宫、罗东的城隍庙，则是响应纸钱集中烧，或者是以米或者是物品代金，同时也推广蔬食跟省水哦。我必须说啊，我们家自从换了那个电子箱之后，我真的是觉得相见恨晚，对。我刚一直在想这个名词要怎么讲，相见恨晚、哦、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在做一些宗教祭祀的时候，会担心在一些礼俗上面是不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祭祀的要求之类的、哦、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当然我们尊重每个人的信仰，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心诚则灵嘛。我换了那个电子箱之后呢，我还加装了那个自动关闭设备，我个人觉得非常赞。那个香灰终于不会四处的飘散，我觉得很棒。我也当然不是就是百分之百全用电子箱，我在一些特定的节庆啊，或者是特定的日子啊，我还是会烧这个传统的香啦，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仪式感，但是那个香灰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好了，大家参考参考，我相信大家有各自的一个各自的一把尺，在有关于这个宗教祭祀的部分，各自有各自的信仰，那各自有各自尊敬神明的方式，好不好？但我个人觉得环保低碳寺庙很赞。

好，我还是来关心这个道路交通的状况部分哦。那因为四天的连假哦，这是今年的最后一个四天连假了吧，对不对？接下来都是三天哦，包含了有国庆日，还有光复节哦。圣诞节有没有放三天呢、啊？有吗？圣诞节有放三天吗？看一下。好像有诶、欸，有诶、欸，圣诞节应该说行宪纪念日啦，我们放的不是圣诞节哈，行宪纪念日和元旦也都是三天连假这样子。好了，最后一个四天的连续假期哦，那包含了各个重要节庆的活动场地啊，观光游憩的景点啊，游乐园、国道、匝道哦，这些容易拥塞的路段，其实都已经提前做好规划了哈、哦。那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没有休息，所以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提醒大家有关于道路的相关情形跟资讯哦。那也欢迎大家在行车上路的时候呢，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那想要提供路况的话，除了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之外呢，也欢迎您可以加入我们警管。

上宜兰分台的 LINE 账号、哦、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的 ID 是0800000123.4、哦，加入之后呢，会看到我们景广宜兰分台是一支播音室的麦克风哦。哎，我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申请那个勾勾，那个应该需要一些证明文件哈、哦。有勾勾的话，大家就可以更安心嘛，对不对？就知道这个是真的哦。好，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啦，好吧？哦，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当中，除了旅途顺利之外呢，也提供路况，让我们景广宜兰分台可以分享给其他的用路驾驶朋友。告五人的快乐的事记不起。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

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4:5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原本预期说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啊，是不是速度可以变得比较快一些？哈，结果刚刚出现在外侧车道有故障车的情形，所以可能需要点时间来处理现场的状况。哈，只是因为心还不够渴望。稍早呢，在这个北上16.7公里外侧车道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哈，刚刚收到讯息已经排除了。但是速度受到了影响，可能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请大家行车用路之前呢，还是可以先稍微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状况。那当然在隧道里面，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些故障的状况的话，也尽量可以把车子停靠在我们的避车弯，内侧外侧都有啊。

0: 翠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端到头份交流道，南下的三义到泰安服务区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在158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南下185.9公里过龙井交流道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01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北上65.8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的五股一交流道受到先前14.7公里事故已经排除的影响，后方车多定点。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出口，东向大寮出口，还有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3: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5: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4: 是我啊，你是？
5: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4: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5: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4: 谢谢女神。
6: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

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时间来到了5: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南港里路道往国三车多的情形，国三甲的部分东向万方往木栅也是车多的状况哦。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这个连假前一天啊，南北双向都有出现车潮。北上的部分稍早在雪山隧道是有故障车的状况，不过已经排除了，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来恢复车速。北上雪山隧道平均车速目前是46公里，宜兰往头城方向平均车速也是不到60公里哦，速度有一点慢。南下的部分呢，雪山隧道的平均车速是58公里，石碇到坪林的部分平均车速也是不到50公里的状态，所以在进隧道之前呢，可能大家需要多花一点时间，请驾驶朋友们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小心开车。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继续邀请到影评人波波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电影，欢迎波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第63届的金马奖10月1号要公布入围名单了。我从去年到现在呢，心情都不是太好，有点怪罪金马奖这样子。
1: 为什么？
0: 因为就是我想要得奖的人没有得嘛，然后就心情就不是很好这样子，不是很美丽。但新的一年又到了，我们就要翻页了哈。
1: 对，我们寄望金钟奖，
0: 把这个心情哈过去，让它过去这样子。
1: 对啊，金钟入围很多啊，
0: 很棒啊，很值得啊。
1: 对啊，应该啊，才女耶，
0: 应该、会得奖吗？我不知道，我希望她得啦。
1: 好啦，
0: 对啊 ，OK。好，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哈。在这个今年第63届的金马奖呢，今年比较特别哦，就是开始跟国外有点类似，他们今年把那个颁奖典礼挪到了星期天。
1: 对，
0: 然后有些人说是不是因为那个就是地方选举的关系，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啦，
1: 跟选举没有关吧，他们完全就提前了一个礼拜啊，
0: 就提前一个礼拜，然后顺应那个国外的颁奖典礼的一个
1: 时程表、
0: 就是喜欢在星期天颁奖，然后也把这个颁奖典礼的时程提早了、这对我们这个已经慢慢步入中年的影迷来说真是一大福音、没有办法这个熬夜看颁奖典礼什么之类的，就是提早一点大家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早点去吃饭什么的，我个人觉得很棒这样子。
1: 可是我都会抱怨国外颁奖典礼都在礼拜天的时候，台湾时差的关系就变礼拜一早上、
0: 这个没办法。
1: 对啊，如果他礼拜六的话，我可以礼拜日早上悠哉的看、
0: 你看那个什么，他们根本就没有在 care 礼拜几，你看那个艾美奖还不是礼拜
1: 周间。
0: 对啊对啊，直接办在周间，我也是不大理解。
1: 所以我们最有国际观的其实是台北戏剧奖，对，星期一，
0: 那是为了那个入围者休息的日子
1: 嘛。对了、没错，
0: 我看那个艾美奖应该也是因为星期六星期天他们是那个
1: 黄金时段，
0: 对，聚集黄金档那样子，所以不能在那个时段搬之类的，
1: 怕那个收视率太高这样。
0: 好、
1: 我们乱说话乱说话，只怕乱说。
0: 好 OK，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就是在今年的这个金马奖呢有机会入围的名单这样子。那今年这个台湾电影的部分呢，其实在年初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表现的、比方说像突破我们台湾影史纪录的阳光女子合唱团，这个应该是蛮多人比较熟悉，然后也相对来说比较期待的，然后再就是像是双喜啊，还有一些纪录片，比方说冠军之路啊，这些应该都是可以预期在今年金马奖看得到的吧。
1: 你说金马奖入围名单看得到吗？
0: 对啊，
1: 我原本要同意你的话，可是最后说一个冠军之路，我有点迟疑了。
0: 真的吗？因为我没有看过冠军之路啦，说实话。
1: 因为我至少会台北电影节，它好像没入围吧。
0: OK， 所以其实在台北电影节有一些已经上映的电影，如果没有进到入围名单里面去的话，其实
1: 我会先做的是一些删除了。
0: OK， 但你有看过吗？
1: 我还没看，
0: 还没有看，对不对？
1: 对，必须这么说，台湾是真的很少数的地方是纪录片可以上了院线，而且票房可以不错的。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代表台湾人对于纪录片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隔阂。对。那不过其实纪录片因为各种类型很多，所以我觉得其实每年金马奖最让我们意外的也是在纪录片项目，因为毕竟有很多其他地方其他地区拍出来的纪录片我们现在并不熟悉，可是它其实可能拍出来的品质和艺术价值其实都是不错的。对，
0: 纪录片真的是每一年在那个颁奖典礼项目里面相对来说比较迷的项目啦，可能那个入围名单一公布的时候

0: 就是大家要狂做功课哈。
1: 你也没看完吧？
0: 除非像不是，除非像金马六十有一届那个入围名单，那个导演一出来吓死人
1: 哦，对比最佳导演还强这样。
0: 那一年真的是把大家吓坏哈，就是每一个得奖我都觉得哦，可以可以，你上台吧这样子。
1: 没错。

0: 但那个战线越来越往后推耶。你知道台北电影节目前看起来就是他们入围的电影啊，他们今年入围的电影一摊开来，我就觉得哎呦，这些我全部都看过啦，就是商业都上映过啦，那影展当然要补起来是 OK。 现在好像慢慢推到那个你知道高雄电影节的部分，高雄电影节每年上映的那些电影都让人
1: 有所期待，
0: 对啊，都觉得说哇，我好想要就是杀到高雄去，对，但就是实物上面时空距离有点困难这样子。
1: 其实不会啦，高铁就一个多小时，快两个小时就到啦。
0: 嗯，
1: 对，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如果真的好奇想先看的话，我觉得其实高雄电影节是一个还不错，因为相对于台北来讲比较 chill 啊。
0: 嗯，
1: 对啊，
0: 比较 chill 吗？
1: 我觉得很 chill。
0: 台北电影节感觉是比较就是
1: 就是战场啊，这样对，然后高雄就
0: 一点 OK 好，
1: 场次也比较松。
0: 像今年的高雄电影节的这个开幕片是《狂妄警探》啊，然后去年的开幕片是《左撇子女孩》哦，所以都是大家可能在影展的前期就已经非常期待的电影。那波波有没有针对今年的哪几部电影？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简单的分享，或者针对他们这个入围的希望。
1: 好，其实先回应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然后就是说今年好像在台北电影节并没有看到太多新的或是新的电影出现在入围名单当中。不过这也是有一个可能，因为今年其实台北电影节和金马这一个前半年的时间，就跟去年金马这前半年的时间，其实应该讲或许有可能是台湾电影票房表现的太好了
0: 哦。
1: 对，比如说包括有阳光女子合唱团、有双喜、有泥娃娃，
0: 嗯，
1: 这些电影其实在我们去年底到今年中，就台北电影节开始公布入围的这段期间，其实都已经被大部分的有对台湾电影有兴趣的观众所熟悉，
0: 对
1: 对，所以觉得那种新鲜感或许比较少。可是其实他们、认真讲，他们去年还没报金马，
0: 对，所以他们今年会出现，
1: 对，是今年会出现的。所以就是说，可能没有过去那种没有听过片名的那种新鲜感、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好往好的方面想，就是可能代表台湾电影知名度或是观众的普及度是比较高了，所以大家其实这些电影我都有看过，或者我已经知道它了，对。那今年其实在第63届金马奖当中，在已经曝光的电影当中，我觉得当然我个人觉得入围大赢家会是双喜。
0: 真的吗？可是双喜对我来说，他就是他是非常他商业取向非常明显呢、然后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影展有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商业取向这么明显的电影。
1: 可是他在商业跟艺术中间，我觉得达到是一个比是对我来讲，甚至是比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更好的平衡。对、
0: okay.
1: 我个人对于阳光女子合唱团能否攻最大奖，包括像剧情片或是导演都会有一些迟疑。可是双喜我觉得基本上从影片导演徐晨杰导演这一次是上次孤味没有入围导演奖嘛。
0: 上次是入围新导演啦。
1: 对，那这一次的话双喜应该导演没有问题。
0: 嗯，
1: 那男主角女主角，那女主角包括了刘冠廷还有余湘宁，
0: 嗯，
1: 我想这个都蛮稳的。
0: 对。
1: 那男配角大概唯一的悬念就是会有几席。
0: 对。
1: 会跟北影一样有妥中华吗？
0: 啊、
1: 还是只有田曦文一个人？对，
0: 那会不会跑出蔡凡熙？不知道
1: 哇，跑出蔡凡熙来讲，我会蛮兴奋的。我个人觉得蔡凡熙的表演其实很松，很不错。
0: 对啊，
1: 那女配角当然不用讲，我觉得九零八八其实今年蛮稳的
0: 哦。
1: 他今年有两部片，如果舒淇首次执导的《女孩》有报名的话，其实他在《女孩》当中其实是女主角的戏份
0: 哦，
1: 你就是女主角啦，可以报女主角。
0: Okay,
1: 对，
0: 是。
1: 然后在双喜里面，其实两片的表演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是应该会被注意到，对。那他在台北电影节也蛮顺利的入围了女配角，对。
0: Okay、
1: 那双喜当然杨贵妹也是一个种子人选，可是我觉得没有九零八八来的那么的亮眼，对。
0: OK。哇，如果刚刚我们提到这些名字通通都入围的话，就是又破纪录哎，
1: 就是四个演员奖全部有这样，
0: 然后又可能五席六席之类的，
1: 对，有可能
0: 六席吧，真的有可能吧？
1: 我觉得四席是最保险的，五席、
0: okay.
1: 我个人觉得妥中华我自己会觉得可入围也都可以啦。
0: OK，
1: 对，
0: 表现的不错，入围很棒，拍拍手这样子。
1: 对，然后但还有剧本啊、摄影、美术、剪辑，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部分。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双喜应该是可以入围的。 的不少。嗯，那至于大家其实票房就是突破台湾票房纪录的《阳光女子合唱团》的话，他最稳的应该就是歌曲跟女配角吧。
0: 但是我希望他的歌曲入围的是，你知道Another One， 我比较喜欢另外一首这样子。我对于就是阿令演唱那个《幸福在歌唱》，就是非常的心如止水，这样。我觉得他是。

0: 种非常普通的歌这样。
1: 对， 对，不过我觉得就传唱度高啦。哦，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他的优点。嗯，那我觉得女配角部分其实相对来讲是蛮晋升的。嗯，我觉得翁倩玉的入围应该是稳了，
0: 是，
1: 对，因为毕竟这么大的巨星又回到影坛，有点像是当年陆小芬的啊，本日公休一样，
0: 他的距离，他的间隔时间又会
1: 更长
0: 了，
1: 对
0: 对
1: 对，基本上是我出生前了这样。
0: OK， 好，
1: 对，
0: 好，
1: 然后再来的话，孙淑媚或是安心亚谁入围，我也都不意外。嗯，其实我都蛮喜欢他们两位的演出。
0: 是，
1: 对，那新人奖部分又有何曼希，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大概是他比较稳的项目。
0: 这三个项目的确对于阳光女子合唱团来说是，我觉得也是
1: 妥妥的了，
0: 意料中是。如果掉了任何一个的话，我都会相对意外，
1: 没错，
0: 就觉得说，哎，怎么会？那其他人到底是谁？那种感觉，
1: 对
0: 对 ，OK。
1: 那再来的话，提到上半年的话，还有另外一部就是泥娃娃，嗯，泥娃娃在台北电影节表现的不是太好，
0: 嗯，对，我一直以为入围的会是蔡思韵呢，
1: 我也是觉得应该是蔡思韵会入围啊，
0: 尤其现在这种类型电影，蔡思韵真的是把那个中邪的状态表现的，我觉得是
1: 不输给陈雪贞，
0: 对。对他，我觉得他是更有
1: 陈雪贞是一种变形，
0: 对，
1: 然后蔡思韵是一种进到骨子里着魔的状态，
0: 他是一种人味的人味的那种重邪感，
1: 对对 对， 對，啊，而且我这几天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蔡思韵跟那个她老公
0: 刘俊谦，
1: 对，刘俊谦两位在金马的运真的不是太好，嗯，刘俊谦其实有好几次的作品真的都已经电影本身入围了金马，入围不少，他就独漏男主角。
0: 对，
1: 我觉得蔡思韵也是啊，常常就是在电影当中有蛮亮眼的表现，可是却漏掉，嗯。我是希望这一次金马奖可以弥补一下台北电影节的遗憾。
0: 张轩入围觉得哎，还可以这样子，就他们两位，我觉得是泥娃娃里面表现相对比较突出的。对啊，嗯，
1: 那泥娃娃我个人其实是蛮喜欢的，我觉得他把 VR 跟恐怖片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用 透过 VR 去有点解开谜底，我觉得这部分是有趣的。嗯，对
0: ，OK。
1: 那不过泥娃娃，我觉得在一些视觉效果的部分应该还是蛮稳的啦
0: ，OK。
1: 或动作设计这一类。
0: 美术设计什么之类的，
1: 没错，嗯，
0: OK， 好，所以这是三部可能在这个票房上面相对来说比较突出，
1: 对，
0: 哦，那大家如果喜欢电影的话应该都要看过，
1: 应该都看过了吧，
0: 对啊，对，可能忘记了就补一下好不好，因为时间有点久这样子，哦，OK，
1: 找不到地方补的话可以到金马影展来补，因为如果入围的话一定会有放映的，
0: 已经有大荧幕的场次这样子，
1: 对对对，
0: OK。
1: 那其他其实已经上映过的话大家比较熟悉可能就是九把刀的功夫，嗯，我个人普普通通，不过觉得技术奖应该都可以啦，
0: 对啊，
1: 美术啦，造型，
0: 动作设计，
1: 动作设计，视觉效果，嗯，视觉效果，
0: 视觉效果还可以啦，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对，
1: 对
0: 啊。然后剧本我也觉得，嗯，我虽然我没有看过原著，有时候这个就是到底要不要看过原著
1: 啊？改编剧本吗？
0: 对啊，
1: 反正每年改编剧本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竞争的项目。
0: OK， 因为的确有很多原创剧本太出色，你真的会忽略掉那个改编剧本的亮度，你知道？
1: 对
0: 对 ，OK。
1: 那再来还有的话就是《死亡赌局》，嗯，对，台北电影节入围了《春风》，嗯，我觉得他在金马要入围可能比较困难一些，
0: 但金马好爱《春风》哦。我没有看过《死亡赌局》啦，但是就是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
1: 还有《白衣苍狗》，
0: 我是觉得应该要入围的。
1: 我觉得《白衣苍狗》甚至要得奖，
0: 对啊，是应该要入围的这样子。
1: 那死亡赌局，我觉得，它是一个节奏蛮特殊的一部动作警匪片
0: 哦，警匪片啊，
1: 对。那不过我觉得可能要入围可能就是动作设计摄影这几个或剪接这些项目
0: 一些技术项目
1: 或音效对技术项目为主要真的入围到大奖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有难度
0: 嗯 OK 所以这个可能是在上半年度大家已经有在院线里面看过比较熟悉然后在我们两个的评估之下呢这个入围的几率相对高一点如果阳光女子合唱团共估的话我会吓烂
1: 你说全共估吗
0: 对我会吓
1: 不可能啊至少一定有主题曲啊，
0: 真的吗？
1: 一定有主题曲，阳光女子。
0: 对，我希望入围的是那个再见的时候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对，有唱到那个，
1: 唱到你心坎里，
0: 对，唱到我心里这样子。
1: Okay.
0: 好啦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即将要公布的金马奖入围名单。今天呢，再次感谢影评人波波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电影，谢谢波波，
1: 谢谢主持人。

5:26。好，这个金马奖季又到了，我每年最期待的时刻，可以看很多很期待很久的电影。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因为这个连假前夕呢，南下的车潮比较明显多了一些，所以在石碇这边刚刚稍早开启了大客车的专用道。北上的部分稍早因为有故障车的关系呢，在雪山隧道前面稍微塞车了一下下，不过目前宜兰往头城方向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当然进到隧道会比较慢，我也知道，大家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检体送医研判是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14天留意健康。请听报道。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2: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9月中旬

0: 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1: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引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的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热爱羽球运动陈姓男子肩痛长达半年，连半夜翻身都会剧痛醒来，甚至无法梳头，拿后口袋的皮夹，就医确诊是旋转肌腱中度撕裂，经过微创手术和复健之后，重拾挥拍的乐趣。陈一林报道。
3: 许多民众肩膀疼痛时，常以为只是拉伤或是捂时间，就自行贴药膏、推拿，甚至不敢动，却忽略肌腱破裂的威胁而延误就医。大千综合医院骨科医师蔡明前提醒，若长期忽视肌腱破裂，肌腱可能发生严重萎缩与脂肪浸润，甚至演化成旋转肌腱关节病变。
4: 肩膀的旋转肌腱总共是有四条，那它负责手的活动。那如果这个肌腱有受损、破裂或是有撕裂的话，最常见就是晚上肩膀会疼痛。那第二个是肌腱有受伤的话，负责那个动作的就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会抬手或某些动作会觉得又痛又没有力量。那再就是它跟五十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五十肩是肩膀黏住了，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动作都会受限，但是旋转肌腱破裂它没有粘连，所以只有特定动作会受限。
3: 蔡医师呼吁，若出现持续超过两周以上原因不明的肩痛，伴随夜间痛醒、手举不起来或无力等症状，一定要尽早就医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中秋节就即将到来，月饼、烤肉和柚子是应景美食。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的分量和均衡的原则，开心过节也要过健康。陈云涵报道。
5: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6: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还有一个脯奶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有稳当的一个使用。
5: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四天的连续假期，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用路人，连假期间高速公路将实施多项交通疏导措施，其中国道一号及国道三号部分交流道有高承载的管制。薛海伦报道。
7: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涂俊奇说，
8: 本县辖内国道一号竹北湖口交流道及国道三号竹林宝山关西南下交流道皆为管制范围，提醒民众出发前可以多利用1968 APP 高速公路局网站及即时路况查询系统掌握最新交通资讯，是需求改走台61线西滨快速等替代道路，避免塞车影响出游行程。
7: 为维护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警察局规划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台三线北埔段、120线横山段及内湾外环道周边，建议用路人可以收听警广路况报道，遇有道路拥塞情形时可弹性调整行驶路线和出发时间，避开车潮。此外，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后驾车勤务，针对酒驾违规行为严格执法。

0: 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驾驶汽机车上路，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返家，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花莲多云29度，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天30度，台南多云31度，高雄多云30度，宜兰是阴天27度，台东也是阴天29度。以上中台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阿后妹，你在不看吗？
4: 哎，阿珍姑，你有没有闲来呢？
5: 很早起啊，皮亚政府来做土耳其老人家的访问啦。
4: 啊，是澳门嘛？见哦。
5: 要跟平常时的身份、身体状况同步卡的反应啦。
4: 哦。
5: 看身份上有做的老红天书的地方哦，从会大专业派人来看，送环保，也是得应急救援装置。
4: 暗号啊，
6: 土耳其安乐唔会故事，身体疏通来关怀。
7: 以上广告由 V 神福利铺提供。
8: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9: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8: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1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9: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8: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阿辉呀、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4: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5: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5:4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四天连假前夕，国道呢也是出现了车潮哦，尤其在南下的部分特别明显。北上的部分目前平均的车速在雪山隧道大约40公里左右，后方并没有特殊的管制哦，单纯是隧道里的车多。南下的部分呢，应该是有出现车潮，因为这个平均速度在以往的平日周四比较难出现这样的速度哈。南下的部分，雪山隧道57公里，石碇到平林雪山隧道入口前的平均车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连假期间国道的一些交通疏导措施了。首先呢，在匝道封闭的部分，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以及9月26号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我们会封闭国五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石碇南下入口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处。高承载管制的部分，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钟，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的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注意喽。收费措施的部分，采取的都是单一费率，四天的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都会有暂停收费的措施，欢迎大家可以多加利用，不过记得要养足精神再上路。好，希望这个强力的提醒可以唤起大家对于这个国道相关的疏导措施的那个叫什么注意度，好不好？变成一种反射反应齁。哇，好久没听这首歌。我是不是太常在节目里面有这样子的感叹，会显得我好像年纪很大？徐怀钰的《心中的遗憾》。

0: 好，时间5:48，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状况。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濒临行控的周诗正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路况，北上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目前从头城到平林路段，包含雪山隧道这边是车多的，那平均时速大约是40公里左右。雪山隧道路口后方目前会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另外呢，南港系统从国五要转往国三南下，就是要往木栅这个方向的匝道，目前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那请通过移控管制路段的车辆要遵守灯号指示，依序通行。那接下来目前南下的路况就是由台北往宜兰方向，这是重点的。目前来讲的话，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车多，那平均时速大约是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的前一天，那预估今天的晚间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有持续车多的情形。如果遇到车多回堵的情形，那敬请塞在车阵中的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及专注度，提高警觉，小心驾驶。那在这边特别做一个提醒，明天9月25号的0到12时，就是稍后的0到12时，以及后天9月26号的5到12时，国五南下的石碇交流道南向路口，以及国五的平林交流道南下路口匝道是封闭管制的，那这边要先特别做一个提醒。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
1: 谢谢。
0: 我想应该蛮多驾驶可能也是要赶在那个凌晨0点之前，好，就是赶快利用国道，就是各个南下的入口匝道先上路这样子。所以可能最近这个，应该说现在的这个时间会是在南下的部分比较拥塞的一个时间点这样子了。
1: 对，目前而且那个以过去的经验来看，在连续假日的前一天晚上，尤其是国五南下这边，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这边，甚至都会有用塞回堵的情况。
0: 对 OK， 所以这个部分提醒一下我们的驾驶朋友了。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濒临行控的周诗正话务员。
1: 谢谢，
0: 辛苦了，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我真的是脑子不清楚，怎么会这样？

0: 很拍死哈。好，这个每到连续假期，我相信平林行控也是重中之重，大家关心的焦点就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所以啊，辛苦了，辛苦了。我不知道，对啊，如果别人跟我说辛苦了，我会不会开心？好像没有，但我是真的觉得他们很辛苦啦，对啊，感谢他们的付出，这样子哈。对，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该怎么说，当你想要安慰别人或者是给别人鼓励的时候，我们嘴巴说出来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鼓励或者是安慰到对方。因为比方说你跟别人喊加油，我想说加油，可是啊，我油就加不起来啊，你跟我讲加油没有用啊，对不对？如果我是那个需要被支持的人，然后别人跟我喊加油，加油到底有没有力量？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那会不会变成反而没有力量，反而是一种压力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更需要关心的就是他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帮助，而不是单纯语句上面的鼓励。我当然知道文字跟说话是有力量的，可是那是不是能够真的帮助到这个人，对不对？我觉得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比方很多情境啊，比方说假设遇到了朋友家里面有家人过世，然后通常我们都会跟别人说节哀顺变，但节哀这件事情真的是有必要的吗？难道不应该大声的把情绪释放出来吗？对不对？我当然知道大家没有坏心眼哦，我们就是关心人家嘛。可是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再去更深入的去思考这件事，对方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好，今天呢，我们没有宜兰的地方讯息，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台湾走透透钢缆艺术走进山海艺术家康木祥西无限制重返龟山岛展开两年艺术之约，好长啊。
1: 台湾走透透，
2: 台湾加透透，
1: Let's go。
3: 宜兰的龟山岛不仅是著名的观光地标，更是许多在地人心中的精神象征。国际雕塑艺术家康木祥最近就带着他的作品《无限制》正式进驻龟山岛，举办为期两年的户外展览。这不仅是一场艺术与自然的对话，对艺术家本人来说，更是一场跨越25年的深情重逢。
4: 这次很特别的就是说，我24年前有在龟山岛创作，创作以前是用漂流木，创作完了以后我在那里沉淀了一年，那我想就回到台湾，那里也留下一些作品，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开始改变，因为有了龟山岛给我很多的心灵上的改造，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想法，然后我在20几年来，后来在10几年前遇到了一条钢索，那个是101退下来的这个钢索，帮他创造一个重生的作品出来。
3: 康木祥回忆，2001年桃枝台风过后，岛上留下大量的漂流木。当时他在岛上独居了一年，进行沉淀与创作。这段孤岛经验彻底转化了他的创作生命。10几年前，他更进一步利用台北101大楼退役的电梯钢索，将冰冷的钢缆创造出充满韧性的生命力作品。近年来，他积极造访台湾多座岛屿，从澎湖、东引、马祖、金门，如今再度回到梦想的起点龟山岛，并将作品放置在岛孤人不孤的平台上，命名为无限制，希望带给所有造访游客无限的智慧与对话空间。
4: 那这些作品呢，我就到了全世界去做一个展览，从欧洲、从美国、

0: 一直到回到台湾。然后这一次是因为在龟山岛，因为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过程。啊，因为我在2年前我就开始一个想法，既然我从世界各地连几个国家，为什么台湾有好几座岛？我应该要好好去认识这几座岛。我就第一个岛就到澎湖，到了马东引啊，到了马祖，到了金门啊，现在到龟山岛来啊，下一站就在小琉球，然后到兰屿，到我们绿岛，把八个岛把它连起来。那我在连的时候，哦，又是空中飞人啊，又是海上哈，又是陆战，所以说海陆空哈，我都全都遭遇过。那这种乘风破浪哈，其实要有很大的韧性。那这条钢索刚好是钢跟螺的结合，哈，也代表台湾的一种韧性。
1: 对于这次重量级的艺术作品庆祝，交通部观光署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游立玉表示，龟山岛拥有独特的火山地景、丰富的生态与人文历史，是宜兰最重要的精神象征。
2: 那因为龟山岛其实对宜兰来讲，就是人家说只要过了雪隧，看到龟山岛就有回家的感觉，所以就是我们希望说让龟山岛这边除了自然人文跟在地的一个风情，还有相关的一个很丰富的自然生态动植物之外，能有一些人文艺术，不只是占地风光的这种感觉，就希望有一些艺术作品在这边做一个展示，所以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作品放到这边来，然后跟他一起共同合作，那共同行销整个龟山岛。
1: 康木祥老师的作品将在岛上展出2年，未来也希望能透过跳岛的方式将离岛的艺术创作串联起来行销。不过东北角风管处也提醒民众，由于龟山岛每年11月过后到隔年冬天会进行全面封岛，因此想要一睹无限制的风采，把握开放期间登岛是唯一的机会。所以最近趁着秋高气爽的时节，民众不妨安排一趟拜访龟山岛的行程，除了欣赏康木祥老师的无限制，还可以依个人体力安排龟尾湖环湖步道，挑战401高地健行，或是搭船绕岛欣赏蔚为奇观的牛奶海和峭壁美景。
3: 各位晓得吗？我们龟山岛目前仍然是一座活 火山，它的年龄有多大各位晓得吗？
4: 7000年、
3: 欸、大概7000年左右。7000年来呢，它最起码发生过4次的火山爆发，因为每一次的火山爆发。
1: 结束岛上行程后，游客还可以顺道游览头城老街、乌石港和外澳等滨海景点，甚至顺道前往礁溪泡温泉。在交通方面，则可以利用大众运输搭乘台湾好行绿18壮维沙丘线及绿19宜兰东北角海岸线前往乌石港，再转搭船只登岛，轻松安排一趟结合山海生态、艺术人文与温泉美食的漫游宜兰假期。以上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5: 以上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然后呢，我们刚刚也收到了来自于这个屏控的最新讯息哦，就是在国五北上46.7公里中线有散落物哦，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小心。稍待会呢，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汇整，有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
6: 暗时6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还有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北上350.2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继续往北冈山到鹿竹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先前在198公里彰化入口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 19.2 公里福德隧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新店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竹林到香山，以及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交流到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了平镇三交流道的内侧有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5: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

0: 城，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6:0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来听到的是洪佩瑜的《开》。

太好听啦。欸，我有说过我认为那个洪佩瑜她就是当代华语的最佳女歌手这件事情，不接受任何的意见讨论，我就是这样认为哦。如果你不这么认为的话，麻烦你去多听她的歌，多听三次好吗？哦，好难相处哦，我怎么那么难相处？好了，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啊。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9月25号，明天中秋节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哦。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和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看起来这个看到月亮的机会是蛮高的，好，大家如果要赏月的话，应该不会就是失望。好，那接下来来看到的是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时多云，23到27度，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是晴时多云，23到31度，降雨几率也是20%。各地的温度情形部分，礁溪26.6度，宜兰是27.2度，苏澳是27.3度，南澳27度，太平山16.6度。好久没有这样子舒服凉快，然后又没有下雨的中秋节，对不对？哈。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大家。要放假了，我们来听一听嗨歌，阿妹张惠妹。这首歌也是，怎么会那么好听？都对也都错。

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双向南港系统往国五车多定点不动的情形，我想应该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看车多的时候呢，我没有骂到我说看，看车多的时候呢，这个发生事故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拥塞情形了，所以请大家开车务必要小心。南港系统到石碇平均车速26公里，石碇到平林45公里，那南下的雪山隧道是51公里，北上的部分目前是54公里了，不过北上的部分目前没有进行特殊的管制，南下的朋友们请大家依序的前进，小心开车，避免追撞事故的发生。有路况欢迎告诉我们0800-000-123。萧敬腾的《只能想念你》。

0: 这个歌我真的是每听必哭，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1: 我的儿也在笑，有的儿也在笑，呵呵。
2: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3: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参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2: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3: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2: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3: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2: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3: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4: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6:25。提醒大家，这个稍待会的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5号南下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进行封闭了。然后现在石碇隧道这边因为有事故的状况哦，所以在南港系统，不管是南下北上要进入国五呢，现在应该都是有定点塞车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一点耐心了。目前南下的平均速度呢，的确跟北上相比，北上雪山隧道已经可以恢复来到接近70公里了。南下的部分呢，这个速度有在慢慢的调整当中，大约是50公里上下，不会太慢，但是如果有这个定点状况，请大家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

好，那明天是中秋节，明天我们一样会在这个节目现场陪伴大家过中秋。好，我想我明天下班的时候应该会闻到很香的烤肉味道啊，不过我也是要去烤肉啦，没有关系哈。如果没有局的话，就觉得啊有一点难过哦，还好我今年还是有局。欸，到了这个年纪，到了这个年纪有局要很感恩呢，还有朋友会想到我，接我去烤肉这样子，我很开心呢哈。好了，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最低工资连续11年调涨，月薪93,900元，时薪205元。苏力基台风路径北转远离，中秋各地天气稳定，赏月几率高。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金广晚间新闻。经过将近8小时的会议，最低工资审议结果出炉，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达 4.745%， 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有261万名劳工受惠，后续将送行政院核定。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

0: 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1: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涨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TB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0: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2: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0: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在联合国大会演说中，针对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机构发表将近3分钟的谈话，强调巴拉圭对于台湾议题不会保持中立，而是站在台湾这一边。他并表示排除台湾是联合国的污点。相关谈话也引起不少与会者和国际媒体共鸣。潘尼亚总统连续多年在联合国大会坚定发言，支持台湾国际空间。赖清德总统特别透过脸书感谢友邦及民主伙伴持续为台湾发声。他表示威权主义扩张是全球性威胁，台湾不会退缩，更不会孤单，将持续和民主伙伴站在一起，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中秋节、教师节4天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和参加活动的人潮车潮增加。警政署已经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以及国道、匝道等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管制和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5: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拥塞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4: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3.03%及3.34%。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教育部将从今年10月起推动为期3年的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每年投入12亿元，将全国国中校安人力增加到2000人，预计966所国中受惠，协助第一线教师处理学生冲突及突发事件。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0: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院会裁示，随着校安工作日益增加，为强化校园安全并减轻教师负担，教育部将推动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增加第一线校安人力。
6: 院长表示，本项计划预期的效益包括3项，第一是提供教师的资源支援，以协助行政与突发危机的处理，让教师可以专注在教学以及教育的辅导；而第二是及时保护学生，当校园的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及时就有应变与学生安全的维护，防堵校园意外的扩大；而第三呢是强化校园的安全，防治校园霸凌以及药物的滥用，协助校园巡视与秩序的维护，建构校园安全防护网。
0: 计划从今年10月起实施3年，教育部每年投入12亿元，全国共有966所国中受惠，并依学校班级数增至1到3名校安人力。当学生发生情绪或行为失控、师生或学生间冲突等突发情况时，可协助安全维护、学生陪同、家长联系及后续处理。卓荣泰也要求教育部会同地方政府落实人力配置，确保做到学校有人力协助，教师有人员支援。

0: 学生有及时保护。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 62.5 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两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的独居长者，掌握长者身心状况，分级连结视切服务，请长者在面对访视时认明二会三不，以防诈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卫福部长施存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人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3: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的相关的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好，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4: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2: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两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证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了头痛、发烧、出疹子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要做好防蚊，返国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2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6: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9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5: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名为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影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等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北市再度发生割颈案，一名14岁的国中生疑似和同校17岁高中生发生口角冲突，国中生就愤而持店家的剪刀刺向高中生，导致伤者意识不清，目前仍在医院急救，详细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记者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一名女子无照酒驾发生自撞车祸，造成同乘机车的友人死亡。女子到案坦承酒驾致死，因为符合自首要件，一审法院判刑4年，女子不服上诉2审，高院今天仍维持4年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4年前，当时年仅19

0: 岁的女性女子离乡北上工作，暂住在被害朋友家中。案发当天，女子和朋友在一家小吃店喝酒后，因被害朋友答应借款，因此两人骑乘机车双载要到银行提款，但途中女子不胜酒力失控，自撞路树，机车左偏后又被对向来车冲撞，导致后方被害友人倒地，当场伤重死亡。女子向到场处理员警坦诚肇事，原本她和死者家属调解答应要赔偿150万元，但赔了30多万之后就没有联络。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没有驾照还酒驾，漠视自身安危，罔顾交通安全，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结果，行为不宜轻纵。不过考量她符合自首减刑要件，并和家属达成和解，目前已经赔偿32万多元等情状，依酒驾致死罪判刑4年有期徒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驳回，仍维持4年有期徒刑。尽管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轻度台风舒利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而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条件良好。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昨天晚上8点形成的台风舒利基，未来1到2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3: 舒利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1-2天的话，还是会比较偏向是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一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2: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澳洲政府表示，由 OpenAI 开发的一款人工智慧代理程式今年6月入侵政府健康资料入口网站，未经授权存取公开及非公开档案，这可能已经是第一起的 AI 代理程式入侵政府网站案例。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无法接受，澳洲政府仍在调查，并且直接向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表达高度关切。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0.6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1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麻豆到永康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3.6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坜转接道前内线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南下351.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九如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66.1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

车多速缓，行用在东向六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四公里的车流。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21.9公里过土库交流道外侧路间和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国机国造写下全新国防自主里程碑，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今天从台中汉翔公司正式出厂，由董事长曹庆平亲自飞交空军，象征历经七年全案66架的量产任务达成。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国机国造首架永鹰 AJT 新式高教机，民国108年9月24号出厂，时隔七年，编号1165、1166，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24号从台中起飞，前往高雄冈山空军官校，象征66架量产任务圆满落幕。汉翔总经理庄秀梅表示，永鹰完成交机后，军用业务将接续转向后勤补给及维修保养，包括 IDF 金国号战机及永鹰高教机，预估相关后勤合约规模至少超过300亿元。
3: 后续就是很多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维修保养的这个业务接单的这个部分接种轮次，那我们预估大概也至少有超过300亿，无论是金国号战机或者永鹰高教机在后勤维修补给以及相关的这些零附件的开放式的合约。
2: 至于下一代战机与未来军用航空布局，庄秀梅表示，日本、英国等国已经投入第六代战机发展。不过，从俄乌战争等近年冲突可看出，无人机已彻底翻转过去仰赖高价武器装备的作战模式，成为不对称作战核心。汉翔未来将配合国防政策，持续投入无人机研发及布局，并因应全球作战形态变化调整研发方向。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和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量能。记者任兰馨的报道。
4: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再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5: 那因为这个 WA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4: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依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金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连假即将到来，预估台中将会涌现返乡和旅游车潮。台中市警察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国道、交流道、车站以及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加强疏导，并且运用空拍机掌握即时路况。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台中市警察局预估9月24号、25号及28号为车流高峰期，交通疏导将以国道各交流道、国道1号衔接

0: 台74线大雅系统交流道、台74线各匝道及车站周边道路为重点，加强交通指挥。连假期间也将加强百货商圈、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巡逻及交通状况观测，发现拥塞立即疏导。交通警察大队警员侯嘉玲说，
1: 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高铁及台铁均加开班次，公路局也推出85条指定国道客运路线享原票价6折优惠，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后10小时内转乘台中市区公车，还可享基本里程免费优惠。自驾的民众建议中短途旅次多利用市区平面道路及台74线，长途旅次再使用高速公路分散车流。
0: 交通警察大队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可先下载台中交通网 APP， 拨打1968或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行经拥塞路段时，也应遵守现场远景指挥，共同维护连假期间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19岁的阴性男子和21岁彭姓男子日前爬上淡江大桥，在桥塔下方的混凝土表面及护栏喷上黑色涂鸦。案经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调阅周边监视器，将两人逮捕到案，依法移送。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有效疏解官渡大桥车流功效，提升当地通勤品质。不料通车仅四个月，却传出南下车道方向靠近淡水端的桥塔以及护栏后方都遭人喷上黑色涂鸦。尽管公路局声称调阅监视器之后没有拍摄到行为人，新北警也不敢大意，随即扩大过滤可疑人车，锁定19岁阴性男子及21岁彭姓男子，依法将人带回。侦查队长方文村说，
4: 当晚巡线分别于桃园市桃园区及芦竹区，将阴彭二嫌查缉到案，全案讯后依涉嫌刑法毁损及公共危险罪，函请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两名犯嫌将车辆停在淡江大桥北上中央车道，由彭姓犯嫌穿越车道之后，并攀爬桥梁构件到桥塔南下车道端，以黑色喷漆在桥体涂鸦，完成后再由阴性犯嫌驾车接应离去。他们遭逮之后，供称仅是为了有趣才会铸下大错。淡水警分局长谢明杰呼吁，淡江大桥是重要交通建设，也是新北市重要地标，民众如果任意破坏或是攀爬公共设施，除了必须负担相关赔偿责任，也可能涉及刑事案件。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林雅警方巡逻发现违停的汽车悬挂假车牌，上前拦查，当场在车内查获模拟枪和空包弹，依法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巡逻员警在新中一路和人质街口发现一辆小客车挂的车牌有问题，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副所长许胜祥说，
6: 发现黄姓男子驾驶汽车红线违停，警组随即上前盘查，发现车辆悬挂号牌与登记车型不符，再仔细检查该车牌，赫然发现竟是伪造的假车牌，警组随即以伪造特种文书罪现行犯逮捕黄男，后续于黄男汽车左后座起获模拟枪一把、空包弹7个。
7: 这是震爆枪还是什么？
8: 啊？
7: 震爆枪？玩具枪吗？
8: 你给我几个啊？
9: 还有价钱啊、哦！
5: 警讯后，依违反伪造特种文书罪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黄姓男子使用伪造车牌及红线违停等交通违规，车单举发，最高可罚新台币72,600元，并依规定扣牌及一致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网络交友还没见到面就先要30,000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在同一天拦阻了2起假交友诈骗，成功守住民众，共计60,000元新台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一天接连拦阻2起假交友诈骗案件，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11: 民众分别遭网友以交友名义要求汇款30,000元，另有民众被要求支付30,000元保证金才能见面，警方及时介入，成功拦阻60,000元。
10: 陈姓民众到安南区邮局临柜要汇款30,000元给网络认识的朋友，行员通报警方及时拦阻。另外一位林姓民众则透过交友软体认识自称阿水的网友，双方约定见面后，对方却要求先支付30,000元保证金，察觉不对后前往派出所求助，成功保住30,000元。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

0: 不汇款，不买游戏点数。现今 AI 技术普及，网络上的照片、影像甚至声音都可能经过加工，不要只凭网络照片或聊天内容建立信任，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铁携手星光三月和宝可梦公司打造30周年主题列车，除了专列车次之外，从明天起到12月13号还会加入常态车次，邀请旅客化身宝可梦训练家。记者杨欣的报道。
2: 这次宝可梦列车以台铁 EMU800 型区间车打造全车包覆设计，集结历代初始宝可梦，从最初伙伴到妙蛙花、喷火龙、水箭龟等最终形态，贯穿八节车厢，让旅客仿佛化身宝可梦训练家展开冒险。台铁公司副总经理刘双火说，
3: 9月25号一直到10月13号，我们会除了每隔一个礼拜的六或日专列以外，我们会把它开在我们的西干线的各都会区或各区段，安排各区段都会排表定列车，一定要来搭乘。为什么？因为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
2: 除了主题专列，宝可梦列车也加入台铁常态营运编组，串联西部路线。台铁将在官方网站及社群公布常态运行车次与时刻表，邀请全台训练家搭上列车，穿梭城市搜集宝可梦身影。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今天台湾代表团再度传回捷报，台湾女篮击败菲律宾，成功闯进前四强。而另外台湾男子3×3篮球代表队在附加赛击败马来西亚，3×3女篮同样在附加赛击退蒙古，双双挺进八强。而竞技体操项目，我国男子体操代表队在昨天摘下铜牌之后，今天男子鞍马决赛由李志凯、萧佑然出战，今晚7:30左右的男子吊环决赛也将由唐家宏上阵。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跟外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

57.9公里过内坜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哦，国道三号北上的82公里关西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呢是翻覆占用内线两个车道。在国三北上的415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外线车道路间，机车误闯还变换车道。北上的66.1公里过龙潭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侧路间。省道部分，台六一的南下256.1到256.3鳌谷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208到197公里大城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七四线的西行35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台七十八线的西行21.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间跟车道有油渍。国一南下的310.4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的中线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五股、桃园到平镇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汐止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树林、三鹰到大溪，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中和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往大竹、南桃园往大南不到30公里。继续往南哦，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在拥塞，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国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香山定点不到30公里哦，北上的竹林到关西走走停停的。中部的国道一号南下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台中到南屯、北上的王田到南屯、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四号的潭子往潭子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台七十四线的车流呢，在崇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大理一到太平、北屯二一路到快关都不到60公里。继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顶尖系统到南子，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关庙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仁武到顶尖，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双向的顶尖到左营不到50公里。事故消息补充哦，国道一号北上63.6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0.6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

0: 跟你可以别笑。
1: 然后塞嘎嘎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 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九月，不对，是今天是九月二十四号。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七点十分，我想说，不对，开场的数字不对了。好了，九月二十四号，礼拜四晚上七点十分，我是卡尔。

Blinding Lights 来自 Weekend 的歌声，女生是谁啊？女生是 Roselia。 在台气四线的双向接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子多，国道一号南下 367.1 公里高雄中正路的中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西武高架北上 26.7 公里环北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 256.1 到 256.3 鳌谷交流道路段有掉轮胎皮，台78线的西行 34.6 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麻布袋掉落，国道1号北上 63.6 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

萧敬腾，歌曲叫做《野生》。国道一号南下367.1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中线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下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哦。台78线的西行34.6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内行车道麻布袋掉在这边。车道路段呢？台64线的东向中和街国道3号，台65线南下土城一街国3，台65的北上泰山的新五路街国1，都是车多。好，4天的连假，今天晚上就要开启了，开始了哈。游龙照有朋友，麻烦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如果您是下班要出发的，拜托拜托，养足精神再上路好吗？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歌曲叫做 Hunger， 21分咯。台汽四线的西行 4.3 公里高铁台中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2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车的事故。

曼弗兰森·蒙福之子歌曲叫 I Will Wait， 7:26。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北上的14.4公里是直端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63.6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0.6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82公里关西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还有车辆有翻覆的情形，占用内线的两个车道哦。好啦，今天是连假准备接准备接往连假的第一个晚上， Anyway， 今天都会特别特别的塞，在车站当中的你麻烦麻烦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行车灯打开来，打起精神来。待会7:30的金广新闻听到的是 Ctrl T Like Nowhere。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政府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而北市却发生社工侵吞长者财产案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随着超高龄社会来临，也凸显出长者财务规划问题，将和地方政府开会检讨，避免监守自盗的事件发生。尤柔淳报道。
1: 前北市社工监守自盗盗领昼监护长者的财产超过1200万，引发社会哗然。工会建议要检讨监护以及财务稽核机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将找地方政府一起来检讨防弊。
2: 台北市的案件就是发生在由地方政府来担任这个监护人，然后产生的弊端。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再找由这个个案呢进行检讨，再找各地方政府来讨论如何去强化，那么避免类似像这种监守自盗的这种事情发生。
1: 施从良指出，超高龄社会失智长辈的比例攀升，凸显高龄者财务规划问题，呼吁民众在还没有发生前，先指定监护人规划财务，或由金融机构协助财产信托。如果没有法定监护人，也可以指定社福机构或地方政府作为监护人。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要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和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陈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4: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

0: 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连续去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1: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中秋节将至，月饼、烤肉和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和高热量的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要掌握饮食分量跟均衡的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好健康。陈玉涵报道。
3: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4: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含有一个脯氨酸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有稳当的一个使用。
3: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23到34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4: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2: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

0: 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1: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0: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2: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0: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1: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0: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2: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5: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6: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5: 好妹妹，我是小厚，
6: 我是秦浩。

收录在在一起，她是爱要安心的安心雅女孩，站出来7:43。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关西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两台车的事故，在入口的匝道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头。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内线是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的关西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这个事故多到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想说我有重复讲吗？但用路教的朋友，今天是放假前的晚上，都会有拥塞情形，麻烦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听到的是丽晶，快乐的快乐的快乐。

丽晶的歌声，快乐的快乐的快乐，7:46。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再往前旁边还有一个两台车的事故，都要小心。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关西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还有沙拉油桶散落，要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53.6公里，过三义的中线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车多有定点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415公里，竹田系统外线车道路间机车跑上来没有解决，非常危险哦。国道三号南下九如出口，出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

伤心欲绝歌曲叫做《大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B过后的中间内线砖头掉落，国一南下153.6公里过三鹰的中线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28.3公里，大里一到太平的中间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事故车辆脱离了，不过沙拉、油桶都还掉在这边。都是乐团的作品，他们是草东没有派对，老张。

7:54，台74线的西行28.5公里往彰化太平路段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国道2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了。听完了老张，听到要张开的降落伞。

今天路况比较多哈，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电话更新是0800000123。继续听到欧巴熊亲，熊亲的浪漫来得及的关系，重新录一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95.1公里过新竹 B 中间内线有砖头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53.6公里过三义中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出口匝道2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82公里路段有沙拉油桶散落。国三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木头掉落，台66线的东向17公里平镇系统前2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28.3公里太乙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来关心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

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路段，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高架的南下梯顶到五股，机场系统到中立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竹林到关西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莺歌系统都是拥塞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回堵不到5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都不到5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补充台六一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8:12，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它是 Aline 零极限。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前的内外线车道间，大货车6512是危险驾驶，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哦。台61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的东向4.6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英文作品 Years and Years 歌曲叫做 Border。

0: 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由高林宥嘉收录在《大小说家》当中，歌曲叫做《Run Away Mama》。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三重到五谷，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五谷路段都是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新台路，一路往南到这个南港系统，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三鹰到大溪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好，国道五号现在在塞了哈，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60公里。

来自中岛美嘉歌曲叫做 Glamorous Sky 魅惑天空。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路段小客车8222 8222任意变换车道是危险驾驶哦。国道三甲的东向4.6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这边的时速都不到40，严重在拥塞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新竹系统到香山，北上的竹林到关西也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好，车阵当中的你麻烦真的多点耐心，打起精神，打起精神。明天就是4天的连续假期了。他们是 TCBack 歌曲《铁之贝克》，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能力。记者任兰馨的报道。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再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3: 那因为这个 WA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2: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依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经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1: 彰化县三连霸里长吴顺和在准备老人供餐时与妻子发生冲突，将对方打死。一审国民法官判处13年，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不知珍惜、用心照料、维持生计的妻子，驳回上诉，维持13年刑期。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仪说明判决理由，吴姓里长和妻子结婚14年，被害人不仅照料里长生活，并且工作维持生计，还协助进行老人供餐的社区服务，但是里长却长期言语辱骂方式对待被害人，不知珍惜。案发当天，被害人并没有回嘴还手，里长却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活活将人打死。
5: 被告将其殴打昏躺在躺椅上的被害人，连同躺椅推翻，导致使被害人倒地后头部撞击该处坚硬阶梯，受创严重，送医不治死亡。被告应有不确定的杀人故意。彰化地院国民法官法庭认识用法及量处有期徒刑13年均无不当，乃驳回检察官及被告的上诉。
4: 台中高分院指出，依国民法官法第91条规定，上诉审法院应高度尊重国民参与审判制度，妥适行使审查的权限，本案还没有确定，还可以上诉最高法院。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热爱羽球运动的陈姓男子兼同

0: 痛长达半年，连半夜翻身都会痛醒，甚至无法梳头跟拿后口袋的皮夹。就医确诊是旋转肌腱中度撕裂，经过微创手术和复健后，重拾挥拍乐趣。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1: 许多民众肩膀疼痛时，常以为只是拉伤或是捂时间，就自行贴药膏、推拿，甚至不敢动，却忽略肌腱破裂的威胁而延误就医。大千综合医院骨科医师蔡明前提醒，若长期忽视肌腱破裂，肌腱可能发生严重萎缩与脂肪浸润，甚至演化成旋转肌腱关节病变。
2: 肩膀的旋转肌腱总共是有四条，那它负责手的活动。那如果这个肌腱有受损、破裂或是有撕裂的话，最常见就是晚上肩膀会疼痛。那第二个是肌腱有受伤的话，负责那个动作的就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会抬手或某些动作会觉得又痛又没有力量。那再就是它跟五十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五十肩是肩膀黏住了，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动作都会受限，但是旋转肌腱破裂它没有粘连，所以只有特定动作会受限。
1: 蔡医师呼吁，若出现持续超过两周以上原因不明的肩痛，伴随夜间痛醒、手举不起来或无力等症状，一定要尽早就医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滨海永社路段。

IEC BOB 冰球乐团收录在《我好斯文》当中，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了音乐盒啊？就你知道，余生都只能做一件事情，怎么原本是情歌变成鬼故事哈？好啦，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的91.7公里，竹林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16.7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90.1公里，过竹北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345公里，冈山地磅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北上的343公里，高科教道的内线两台车事故。事故好多，都要小心避开。

孤单北半球，他是林依晨。国道一号南下354.6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的减速车道，这里是小客车自撞护栏。哇，路网图还在塞内吼。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三鹰到大溪，北上竹林到关西，国道三号哦，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好塞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哦没有，新竹系统北上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西滨都不到40公里。中部的国一南下，三一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陶喆飞机场的10:30。

只想爱你，他是 Rene 杨丞琳。还没有到晚上十点半，待会准备是九点钟的对时时间。不过这一趴应该就算是华语金曲的桥段了。只想爱你之后喜欢上的是谁啊？ Vivian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待会九点钟对时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6.3公里内坜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减速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外侧路间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45公里冈山地磅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省道台22线的西行26公里屏东高树乡高树大桥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的三重道五股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的下塔悠道五股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新台路往南到南港系统走走停停的，南下的安坑到大溪，北上的竹林到关西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在5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从杨梅段一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的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国道头份，包含高架梯顶环北跟机场系统，还有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路段的各个交流道南下，都是有高层在管制。好，所以连假的第一天，你一台车子哈，三个人以下的不能上去哦，一个两个都不行哦，哪个路段呢？早上6点到中午的12点钟，内湖到头份的南下，还有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的南下路段。所以明天如果你有要开车南下的朋友，早上请要确定啊，你车上至少要有三个人啊、哦，北部地区。所以我相信可能有人就已经接收到了明天白天的这个那个什么高层在管制，好、哦，所以今天晚上啊，赶快下班，赶快开车回家，好、哦，有没有问题？可是啊，要留心自己的精神状况，好不好？好、哦，如果需要休息一下的，这个休息区服务站休息区哈。哦，找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往南走。Robin S. Show me love.

0: 魔力红 Maroon 5 跟 SZA 的合作歌曲 What Lovers Do 恋人这回事。今天9月24号是世界大猩猩日 World Gorilla Day。 在2017年的时候呢，首先在这一天呢来举办了，目的是要来纪念美国灵长类的动物学家戴安佛西他对山地大猩猩的贡献。当然还有什么呼吁全球一起来这个重视猩猩这样子的动物保育还有自然栖息地。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 Kyle 歌曲 Gone， 11:21。国三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这边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呢，要到头份，时速都缓慢不好走。高架的话，还有从这边是右师路段过后，就一路到杨梅端，这边速度就慢下来喽。国三还有在竹东过后一路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这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国五南下呢，也是时速缓慢，你要出雪隧之后才好走。另外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哦。

0: MC Hot Dog 这首歌《脏艺术家》。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时速是缓慢的哦，出雪隧之后才会顺畅好走。那因为国五拥塞的关系，所以你在国三要接南港系统，不论是北上还是南下，这边通通会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的高架南下幼师过后到杨梅端时速也同样不到40公里哦。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啊，
4: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4: 是哦。
3: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4: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3: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4: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3: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4: 好好好，谢谢老师。
3: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教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来自林怡，歌曲叫做爱着这款酸甘甜。听完林怡之后再来，他是林怡园。这首歌用惯了喽。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那另外国三南下这边竹东过后到香山一样不到40公里时速，国三南下土城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一样要留意喽。国五南下这边不好走，所以也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也一度慢下来了。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有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哦。国三南下62.3公里大溪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打横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

这是 FIR 的歌，叫做《荆棘里的花》，11: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速度好慢哦，不到20公里。那因为你南港系统要接国五的话，国五过去是时速缓慢的嘛，所以呢国三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在树林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哎，好像有缩短咯，时间越来越晚了，车流量可能慢慢会疏解了。不过在国一的杨梅端到头份这边还是不理想哦。

来自年气，这首歌叫做《世界线》。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25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边的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入口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留意一下好吗？这是孙燕姿的歌，叫《世界终结前一天》。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耐心，一句话拢唔免讲。半暝十二点，卖阁想空想空。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

时间来到了9月25号12: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入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所以这边依旧缓慢。那国道1号南下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都是不好走的，那就加上刚刚说到这边有事故，所以呢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咯。国道3号的南下呢，三鹰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继续往南，这边是在宝山休息站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同样是偏慢的。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道5号了，国道5号南下的话，这边基本上也都不太好走，你可能南下要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恢复顺畅。好，那因为这边时速都偏慢，所以也连带的影响到了国3，你要接南港系统到国5哦。北上从木栅开始时速就已经慢下来了40公里左右，南下的话呢，在新台五路这边时速也是40到60之间，还有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你要接国3时速是不到20公里，好，这边都是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那其他地方看起来时间比较晚了，也都渐渐的恢复顺畅，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刚听到是田馥甄新作品哦，在这个中秋连假推出新作品跟大家见面，串流上面应该也是都有了，就是24号跟大家见面的，叫做《要去什么地方》。刚听到是同名单曲。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大家中秋节快乐哦！12点过后了，连假开始4天。不过呢，在这个连假一开始啊，有一些地方速度比较慢，很瓶颈。火一南下，就是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不好走。主要原因可能因为国一南下过竹北啊，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温蒂漫步这首歌叫《吻别》。

来自纸鸢，歌曲叫《矫》，矫情的矫。12:21，大家这个。

孙友安，歌曲是 Time for Me， 12:27。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告诉我们喽，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这边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目前在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的话南下，这是莺歌系统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哦，有缩短了，这算好消息吧。不过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开始还是难走，雪隧过后才 OK 哦。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我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尽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尽管。想知道尽管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它，让尽管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

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那是蔡佩璇这首歌 My All In All。 12点38分，国道五号南下还是难走的齁，所以也连带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速度上是比较慢一些，以及呢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同样不太好走。台北市这是南港联络到接国三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在国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也不到40公里哦。这首歌来自 Magav 真爱，叫做 Let the Light In。

Let the Lion Mark off 真爱的歌。12:42，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外侧路前有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这边，在石碇过后一路呢到平林这边时速都是非常缓慢的。那你真的要好走，还是要出雪隧啦，南下的朋友这边注意了。国道3号双向，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比较慢，要排队哦，不要插队好吗？Lady Gaga, Happy Mistake。

没有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

0: 声波。
1: 听到的歌曲是告五人的作品，叫做《远距离恋爱》。国道三号南下，这边南港系统之前速度上是越来越慢了，怎么会这样子？接国五不好走啊，然后国五这一路呢，你要到雪穗之后才会比较顺畅，所以国三不论你是北上从木栅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或者是南下从新台五路开始到南港系统，速度都不理想，因为要接国五这是要排队的，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是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呢，你也是头份过后才比较好走啦，这边依旧是不理想的一个状况。至于国三还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这边一路要到香山之后也才会恢复顺畅。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有排除的讯息进来咯，这是国三的南下过嘉东，这边占用内线的两辆小客车的追撞排除了。还有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也已经是顺便排除了状况。接下来这首来自段芸芸叫

刚是段芸芸的歌《斑斓》，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徐佳莹，这首叫做《雏形》。等一下一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咯。祝你中秋连假愉快，这四天好好的去放松一下。

然后我们在明天一样晚上，哇，明天还是要上班。我今天都觉得礼拜五了，但没有，今天才礼拜啊，现在是礼拜五了啦。但就是要在周五的晚上10点继续跟大家见面的。晚安喽，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一点。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1号呢，南下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新竹系统过后南下，还是要到了头份这边之后才会恢复顺畅，那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还有国3，这是南下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也麻烦要注意喽。再来另外一个瓶颈路段就是国道5号啦，国道5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哦，要到头城，因为时速都大概会落在40公里左右，尤其呢是在石碇到平林特别的缓慢，

留在这边的朋友呢，请你多一点耐心。那因为国五比较缓慢的关系哦，在国三你要接南港系统这边的路段也都受到了影响，尤其国三北上在木栅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以及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也落在时速40公里左右的一个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啊，这边时速也不到20公里，再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这边的话呢，多一点耐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4: 对，这太简单了吧。
3: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4: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3: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4: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3: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4: 好啊，我才不怕嘞。
3: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5: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25号星期五了，哎呀，来到了中秋节啊，这个假期呢已经开始了，时间是凌晨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不知道朋友们现在这个时间到家了没有呢？啊，因为这在上节目前的几分钟哈，一讯就打开啊，这个我们警广后台的一个路况系统，以及呢啊1968的路网图，发现哎呀啊阿格里他枪哈，他个不完美了哈，到现在事实上呢啊，在昨天周四啊，我记得很清楚，中午这样子起床之后，然后我看新闻，然后就说哇，这个机场哈啊，这个挤满了很多要出国旅游的人潮，然后呢啊，这个下午看新闻发现哇，这个在转运站呐 啊或者是高铁啊、火车站呐 啊有这个排满了许多要返乡的人潮。好啦啊，希望大家都能安全的到达目的地。那么这个夜间呢啊，你仍然在开车赶路的这个朋友哈，也要留意道路状况啊，然后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奕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这么

来自徐伟翔的歌曲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时间是凌晨的1:15啊。你现在走到什么地方呢？车子多不多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看到南下从湖口呢一直经过竹科到新竹系统啊，仍然是走走停停哈，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上下。那么国道三号往南呢哈，在这个新竹系统过后一直到香山，这里车速也是比较要缓慢的。另外呢，在这个一样是国道三号哈，但是是北上从木栅一直到南港系统啊，因为要汇接国道五号哈，仍然是比较拥塞了。以及呢，这个国道三号的南港联络道啊，这里也是紫爆了哈，看起来呢车行速度大概是20-30公里上下。那么上了国道五号一路往南呢，事实上在雪山隧道之前车流量也是。

比较大，看起来哈啊，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你如果快要到宜兰了，那恭喜你了哈啊，应该都是一路顺畅了啊。没想到到现在凌晨的一点多啊，还是有些许的车多路况啊，所以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在这附近呢哈，或者是你预计啊，等一下即将这个经过这些地方，一定要有点耐心了哈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哈，有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啊，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跑来跑去啊，连狗狗也出来赏月了哈。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省道上面现在也没有特别的施工。好了，提醒你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稍早听到来自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之后是幼童《快乐的悲观主义者》就算平常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毕竟放连假啦还是要这个笑逐颜开，心情开心虽然说塞车塞到凌晨可能就不是非常开心了哈，但幸好呢外面的这个天气状况看起来还算舒服，全台各地即使气温大概是22到28度，中南部还是比较闷热一点哈不止夜晚温度会比较高，连白天呢中央气象署目前都针对台南还有屏东部分的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说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呢在昨天星期四台南市的预警也这个达到了 35.7 度这个在连假呢如果朋友们有要返乡或者是要去南部走走玩玩朋友这个可能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就台北不用嘛也还是要了哈，因为呢高温一样也都还是会有32到34度只是呢这个北部地区的清晨低温比较低大概是22到24度，所以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要留意日夜温差早出晚归，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天气方面这个比较好的讯息是在昨天算是星期三的晚上吧星期四的凌晨，太平洋上这个产生的第25号台风舒利基呢它目前的这个强度仍然在轻度台风，不过最新一报的一个预测路径似乎对这个跟台湾的一个距离是会比较远，就很早就可能会北转了因为预期的太平洋高压比想象中还要弱可能会在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北上，对台湾的天气就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咯那当然后续是不是会加强这个东北风对北部地区这个带来这个比较间歇性的一个降雨呢这个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还是要多加留意咯。 Ladies and gentlemen， 好，有路况报警。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

0: 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凌晨这个时刻呢，啊，义勋还是会持续帮大家这个掌握一下这个车流消化的一个情形哈。啊，目前看到呢，在北部地区啊，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南港系统国道三号了哈，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南港系统啊，接到国五呢啊，看起来这个车流已经恢复的算是蛮顺畅的了。那么在国道五号往南呢这个大致上车行速度也都可以拉到50-60公里以上，大概在平林前后这个车流密度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看起来呢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可是呢在新竹前后首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加东一直到香山这边一路还是走走停停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在40公里上下，以及呢国道一号从湖口一直到新竹系统，哇，这里看起来好像在新竹系统之前还是有排队的车阵，但是过了新竹系统看起来就好走很多预估从湖口一路堵到新竹系统应该需要20几分钟所以麻烦朋友们需要多一点耐心了但目前幸好呢整体国道省道上面没有特别的事故今天因为来到中秋节连假第一天了国道省道上面夜间也不会有任何的施工但是你在市区呢可能还是会遇到施工了首先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桥双向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工程在中山桥呢这里也是一样这个双向都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但目前车辆都还是维持正常通行，看起来都还是顺畅好走的。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从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那除此之外上了国道上了这个市民高架之后呢，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以上这些市区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他是 Cindy 心飞 Let It Go。

0: Let it go。
1: 来自辛比辛菲这首歌曲 Let it go、歌曲里面还有夹杂韩文的歌词呢哈、这个让我想起呢中秋节哈，今年的中秋节刚刚好有四天的连假，因为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教师节嘛哈，对不对啊、算是今年年底之前最后一个这么长的连假了哈、虽然说在两个礼拜过后呢其实还有国庆连假三天，然后呢十月底还有一个光复节连假也是三天，但是三天和四天感觉就差很多哈啊，四天呢 啊你去到这个邻近的国家玩，去个什么香港啦啊，去个日韩啦 或者是你再多请个一两天去个泰国啦啊，东南亚啦，好像都蛮绰绰有余的。哎，让我想起啊，去年的中秋节呢啊，我记得好像在这个中秋节连假放完之后，然后再上班三天，然后接下来就是国庆连假，我记得去年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呢去年我也这样子请假了啊，去年的这个中秋节连假的时候奕勋也给自己放了一个大概八九天的长假，然后呢那时候我人去韩国旅游，我真的印象好深刻啊、我想说哎呀啊这个了解一下台湾呢啊，到了这个中秋节连假你看啊到现在还有许多啊要返乡啊啊或者是要出去玩的这个朋友可能还在路上啊还在塞车当中，对不对，事实上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哎呦市区感觉好热闹 啊大家真的是放假了心情很轻松的感觉呢、然后呢去年去到韩国旅游的时候就看一下，哎，中秋节他们是不是也是一样有塞车的状况呢啊，是不是也是车站呢哇排满了啊要搭车的人潮，哎，真的是这样子呢、而且呢在韩国中秋节连假事实上因为刚刚好还会碰上他们的开天节，所以呢这个一放都是放个四五天甚至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我问了这个因为我有韩国朋友问了一下才知道他们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有六天，哇我整个好崩溃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其中有一天要从首尔搭乘他们的高铁也就是 KTX去到大邱玩住宿都订好了，但是呢车票没订所以当天现场到车站排位幸好很快就排到位子了，然后呢是站票第一次这个出国玩然后没有做好功课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下场了哈。好啊，这个似乎呢廉价这种东西对不同的这个地区的人们都非常的有吸引力，返乡和家人团聚也好。

啊，或者是出去走走玩玩都好哈。但是呢要留意这个国道有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哦。像现在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嘛哈。这个暂停收费的措施呢会一直到清晨的五点钟。那么五点钟过后国道全线就会恢复这个单一费率收费了哈。连假期间都是单一费率收费。但除了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呢都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收费这个走长途的朋友们多多考虑当然这个车流分流就很重要了，中途走国一，短途走省道这个希望你呢也可以避开比较塞车的瓶颈点。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还有匝道封闭，今天中秋节目前现在事实上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就已经实施封闭了这个封闭的时间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整哦。那么到了稍待一会儿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浦沿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候也会实施封闭，以及今天有高承载管制，你别看哎呀今天都已经塞车塞到这么晚，六点过后这个南下的车潮可能还有一波要涌现了。所以呢今天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包括了这个国一高架咯国一高架有提顶环北机场系统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入口匝道，在上午早上的六点到中午十二点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最后复习一下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坐满三个人哦。既然刚刚讲到奕勋去年在韩国这个度过中秋节，然后呢没有订车票很糗，这个产生了大糗事，来听首 K-pop 好了， TWICE 的歌曲 Set Me Free。

来自金井惠理子，这首歌曲也叫做 Set Me Free， 时间是凌晨的1:51，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原本有说齁，国道3号南下的 385.7 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赏月了啊，呵呵啊，希望朋友们呢这个夜间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还可能出没的小动物哈，啊，行经路口呢要确实慢看停，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尤其呢已经是有红灯了啊，红灯当然不行，闯红灯了，对不对啊，已经黄灯了，拜托拜托啊，也请减慢车速，这个互相礼让吧。好，在这个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忠孝的上方啊在进行施工，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啊，从福国路一直到中城路的这个路段哈 啊这里封闭单向的车道啊进行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6点钟啊。整体来讲了哈，这个今天夜间的施工呢，以市区零星局部的这个施工为主哈，国道省道呢哈，还是会大致上留给返乡好或是出游的朋友们或者是

紧急施工，所以目前呢夜间啊国道省道都是暂时没有施工，但还是有这个车多的路况哈。一样都是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前后啦哈，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

来自泰妍这首歌曲《问候》，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啊，稍待会儿2:00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他们是 ICBOY 冰球乐团，这首歌曲《是寂寞寂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呢，这个车多的部分哦，在国道五号往南石碇到平林车行速度仍然是比较慢一点的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50-60公里上下，但其实就是在雪山隧道之前车速比较慢其他大部分的一个区域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进入到雪山隧道之后车行速度也可以拉快到60公里上下。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呢，新竹系统以前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里仍然是车流密度比较大，但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以及呢，国道三号在过了新竹系统到香山这里车流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不至于到拥塞，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

车距离，小心驾驶咯。除此之外呢，稍早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原本有狗狗，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目前是暂停收费，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适时做休息，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3: 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这首舒服的客语歌，它是黄佩书这首 Melody Road 啊，开在路上，现在的路况哈、已经可以让你轻松，哎呀，一边轻松的哼歌一边唱歌了吗？我看在这个国道5号往南大

致上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哈。看一下这个雪山隧道之前虽然说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啊，但是因为这里只有两线车道啊，不过呢啊，看起来这个车行速度都还是可以保持在60几公里哈。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当然就好走更多了。那么原本呢在这个国一以及国三哈都在一些新竹系统前后呢车流量比较大啊，现在看起来也几乎都缓解了啊，大概在国道一号呢新竹系统的前后这个车流密度还是比较大一点点，但一样啊车行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60-70公里了。好了啊，看起来星期五啊晚上的一个车流终于缓解啦。那么啊朋友们夜间开车还是要小心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而且呢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车灯哈啊，因为刚刚呢哈、啊、这几分钟之前有朋友哎这个通报说国道一号哈、啊、他发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公里啊有一部皮卡车啊，原本呢是开在内侧车道啊，在这个彰化战备跑道左右的路段哈、啊、沿途是开着远光车，而且还一直逼车啊，非常的危险哈、啊、哎这大概是5分多钟前哈、啊、传见的一个路况如果他继续走一直没有离开国道的话，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过普盐系统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区域的朋友你发现哎呀哈、啊、这个有车子哦在内侧车道紧张行好危险哦哈、啊、这个沿途开这个远光灯还持续在逼车，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吧，不要跟他争了哈哈、啊、不然呢国道如果发生危险的话也是蛮麻烦的。提醒朋友们啊哈、啊、这个拜托拜托哎这个大家哎你迟早是会回这个到达目的地的嘛哈、啊、不要急啊，除非对方真的是乌龟车了哈 啊你可能会需要这个短鸣两下的喇叭还这个提醒对方一下，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保持耐心愉快的开车。那至于啊使用远光灯这个问题哈、啊、我们一起来这个复习一下使用远光灯的这个时机呢，你如果在郊区或者是没有路灯，哎呦这个行车照明度真的是蛮昏暗的一个路段哈，你可能会使用到远光灯，因为你需要留意前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道路状况或者是超车警示，对不对？你可能会闪烁一次的一个远光灯来提醒前车这个小心一下了哈。不过呢在这个市区道路，在这个前后方100公尺有车或者是国道了哈应该照明都还算是 OK 的一个状况下，你开近光灯就可以了。你说还是会有隧道路段的行经隧道的时候要记得保持近光灯，避免呢使用远光灯直视前车藉由这个后照镜这个驾驶其他车辆的驾驶其实呢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这个夜间开车一些行车的一个默契，拜托帮我们一起遵守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我们在刚刚呢听到的是 Melody Road、之后听到的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这种经典的乡村音乐啊，来自 John Denver 2:19，哎呀啊，看到这个道路上面呢才刚恢复顺畅哈、哎，立刻有事故传进来，这里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一个事故哦，啊，那目前看起来呢就大概是事故点这边啊，因为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嘛，哈、这个车流比较慢一点点、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好不好。那么这个这里还在进行待援当中，但是过了竹南应该就可以好走很多了哈、看一下在竹南之后，没错啊，一路都顺畅好走啦。说顺畅好走只是三线车道都没有事故了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道目前呢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到清晨的5点钟。那目前呢国道5号我在南下的石碇和平林入口匝道都是预警性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呢这个你可能要从国道3号哈、接南港系统上国道5号才会方便啊，不然呢就要走替代道路台9线咯啊。另外呢在清晨5点之后，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也都会封闭啊，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12点钟啊，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啦。来自小氏乐团这首歌曲就叫做 Country Road。

来自铃儿与锒铛六便士这首经典的吉他刷扣名曲，学吉他的人都一定要学这首歌 Kiss Me。 时间是凌晨的2点28分。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有竹南之前的路段，说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上面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哈。那所以呢就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吧，好不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塞车了吧，对不对啊？呵呵，当然如果有最新道路状况再欢迎你做通报了哈。0800-000-123，来自毕书尽这首歌曲 My Hero。我挣扎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
5: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救命啊！
8: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9: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10: 110报案中心，您好，
9: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0: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8: 哇，这么厉害呀！
9: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8: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1: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还在后续排除当中。除此之外呢国道省道今天夜间虽然说没有施工，但是市区还是有些零星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但事实上呢，在市民高架往西的路段，延长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调梁的涂装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还互相礼让一下了哈。紧接着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会轮流占用其中一线的汽车道进行工程，但车辆都还是可以维持顺畅通行的，看起来这路况也还不错。而且呢，一样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里也是这个各个汽车道还会随机占用这个路面的这个施工需求了哈，轮流占用各机汽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这里的路况也是一路 OK 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小培，他的眼泪。

来自林小培这首《他的眼泪》啊，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啊。什么时候哎呀留下这个悔恨的眼泪呢？要提醒你，中秋节月饼烤肉不要吃太多啊。但是其实我提醒你的同时齁啊，我发现呢最近真的是一天一颗月饼呢，怎么办啊？啊，每到这个时刻齁，家里可能会有多到满出来的月饼礼盒啊。诶，看得我真的是觉得蛮开心的齁，但是呢每吃一口都觉得非常的罪恶啊。蛋黄酥太好吃了，哇，这个凤梨酥咬下去之后，哇，里面的馅料真的是诶很有嚼劲，真想再来一块，每次呢都想尽办法把自己的手给收起来啊。啊，这个诶卫福部有这个营养师齁提醒大家呢，月饼的外皮和内馅呢，哇啊，不就整颗月饼了齁，通常呢含有高量的油脂还有糖分，甚至如果是加入蛋黄呢，一克大概50公克的月饼啊，其实就含有15公克的油脂，已经快要是成人一天份要摄取的油脂量了哈。而且呢市售每一颗蛋黄酥，实际上每一颗大概就是有230到280大卡的热量，事实上已经比你要摄取一碗饭的这个热量还要多了哦。啊，如果呢你还搭配烤肉、含糖饮料甚至吃零食，不知不觉就会摄取过多的热量啊，所以啊提醒朋友们，每年好像都是差不多的呼吁，月饼啊烤肉大家要这个亲朋好友分着吃，对不对啊？除了增进情感之外呢，甚至还达到不只有我胖你也一起胖。

的这个效果有没有啊？然后呢，烤肉的话一定要留意哈，哎，这个肉品呢经过高温的烹调，油脂滴落，哎，会产生这个火焰，对不对？哎，火焰会产生烟雾，而且呢会把这肉给烧焦，就容易形成一个叫什么异环胺多环芳香烃啊，这样子的一个物质啊，哎，这个吃进去对身体哎长期累积下来可能也会有害，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要烤肉的话呢，啊，这个营养师建议肉类可以多多选择白肉、海鲜为主，也不要忘记了哈，你可以多吃一点蔬菜呀，对不对哈？你也可以烹调一点四季豆啊，青椒。哎，完蛋了，青椒彩椒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对不对啊？啊，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大众都比较爱的啦，像是南瓜，像是玉米啊，像是瓜果类啊，蔬菜菇类呢啊，尽量这个煮这些蔬菜的时候烹调也不用过于繁复，还可以吃出这些食材的原味，然后呢增加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的摄取。另外呢啊，在烤肉的过程当中啊，烤肉的时候哇，培根香肠可是非常热门的产品啊，热门这个要烤的肉类，对不对？少吃一些啦哈啊，这些高加工食品呢吃多了对身体也可能不是很好啦。我在猜这个周末啊，尤其呢因为这中秋节加教师节连假总共四天，任何一天走在路上大概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还是说你昨天其实就已经闻到了呢？来自罗时丰和王瑞霞这条歌这出名的休假请你好我爱。

陈小云的歌哈，不是干呐，这个那首经典的歌曲叫什么来着的啊？突然忘记了哈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动作唔麻利》啊，爱情的恰恰了哈、啊，是不是？好，时间是凌晨的2:52。好，现在国道呢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哈，到清晨的5点啊，所以只剩下最后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啦。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恢复单一费率收费哈，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么提醒朋友们哈这4天的中秋季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国道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高承载管制留意一下。今天的清晨6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3南下的木栅到香山这里南下的所有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以及呢星期6一直到星期1教师节当天国道5号在

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呢，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哦。好，高承载管制最后复习一下，提醒你车子里面要坐满三个人啦。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夏日复兴》。

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 Summer Renaissance， 时间是凌晨的2:58。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等等在3:00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也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啊，太棒了啊，现在国道全线一路顺畅好走，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目前零星的市区施工，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会到6点整。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好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啊。另外在台北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因为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以及一样在新北三重重新桥重阳桥，这里双向也都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咯。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道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第一天，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5点钟，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定时做休息。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在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南北双向都会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会一直到中午12点钟。要麻烦朋友们从国道三号南港系统呢或者是有平面道路从南港系统转接国道五号，持续往南行走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今天会不会下雨？去问爸爸。
2: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1: 问爸爸。
3: 红灯右转滑多少啊？
1: 问爸爸嘛。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问爸爸。
4: 张太太欠老王100万带着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5: 问爸爸。
1: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5: 爸爸听警广啊。
6: 听警

家好，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

来自许志安、张学友、郑中基这首《甲乙丙丁》啊。啊，已经是超过20年的经典歌曲了哈。甲乙丙丁，刚刚好四个人的意思吗？其实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哎呀，我们不想要当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路人丁啊，所以叫做甲乙丙丁啊，想要当你的正牌男朋友啊。但可是呢，现在不知道这个现代人的用语是不是还是这么讲，好，不想当你的甲乙丙丁而已啦，哈，只是在后面领号码牌，感觉应该有新潮的用语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上个小时呢，是有接获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哎，不确定是不是啊，还在这里还没排除呢哈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富凯，手甲骚声。

是嘞，斗阵来做伴，伊是许富凯，手甲骚声啊，在这个四天的连假，两趟算甲骚声哈，算甲身体规组歹去嘿啊，不要熬夜熬太久啦。即使呢啊，在这个中秋节的还有教师节哈，四天的连假呢啊，这个的确是还蛮充裕的啦哈啊，然后呢，这个白天呢、啊这人多车多，想要避开这个白天人多车多的时段，在夜晚上路呢，哈，有这个免收费时段，就现在了哈，但到清晨的五点钟，所以提醒你绝对不能疲劳驾驶了哈，丈量一下自己的一个体力状况，这个量力而为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在国道目前哈。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啊，南下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啊。这个会到中午的12点钟，12点过后就会重新开放了哈。朋友们要从南港系统上来，好、啊，现在从南港系统上来才会方便。5点过后呢，啊，清晨的5点过后，还有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那么今天有高承载管制啊，在今天呢。清晨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啊，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好、啊，这里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还有环北机场系统啊，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啊，以上这些路段的

南下各个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了哈。啊，接下来三天呢，好，相关的一个国道连续假期疏导措施，明天9月26号星期六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1号的浦沿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坪里，啊，这个南下入口匝道也都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最后两天啊，9月27、9月28星期天和星期一啊，啊，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哦，国道1号的湖尾浦沿系统，还有国道3号西滨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是封闭的哈。啊，这个最后两天呢，北返的车潮比较多啊，这几个匝道口啊，这个相关的一个封闭资讯呢，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掌握喽。来自张文启，高蛙最顶来。

来自王彩华，这条瓜免拍死啦。时间是凌晨的3:27啊，上个小时啊，原本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一个事故。我看这个即时路网图哈，这个目前好像没有照到相关的资讯，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这个有道路状况的一个更新朋友们都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不让我们知道，感谢你啦。林美秀这条歌，好你加载。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今天呢，来到这个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呢、啊，事实上在昨天下半天呢，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返乡车潮啊，这个堵车呢，更是到了刚刚的凌晨1点多有些路段才这个终于恢复顺畅，

所以预期呢，今天应该还是会有这个很多的车潮哈。根据高工局的一个预估呢，今天可能国道的交通量会有120万车公里，大概是年平均的 1.3 倍。其中呢，往南方向的一个交通量可能可以达到6900万车公里哈，是年平均的 1.5 倍。那么这个今天预期呢，车多的路段哈，大概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北上的圆山到大华，还有国道三号南向的中和到关西、宝山到西滨、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啊。另外国道五号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哈，这个都是周末的这个必经塞车瓶颈点啦，朋友们可能要提早出发。提早出发呢，西部国道尽量在清晨6点钟以前，那不就是现在了吗或者是中午12点以后出发。国道五号南向的用路人呢，建议可能需要在凌晨5点之前，也是现在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出发因为白天其他时段呢都是重点的塞车时段，才能够节省宝贵的时间啦。那么今天呢，国道相对应的疏导措施，除了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现在呢国五的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5点钟过后在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到中午12点。6点过后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内湖到头份这中间包含了国一高架提顶环北机场系统的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各个南向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12点过后就没有高承载管制了。好，所以今天还是要出门的朋友呢，留意一下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做个聪明的用路人。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来自李佳薇这首甲乙丙丁最近很红啊，时间是凌晨的3:39啊，这个预期呢中秋节连假各地的车潮应该会蛮多的，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4天连假原本呢、这个预报呢说下星期一星期二可能会受到苏力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所以可能会容易下雨在北部地区，不过呢最新预报显示这个苏力基台风可能会提前北转，所以呢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这个时间点还距离可能也有700-800公里以上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这个降雨的几率就大幅的减少啦。所以呢一直到下这个连假结束应该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午后地区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现在毕竟也是秋季啊，都中秋了对不对，会不会有东北季风呢根据中央气象署中期的一个预测哈可能在下一个礼拜四东北季风再度增强，那么水汽也会变多届时呢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也会下降这个是一个礼拜之后的事情了哈。不过呢在这个4天的连假想说哇到处人挤人这个你不要说国道上面车多，连呢只是要出去吃个饭餐厅好像到哪里都没位子提供你给你一个选择吧，不然就在家里为中华队加油你知道最近亚运名古屋亚运再开打吗我们这个中华队在棒球的项目呢这个分组预赛当中其实成绩还不错只输给韩国，然后呢这个对战香港还有这个泰国呢都是大幅的领先，现在已经进入到循环赛了，循环赛呢，事实上今天，今天的中午呢，今天的中午第一场的这个循环赛要对上这个中国队，然后呢，星期六还要对上日本队。哎呀，这为我们中华队加油！如果能够这个两场都胜利的话，渴望这个挺进金牌战但是如果一胜一负的话呢就必须要看看其他队的一个成绩，看看有没有机会问鼎金牌战至少拿个铜牌回家刚刚好了哈这个第一天的这个循环赛在今天，第二天的循环赛是在礼拜六，然后呢如果有机会晋级到第一名第二名的一个金牌战的话下一次的一个比赛好像是星期天好了所以这个连假甚至还有赛事可以看，一点都不无聊了。来自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在国道、省道一路也都是顺畅稳定。我想快4点了，对对，也许等一下5、6点呢就开始车多了。那麻烦你哦，夜间开车啊，避开这个白天的塞车时段，或是利用夜间的免收费时段啊，一定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

来自戴佩妮，多亏你啊，3:56。好啦，这个平静的3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 Train 这首歌曲 Mad Dog in the Fog。 等一下中秋节的连假第一天，哎呀没有跟大家说声中秋节快乐啦哈。希望朋友们这个吃月饼烤肉的同时呢，还是要留意身体健康，这个作息不要太混乱了哈。那么可能还是有部分的朋友还是要在连假工作，对不对？辛苦你了尽管会陪你一起打拼在这个周末2天奕勋也休息。不过呢这个教师节那一天算说是红字，奕勋仍然会上班，所以过了一个周末之后，我们就在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持续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零。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那么零星的工程呢集中在市区，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好，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在施工。好，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啊，这个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但是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这里也是施工轮流占用汽车道。好，最后提醒朋友啊，今天是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国道目前暂停收费，好，剩下最后一个小时到清晨的5点哦。5点过后，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目前呢，国道5号在南向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了啊，预计到中午12点要麻烦朋友们走南港系统上国5啊，或者是改走台9线。另外在清晨5点过后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第一名30.3度哦，高雄仁武弥陀还有台南市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哦。而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19.8度哦，连20度都不到。新竹的关西花莲凤林受风现在大概都只还有包括新北市石碇大概20度左右而已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哦，连假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哎呀，今天真的要有心理准备哦。不过如果你是这个时间就出发，是披星戴月，但是应该不会熬太久了哈、哦。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打卡上班，哦，目睭皮背后金哈。

够人披星戴月的想你，出发也许各自有不同的理由，方向也不一样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安全到达是最重要。4:14了，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

南浅内侧有三台车的事故哈，来到这附近把就外背后给你拜托哎哦，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浅内侧要小心啊！今天这个时间点，也许有一些人平常东西哦哦困，但是呢，今天为了哈、哦、早点回家过节，也避开车潮的高峰期。所以齁、哦、真正爱注意家己齁、哦、啊那真正真的快被瞌睡虫打败了齁、哦、而且星垂一些安全的收载可能在服务区啊休息站休息节再出发也是可以的。重点是要注意自己齁、哦、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呀、啊。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点20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先前这里有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哈，经过小心啊。那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了哈，只是国五这边慢慢。石碇，然后到平林这边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会比平常多一点了哈。好，今天这个时间，也许有的人哈，趁早赶紧出门哈，麦格人不要跟人家塞在一起哈。不过重点是哈，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状态哈，千万不能度孤，万千万备好金哈。

哦，孙子涵的歌声，你从我的世界路过。如果不是对的人，那庆幸好在只是路过，不是店里家就赖着不走。4:23哦。

哦，这是 Ola 跟 Alan Walker 一起合作的歌曲 Somebody Like You， 对吗？总是会找到喜欢你的，该路过的就让他路过吧。4:27了哦，阿里今晚可以吃李豆伊，用点是把酒杯唔通零皮哈。

0: 哎呦，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哈，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啊。除此之外，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芒果秀爱人听到是李千娜的版本，新编的版本变了哈，老人还蛮适合给他哈，中秋哈，你知道月字旁 A 级延伸出来真的也蛮丰富的哈，望哈，希望或者是望着谁，不管你要望着谁哈，重点是你把这块背后金哦，啊，这边的开车的时阵哦，周遭情况也要注意一下哈。哦，也是经典歌曲翻唱，来听一下李子深的管弦。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得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

0: 中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42啦。尽管我是雅玲，阿丽今晚开车伫倒位，重点是你目睭会唔通冷气哈。而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三台车的事故哈，还在处理。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特别留意哈。哎呦，目前哦，国一南向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在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要注意作业进行中哦。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哎，今天中秋节哦，赏月、烤肉 ，and 吃月饼。哎呀，想要这个现在的月饼哈、哦，越做越少，对不对？因为热量很高，然后有的人怕太甜，有的人怕热量太高。哦、不过我们来讲，如果说以今世世界纪录来讲哈、哦，目前世界上曾经做出来的月饼最大的直径有8.15公尺。8公尺多直径哦，厚度20公分，那个月饼有12.98吨。OK， 好，上面呢、哦、大概8个大人躺下来，嘟嘟好。这是目前今世世界的纪录上，熊真的要躲海鬼变。我们现在的月饼都越来越小口上哈，不过这个哈是算是西京的一种做法啊。然后来讲一下那月饼，月饼的名字是谁取的呢？啊，当然不同起源啊哈。看到其中有一种说法，真的蛮有趣的。我以为杨贵妃子跟荔枝有关，有一个说法说那个在汉朝的时候，说月饼的前身就已经出现了哈。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饼，不过大家没有称它为月饼，那时候说只是一种芝麻做的一种糊饼、哦、OK， 芝麻饼。那后来说是在唐朝某一个中秋节，然后呢杨贵妃吃了这个有馅的饼，她觉得很好吃，就问旁边的人啊，这到底是什么名字？不能摘。后来说它长得像月亮，好，然后就把它取名，就说这个可以叫月饼。好，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啦哈。讲到杨贵妃。你知道月字旁的，其实它应该是肉字旁了哈，那看起来就是月这个字，它组合出来的可以有把月八合在一起，也可以月半合在一起。
1: 太多罪人惩罚，

哦，张学友唱的粤语歌曲，这首歌名这个中文字写起来叫"粤巴女姐"，就是肥姐的意思。香港的肥姐讲就是沈殿霞。好，就是看到月亮这个形象，尤其中秋月圆，要注意哈，控制一下你的体重，不要过了中秋以后，你比月亮还圆呐。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写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58公里左右哈。慢慢国五有些路段车子比较多了啊，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务必留意内侧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而国一南向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雨。虽然有一些地方有零星短暂雨，但是今天温度是比较高一些的，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30.3度，那在30度的除了高雄仁武还有

弥陀以及台南市南区，现在有30度，那北部的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 19.8 度，花莲凤林也 19.9 度哈。好，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在20到25度左右啊。

哦，邵大伦来讲，有两个鬼牛。你讲为什么有两个鬼牛？首先，先确认你有没有乱世，就是一般就问题吗？或者是在形容对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亮哈、哦？这个视觉形象蛮漫画的哈、哦。但是真的，有的人笑起来特别的弯哈，怪爱情勾子哈。好，5:09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哈、哦，这个国五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那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更慢一点了，目前大概只有50公里上下哈。好啊，大概要有心理准备啦哈。你看这个时间听阿美更有的已经出发了哈，不过还是早一点出门啊，不然如果到白天的时候真的哈，大家都是这个有缘在一起，当我们同在一起，但是不知道当时在搞啊那齁。哦，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

以后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因为这边有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经过小心，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哟，5点14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一个新的提醒，在国一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再来，

原本台64线东向江子翠前那一侧有小客车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哦，务必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那一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哟、哦，要补充一个最新的情况，在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能带卡达车往南行进中哈、哦。好。

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天。中秋节到来，很多人家里必备的食物，除了饼还是饼，然后一定会有这个文旦或柚子。应该是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买到的大概都文旦，名字都叫文旦。然后呢，常常有人在讨论说，到底是柚子还是文旦啊？我们来讲一下农粮署每一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说呢，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在中秋节的时候常说，哎，我要来吃文旦，文旦。那文旦是柚子类的一种，但是呢，柚子的家族里面，就是除了文旦还有别人哈。所以正确的说法哈，文旦是柚子，但是柚子不一定是文旦哈。你也在听不？因为呢，柚子里面除了文旦，还有红柚、大白柚、西施柚、蜜柚，还是蛮多品种，柚子的品种还蛮多的哈。那文旦只是其中的一种。只是说现在不管是在麻豆或斗六、鹤冈或新北的八里，大家呢写的都是文旦的。不过以目前这个时机点的确都是文旦，因为像有一些什么白柚啊，就是大白柚，这个时节可能也还没到啊。但重点是，你知道那个柚子，除了大家现在都蛮懂得怎么挑，就柚子要重一点哈，它那个表示水分是比较饱满。但是我觉得柚子最棒一点，它是可以那个连皮也可以运用的。除了你把它切开，然后当帽子，然后醋鼻醋鼻勾嘴勾嘴，但是那个柚子皮其实是天然的蚊香，可以把那个柚子皮哈，然后切成或者撕成一条一条，晒干以后，那就可以做成天然的蚊香了。

好，这是翁玉君、蔡昌宪这位好朋友关切雷梦二爷。刚刚讲到柚子、文旦哈，那其实在更大的范围，就是柑橘属的那个家族更大的哈，柚子也是其中一个，柠檬啊、橘子啊。好，这里要澎湃5:23了。来，现在有一个事故最新通报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台15线在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哈，小心啊。然后先前大概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不到十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那国一呢，今天因为中秋连续假期疏导措施，封闭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哦，5点的时候就已经封闭了哈，要注意哦。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那一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 ，Lemon Tree 听到是王若琳的版本，5:27哦。目前在国一南下34.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要特别注意，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那国三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那一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以及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占用在慢车道，经过小心。

0: 来，5:31，国一现在一个情况哈，拜托大家要特别注意啊，觉得很不可思议，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一位穿着黑衣服的行人往北行进，重点是他走在国道上的内侧，这是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内侧后方来车，拜托拜托要注意，竟然有行人，而且他穿着黑色衣服，现在个暗蒙蒙，竟然走在内侧然后往北行走当中，目睭背后金，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这是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定要小心，有行人走在这里啊。那国一在南下34.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这边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而且也是刚通报不久哦。以及国一的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再来，先前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大概15分钟前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哈。然后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哈。然后目前呢，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哦，还是要特别留意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先前说内侧这边呢有行人走在内侧哈。啊，希望大家平安哈，后方来车要特别特别小心哈。好，如果有路况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卡米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 Bam Bam， 再过几秒点38分了。哦，今天这个时间，那你叫你要不赢啊？国一，最新通报南下203公里彰化战备跑道前，外路间有车子抛锚了哈，务必留意。然后重点注意在。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穿着黑色衣服的行人往北行进中，大概呢在八分钟前通报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哎呀，这个行人走在内侧真的很危险，后方来车拜托诶，咱把就一定要背后金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情况哈。这是在国一，他先前走在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留意一下齁。然后在国一南下 34.7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哦，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小心啊。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马就爱背后金齁。真的要打一下瞌睡虫，把酒喝汤淋起哈。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上荣。人生偶尔可以放慢脚步，像走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不妨趁着中秋节，暂时忘掉烦恼，享受假期吧。相信休息过后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没问题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来5:43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在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追撞的事故，还有南下在彰化站被跑道前外路间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啊，国一先前在十几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湖口夫区内侧有黑衣行人往北行走，哦，嘎仔今嘛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哎呀，真是感谢啊，哦，我这些阿蒙蒙的时阵，竟然有人走在国道内侧，哈，实在也非常危险。那好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已经解除，原本国一南下林口 B 外路间有脚踏车往南行进，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哈。来，但是国一还有要注意的点是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前中外一侧猫咪被撞到了，北上242公里归云林系统内线注意一下散落物哈。然后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另外哦，在国三国五哦，有部分路段现在真的是速度比较慢了。以国三来讲，国三现在新台五路到南港的南向路段，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其实车速大约都50公里上下哈。那国五从南港系统一直到石碇这边，现在呢南向的路段其实车速42公里左右哦。哦，慢慢车多起来了，速度有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板，不过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啦哈。今天连续假期头一天，中秋节的来欢迎你，大家真的有心理准备，因为我没办法分散哦，今天一定要过节嘛，对不对哈？好，重点是咱安全抵达比较重要啦啊。

哎，中秋吃月饼这是一定要的，但是你会听到很多营养师给你提醒说那个月饼的热量很高，而且它是碳水化合物跟油脂组成的哈，所以呢你吃了月饼就相当于你已经吃了很多淀粉了哈。在中秋容易出现的饮食陷阱，就正餐吃饱以后，你觉得我已经吃了饭再来吃月饼应该没关系哈。不过是这样啦，因为月饼你就要把它比照你已经是吃完正餐了哈，因为这个热量很高，所以呢你在中秋的时候吃的时候要把这个食物要计算一下哈。月饼，你吃一个小的月饼就相当于一碗白饭这样的一个热量了。那尤其像有这个枣泥核桃月饼，它如果说一颗125公克，大概是437大卡，一碗白饭这样的热量。那如果是绿豆卤肉月饼，大概1/4碗，然后乌豆沙蛋黄酥1/3碗，凤梨酥也是1/3碗啊。其实那也要看啦，因为我们讲的是小小的啦哈。如果你吃的是比较大的，哇，就是不一样了。不过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进食的顺序哈。叫你不吃月饼，不可能的代志。那真的也不要空腹去吃月饼，这个血糖波动真的会太大哈。所以在饭后吃是 OK 的，但是呢，考虑一下分量是可以控制的，分量少一点哈。那也不要照三餐都吃月饼哈，哦，要注意啦，不要等那个中秋节过后，你的脸比月亮还要圆，这样月亮会生气哦。这一首歌能代替月亮惩罚你吗？哈，恭喜红鬼妞美美嫁老板赛。好，给你们汤讲小贼啦。

哎，这是郭基收起为瓜客后闺女美嘎老马赛。好，月亮那么温柔美朗，有很多原因啦，还有你要小心中秋节过后月亮慢慢的就没那么圆了，然后你是比它还圆就控制一下。来五点五十三分，这是警察公务电台整个地安交通网，我阿玲国三原本南下过竹林，外乙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三的南下119公里，这是竹南前哦，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国一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然后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乙侧，这个事故还是占用在慢车道哦。哦，国二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在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要小心。然后台66线东向15.8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哈。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而国一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有猫咪被撞到了。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在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务必留意中内线，这边有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持续占用在慢车道。台66线东向15.8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机器上讯息之前，有新的事故要注意哈。国三这边最新通报，南下在192公里过和美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而国十现在说西行28公里过里港外路间有机车往西行进中哈，所以拜托姐。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部分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希望零星短暂阵雨到晚上就停了哈。好，今天呢有高温提醒哦，台南屏东今天高温可以来到34度，那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 30.3， 然后台南市南区也有到30度哦，而平地最低温呢只有 19.8 度，花莲凤林还有新竹关西现在等于是花莲跟新竹县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哦，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5。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刚刚说高屏地区

台南跟屏东这里哈，高温可以来到34度，这是南部。那北部今天高温也可以来到34度哈。然后中部的话33，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1度，离岛最高则是30度哦。

哦，周杰伦说走就走哈，帮你站家姐哇，这斑鸠琴的音乐特别适合出发的感觉。6:10咯，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

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哎，现在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呢，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事故。然后还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国二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有一个情况也排除了，南下过和美外侧这边小客车大货车事故也已经解除哈。国三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来，台61线哦，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留意外侧掉落是两颗轮胎耶，两粒轮胎哦，让你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侧一定要小心哈、哦，不是轮胎陪娘娘，是几粒轮胎哈、哦。

还有现在已经6:12了，那今天早上6点到12点哈，高层在管制，这是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都实施高层在管制哦，车上至少3个人以上哈。然后以路网图来看，哎呀，我们关系国一还是国三啊，有一些路段因为今天头一天就遇到中秋节都得出发，对不对？好，现在那个车速最慢的在

哦，现在在国三哈，从土城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

而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40哦。好，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即便你在套餐时准，但是因为大家想的都一样，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都得出发，那难免遇到车多速缓的区域，不要紧，虽然有卡板，但是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哦。

0: 郭靖的歌声，一起出发吧，希望幸福跟平安与你同行啊。
1: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来哟，现在时间刚好是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哈。国三还要注意南下，在242公里竹山前内侧有两台车事故，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事故，处理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啊。然后国一南下81.7公里虎口前外线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追。

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61则是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两颗大轮胎的弹力，注意哦。

哦，现在真的哦，在清晨到来，国道上好几个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现在看到真的紫爆的国一高架从中立转接二，一直到杨梅端，现在呢其实车速不到20哈。然后国一平镇系统到幼师南向路段也35公里左右。国三现在是土城到树林南向路段哦，18公里车速。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在35公里上下哈。好，国三还有木栅到木栅休息站，北向路段即时车速15公里。然后国五是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好，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速度很缓慢，不要紧哦。那我们真的又有心理准备啦。那头一天的假期就遇到中秋节，大家都得出发，所以哦，一时之间你所看到的范围恰恰你阿贼。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哈，安全上最重要啊。

0: 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再来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今天连假第一天，遇到中秋节，大家都急着要出门哈，所以你来到的地方哦，本来就已经是车多速缓，然后又急哦，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冷静冷静啊！所以我看板暗哥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今天在这个清晨哦，追撞事故是比较多的哈，小心哦，拜托。
1: 你讲有我好，就有我好，至少有。

0: 中秋假期到来，也是很久不见的朋友亲家朋友大概这里呢哈，黄奇兵的歌声老朋友。
1: 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而且刚通报不久，随即。国三有两个点都要注意，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冷带气压速够。那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都是。

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台61线要注意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掉在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要小心哈。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台15线北上过白地外侧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哈。要注意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已经启动了高承载的管制哦。那管制的路段包括了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是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车上至少3个人啊。哦，而且现在哦，到处都是车多的现象哈。

哦，现在车多速缓的路段，国一高架从中丰一直到杨梅端，杨梅端这里真的是车多速缓自爆的路段。那国一的话，平镇系统到右师南向路段其实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一到了湖口，到湖口夫区南向路段25公里左右的时速啊。国三现在从中和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车速都比较慢，那尤其树林到三鹰现在南向路段在20公里以下的车速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吴永吉董事长乐团的吉董唱的歌曲，叫做《平平安安》，所以伊讲的是随风的故事。不过今天中秋连假第一天吼，真的很适合对大家的祝福，希望大家都可以当平平安安，顺喜顺喜。哦，现在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哈。你的心情啊，在外当了解。阿姆哥无法度啊，大家都这个第一天一定要回来过节哈，所以这个车多这是在意料之中，不要紧，那个速度掌握好，安全抵达上最重要哈。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竹北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先前在国一南下湖口前外线追撞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 306.8 公里过安定哦，中线有布沟绳让你加哦。国三在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哈，然后两个点都有事故，一个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另外南下242公里是竹山前也在内侧较冷带车速公哈。台61线北上127公里院里要特别注意外侧哦，因为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是几粒轮啊，不是轮啊陪娘娘齁，设计。国三目前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车很多很多啊。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齁。那如果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哎呦，已经6:4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哈，在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啊。

有国一高价。现在从中丰一直到孝前路南上路段哈，即时车速15公里左右哈，啊。那国一从平镇系统与北汽，目前一直到竹北南上路段哈，这么长一段哈，真的是车多速缓了。国三现在车速最慢的在土城到树林南上路段哈，17公里左右。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这里哈，其实车速不到30。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上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好，总是国道各个路段哈都有车多速缓的地点。你那是在车阵中哈，咱开冷静嘞，多一点耐心，平安通过比较还重要哈。然后现在在国一北上306.8公里过安定中线是有不勾绳钢吊在这里。然后国三两个事故点还在处理哈，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要小心，然后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在内侧三台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车道，这边掉落物爱注意哦，不是一点，是两粒的那哈，两颗轮胎掉落了。原本台66线东向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

好，林杰星、林允和这样的歌曲 To Do List， 你的清单里边现在最优先排在第一的是什么？对我来讲，困了我爸。还有在车阵里面的朋友说，光听 key 档能够顺利前行，哈，这是我们的清单最优先排行。6:5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在2.7公里这个点内侧两个男子让你家，倒是国一有一个调度排除了原本北上过安定中线不勾绳的代志，已经改过了。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这边是两颗轮胎让你家哦，算你哈。哎，国三两个事故点都还没有排除，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能待车的事故，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哈。

情感很饱满的歌曲。中午一天，那天就是今天啦，中秋节，回去让爸爸妈妈看一下吧。大家都要回家过节哦，我们想的都一样。等一下我在下班以后，我也要加入国道的行列啦。但我有心理准备，我要回到南部。今天孔妈一天呢，是在国道上打卡上班、下班。好 ，OK， 好。重点是不要紧哈，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因为连假第一天遇到这么重要的节日，大家都早早就出发了。即便在现在这个时刻哈，国一高架、国一、国三、国五都有只爆了的路段啊。速度真的是很慢，但是没关系哈，总是平安通过比较重要。那待会七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中秋节哦，爱欢喜哦，爱幸福，重点是爱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走上了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今天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现在都有高程在管制哦。而国三呢，依然两个事故点要留意，包括了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这边两台车的事故，另外在

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有两颗轮胎掉落了。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2.7公里前内侧篮子掉落。而目前国三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车多哈，国一高架还有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1: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0: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哎，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哎，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

9月25号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9月26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25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今天也是中秋连假的这个第一天哈，今天也是中秋节哈，所以一大早呢，蛮多路段，尤其是在国道上面的车子都非常的多，像以我们的国道5号来讲哈，应该是说从国3开始哈，要汇入南港系统的车子就很多了。我们看一下目前呢，在南港系统这边的一个车流状况。现在南下呢，时速南港系统到石碇呢只有36公里哈。好，不过过了石碇路段之后呢，感觉上就比较好一点呢。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比较准一点哈。哇，这个南港系统这边不管是南下也好或北上也好，要汇入南港系统车子真的都蛮多的哈。但是我觉得车流看起来还 OK 耶哈，就还不至于说到那种慢到说要快要到停下来的程度，没有，其实车流都一直有在走哈。好，看一下其他路段，现在平林路段的话，车流南下虽然多，但是我觉得看起来也还好哦。都没有说到那种塞到需要到那种慢到很慢的程度啊。好，这个是国道5号目前的一个状况，主要就是集中在国3、哦、要汇入国道5号南港系统这边的一个状况。那因为中秋节嘛，4天连假，所以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管制疏导措施又在进行哦，所以如果说您说要上国道的话，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哈、哦。好，不过呢目前的话主要还是以南下部分呢为主哦。就是在那个南下的匝道部分呢，是只有呢南港系统这边自小客车可以上来哈、哦，包含像石碇啊，还有平林路段的话呢，它是呢开放给大客车来专用通行啊，所以一般自小客车是不可以从石碇或者是平林交流道来上来之后呢，往宜兰方向。好，相信大家也一定很关心，哎，那国道之外呢，苏花路廊的一个车流状况如何？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呢有接到这个是南澳交控中心这边给我们的讯息，我们看一下，哇，这个苏花路廊的话，从凌晨0点开始，一直到半夜2点钟，大概平均哦，南下同一个时间通过东澳隧道，都将近快600辆哎哈，然后2点到3点呢，哇，突破了800辆哦，3点到4点也大概800左右，4点到5点呢降到700多，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每个小时哦都超过1000辆哦。OK， 好，所以呢，目前南下哦要往花莲的车子也很多。好，车多的话可能在那个苏澳这边哈、哦、就是要开始要进到苏花改的路段呢，可能车子

就会比较多一点。那再多的话，可能包含像那个苏澳交流道这边哈，可能也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了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讯息，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好，刚刚我们看的是南下部分的车流，来看看，顺便看一下北上啊，北上应该没问题。哇，北上车流真是少的可以啊，最多也就是在前一个小时早上6点到7点北上，一个小时通过东澳隧道只有109辆哈，所以南下几乎是北上的10倍啊。好，驾驶朋友参考一下，任何路况讯息欢迎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哦。今天虽然是中秋节连续假期，那放假第一天，但是今天依然有蛮多的朋友们是有跟我们一样在上班的哦。早上有看到听众朋友说，哎，虽然连假每次都要上班哦，但是还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哦。

0: 圆人团圆。
1: 好，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哈。当年中秋节哈，阿咧印象真深啦哈，因为中秋节三大节日嘛哈，啊所以大家拢等一团圆哈。不过今年我先去了一年哦，等到迄摆唔是咩台风，我那部七炸八炸哈，就讲讲今下多中秋节，阿咧今拜拜风台要来，因阿那里啥？啊！伊人咧切好所迄风台球吼，挂甲四五粒，你知无？哦，啊，惊死人！真正有影，迄摆吼印象真深，中了拜火后，下晡三点外，风台大转倒来，厝的厝顶都去摔破一缸。我甲我男宝安尼两个吼，大嫂安尼哦，今日去拔去创安尼哦，再无叫飞去。哎，想到中秋节吼，甲在生活嘛是安尼啦吼。不过即马中秋节吼，大家吼拢真欢喜啦吼，人圆月圆，大家团圆啦吼，还是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2: 这个中秋节遇到台风哦，哎，我刚刚查了一下哦，在历年来讲，就是二十世纪来讲，真的有蛮多台风是在中秋节期间呢，影响台湾哈。那甚至还有是有发布警报，然后直接侵袭的也有。至少我小时候我就印象蛮深刻，有一个那个台风是在中秋节的时候来呀哦。哎呀，很多人宜兰人可能会说，哦，这几乎啊，哈，从小到大的印象就是每到中秋节要赏月啊，哈，都是北部地区赏月几率低，然后中南部地区赏月的几率比较高。哎，但是今天天气状况看起来还不错，哎，哈，说不定有机会啊，哈。我小时候印象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好像这几年也不一定中秋节一定天气不好啊，哈。刚刚看了一下资料啊，哈，这个中秋节啊，从1930年呢，大概到2020年左右，总共有14个台风在中秋节期间发布警报，那其中有8个台风侵台耶，哈，而且在2011年到2018年呢，就有3个中秋台，就是真正是中秋节的时候台风过来，哈，包含2013年的天兔，哎，天兔，我相信可能有些人对这个名字还有一些印象啊，哈，那另外。还有这个2015年的杜鹃哈，这个就是强烈台风，天兔也是强台，杜鹃也是强台哈。2016年还有一个强台叫做莫兰蒂，哇，这3个强台都是中秋台哈，就中秋节的时候来的，然后都对全台造成超过1亿元的这个农损，至少1亿元以上农损灾情啊哈。另外还有一个也是相当恶名昭彰的这个中秋台哦，是2008年的时候的这个强台新乐克哦，这个名字也是记忆犹新啊哦。当时整个豪雨重创中部地区啊，尤其是南投最为严重啊哦，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造成南投山区那个庐山温泉区的饭店还倒了哦，不晓得大家还没印象哦，而且那时候也造成十多个人死亡了哦。好，那到2009年，哈，有一个不到强烈台风，是一个中度台风，叫巴马，哈，中度台风巴马呢，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共伴秋台，所以共伴的话呢，哇，对于对于东北部跟东部地区的话，影响就非常的大，哈，当时造成宜兰地区呢很严重的淹水，而且呢也交通这个中断的状况。还有一个很怪的台风，也是强烈台风，叫奈特啊。这个中秋台在1991年的时候2度侵台耶，就是它一次来之后又出去，然后又再绕回来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奇怪的台风啊。

0: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慧姐姐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早上的7:2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嘉慧。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

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话，主要就是国三要汇入南港系统，就国道五号呢，车子有稍微比较多哈。但我看了一下那个监视器画面，我觉得还 OK 啊哈，也不至于说这个慢到那种要停下来的车。

时，哇，同一个时间一个小时哈，通过那个东澳隧道就达到上千辆的车流哈。所以目前呢，包含在那个苏澳市区部分的车子也是比较多。我们看一下哈，从国五苏澳交流道下去之后，一直到那个苏澳的那个基山桥南下部分，就是要往苏花改这个部分车子比较多哈。然后再来的话呢，继续往南的话，还有一个瓶颈点，就是那个东澳隧道的这个出口。到东澳端南下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另外南澳市区南下呢一样也是车多，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下。我们看一下这个讯息，是东分局这边给我们的一个讯息，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尤其要往花莲方向的朋友们。好，那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上面，在靠近苏澳交流道了，如果说您要往苏花改的方向的话呢，目前的话还是可以建议您走那个外侧车道，然后去接新马路桥之后沿着台九线呢到那个就是那个苏花改的入口啊，或者也可以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呢下苏澳交流道之后直呢走那个海山西路接海山东路，然后接到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这一边也可以啊，有两边可以通行的，就是你到时候就是自己参考一下哦。7:29，来自 Ozone 带来的《一起看月弯弯》。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3: 依规定我要制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6: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7:36。好，目前在台九线苏花公路呢，这个东澳市区还有南澳市区这边车子都比较多哈，包含苏澳也是啊，尤其是从国道五号下了苏澳交流道之后，要往苏花改的入口哈，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大的路段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一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廉价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7:41，目前在苏澳路段哦，车子非常的多，包含台九线的部分哦，还有呢台二雾线，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公路局的监视器画面，台二雾线的车子也蛮多的哦。好，那这个苏澳分局呢，在不管是台九线也好，或者是台二雾线也好，都有做那个摆放交通锥，做那个分流啊，所以要走苏花改的话呢，您可能要提前就是要走到相对应的车道，然后循序渐进。那如果是要到苏澳市区的朋友们，你不是要去走苏花改，不是要进入到那个苏花公路的朋友们哈，一般来说都是走那个内侧车道哈，不要搞错了，不然到时候你要排队要排很久了哦。好，那刚刚看了一下目前在苏澳路段的车子真的是有比较多哈，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候，然后循序渐进哦。好，这个是目前在我们宜兰县的部分，县内的话平面道路呢车流比较大的地方哈。那另外还有一个路段就是在东澳端这边，因为刚好出了苏花改之后要开始进入山区道路哈，就往那个南澳的方向，这个路段车子也是比较多哈。那另外一个瓶颈点就是在南澳市区这里，这里因为刚好是从那个东澳这边过来，

然后要准备要继续往南的朋友们还要再进入这个苏花改的这个算是高架部分，所以车子也会比较多一点。好，请大家留意一下哦。那如果有任何的其他路况讯息在不同的地方的话，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告诉我哈。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好，先前提到说这个在中秋节啊，那个影响到台湾的台风啊，其实历史上真的还不少呀哈。那我们还有这个有几个没有讲到的哦，就是先前除了有提到说那个很奇怪的那个奈特台风哦，就是两次清台啊，来一次之后呢绕出去之后再来个回马枪啊。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是在1938年，哦，这个很早了哈。当时呢有一个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系统呢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来影响台湾哦。这个是第一个哈，这个热带性低压系统，然后在中秋节的时候影响台湾。那至于第一个清台的中秋台呢，是在1969年的时候哦，就是20世纪的哈的这个强台叫做艾尔西哈，当时它是由宜兰到花莲之间登陆，然后从台中附近出海，哦，那个时候也是造成蛮大的伤亡哦。那时候全台房屋说全岛的高达13000多间呢，我的天哪哈！1969年我还没出生呢哦。好，所以今天看到这个中秋节天气状况还不错，其实还是觉得蛮开心的，因为至少中秋连假啊，那个第一天天气不要太差哦，太差的话会让人觉得物质郁闷的哦。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在以往啊，在早期的时候中秋节来袭就是那个台风来袭，但是你知道吗，大家是很传统的，就是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拜拜。好，7:45，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好，这是我们接到屏控这边的通报，说国道5号北上在16.3K， 说有一辆故障车占用了外侧车道，这是在雪山隧道里面哈。16.3的话，大概距离平林出口大概差不多2公里左右。好，如果您在北上的朋友们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目前外线车道占用哦。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进入雪山隧道朋友们哈，请您尽量走内线车道。

好，曾伟中演唱的歌曲叫做《落雷》啊，落雷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落雷就是那个瓜牛啊，我应该没讲错吧？小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呢，还会跟着这个长，不能说长辈们，应该说跟着哥哥姐姐辈的啊，就是包含附近邻居啊，就会一起去捡那个非洲大瓜牛，那时候是捡来干嘛？捡来卖哦，不晓得是谁在收，不晓得，反正就是那种小喽啰啊，就是那个哥哥姐姐 的底下的小喽啰，就是年纪更小的，就是反正哥哥姐姐说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哈。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然后那个时候呢，还用那个，就是人家有点类似装那个那种布袋，比较大的那个布袋来装哦，那真的是捡的满满的两大布袋。但是那个卖给谁，然后卖的那个钱最后到哪儿了不晓得，但我印象很深刻是那时候捡归捡，然后自己还曾经在家里面吵了，当然不是我自己的，就是当时的那个什么哥哥姐姐们啊，长辈们啊，长辈们其实也没有大很多岁啊，就会自己去炒那个螺肉，就是那个瓜牛肉了，不能讲螺肉啊。我那时候我觉得胆子很大哦，因为你那时候其实好像我看最大顶多国中的年纪吧哦，居然会这样自己去做这个事情。以前的小孩子都比较厉害哦，从小大概搞不好国小就开始呢学着做菜了哈，帮忙家里面啊，帮忙爸妈啊，煮菜啊哈，所以可能手艺都还可以了。那时候没有食物中毒，真的是挺厉害的。但我是真的印象很深刻，以前小时候会去捡那个瓜牛，但是好像也就那么一段时间而已哈，不是说每年都去捡啊。可能是那时候有餐厅在搜，真的在那个搜购吧，还是怎样？好，7:51哦。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刚刚提到国道5号北上呢，在雪山隧道里面外线车道呢有一辆故障车哈，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刚刚看到那个雪隧南端这边也已经摆放交通锥了哈，这个部分呢，请用路朋友一定要注意哦。当您靠近雪隧的时候，记得要这个靠内侧车道来行走哈。但是目前看起来，因为车流量不是很大了，所以还好啊哈。应该不至于到塞车程度啊。那如果要是南下的话，就比较难讲，因为南下车子比较多。但北上的话，目前国道五号非常好走了哦。好。那现在的话，道路状况除了我们先前有提到国三南北双向要汇入国道五号南港系统，这边车子比较多，速度稍微比较慢。实际上只要这个进到南港系统之后，大概到石碇路段呢，车速就会比较正常一点的哈，因为毕竟匝道这边有这个一块。

管制啊，然后但是如果说你要继续往花莲方向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你下了这个苏澳交流道之后，你可能就会马上感受到车子很多，然后呢因为这边有分流嘛，就是包含往苏澳市区跟往苏花改的话，它有用交通锥来分流，所以你一定要提前走好你要走的这个路径哦。好像目前包含台九线，这个是苏澳的中山路，还有台二雾线呢，这个也是另外一条路线了哈，都是要往苏澳或者是苏花改方向的话，都有进行分流哦，请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下哦。那有任何路况讯息，也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传进来。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再讲一遍啊，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好，蔡佳玲演唱的歌曲叫做《雪莲画花》。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好，目前国道五号北上16.3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哈，16.3大概距离平林出口大概还有2公里左右。好，目前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呢是这个封闭起来，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靠近雪隧南端入口的朋友们，请记得一定要走内侧车道哈，还没有排除哦。好，我们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目前现场还是有工程人员在这边协助一下指挥哈。好，不过因为现在北上车流并没有特别的多，所以还好没有塞车。那南下的部分的话，今天依然是在那个就是国道三号汇入南港系统这边车子比较多一点哦。还有就是南端，就是在那个苏澳交流道这边出口，好，车子也是比较多。好，这个是目前大致上我们在县内的一个交通状况。当然如果说您要是有发现哪个路段车多的话呢，也欢迎您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那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啊，所以可能一大早在传统市场周边车子也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很多婆婆妈妈可能要忙着晚上要聚餐呐、烤肉啊，或者是早上可能要拜拜啊等等，然后需要采买一些物品，那这个传统市场周边车子会多一点，这个部分一样请大家一定要停车一定要停好哦。好，8点了，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在你那在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8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小客车跟油罐车发生追撞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一南下154.5公里，靠近三义路段，在这个地方内线车道4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99.4公里，新竹系统要接国三匝道，这边是有大轮胎掉落在现场。那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16.3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